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 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医疗。

0: 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3: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4: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5: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2: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6: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2: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7: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9: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0: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 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

0: 同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7: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 方案提出到2030年

0: 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

0: 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目，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早间的8:32，早上好，听众朋友啊，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哇，高温天气，这个假期一直是高温天气伴随着我们。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依然是晴好天气，高温31度啊，低温17度，北风转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预警的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北部以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同时呢，今天夜间啊，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地区的高温天气会达到37度，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6月1号白天到夜间啊，持续依然是一波高温的天气。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以及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呢，会有小雨。但是，继续发布的是高温的预警，包括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温度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温度呢会达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局地呢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哎呦天哪！再来看一下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昨天啊5月30号下午的3:42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哈密市伊州区、巴里坤县、巴州若羌县局部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都比较高，会达到3级左右。所以呢，高温来袭，希望大家都做好预警的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依然是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7度，风力3级。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永顺街辅道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会达到35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时速30公里每小时。沙河中路呢，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整个市区道路的状况都非常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假期的第5天啊，大家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回到了温暖的家里啊，准备稍微休息一下，收拾一下行装啊，然后呢让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了，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路上的可以随时分享最新的路上资讯，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1: 美好假期正是自驾出游好时节，到达景区停车，选择正规停车场，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停车后拉紧手刹，进入景区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危险区域游玩，带老人儿童出行，全程看护好家人，不要发生意外。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快乐出游，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首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文旅游玩、亲友聚餐、商超购物等各类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传统消费稳步升级，新型消费不断扩容，内需市场活力充分的释放。网络平台数据显示，5月27号到31号，全区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 104%， 住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112%， 95后成为本次假日文旅消费的主力军。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呢，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29号，随着南航 CZ3237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正式投入了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呢，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呢，对餐食的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的管理等环节做出了硬性的要求。日前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据了解呢，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7号到9号在喀什地区加什县综合物流园举办，助力新疆面向中亚开展农机农资经贸交流合作。5月28号到30号丝路山水壮美八州2026年全疆武术套路散打邀请赛在库尔勒市举办。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疆42支代表队，共计655名武术爱好者同台比拼武艺，推动新疆传统武术运动普及发展。6月1号呢，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波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波斯腾湖骑行大会将在波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赛。赛事呢，集结17支国内的职业车队、127名国内专业的运动员，同时邀请了澳大利亚、荷兰等多国及港澳台地区骑手同台竞技。大众骑游赛道呢，共有503名爱好者报名参与，全民骑行氛围浓厚。赛事期间呢，还配套了水上特技的表演、游艇观光等游玩的项目，融合体育竞技与湖畔休闲文旅体验。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早间的8:39，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继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报道。紫娟骑行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大圣归来说，当阳早，休息好了，来上班了。已经是上班在路上的朋友啊，最新的路上消息可以发送一波，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是非常好的啊。那另外呢，阿拉泰路辅道从西北路到乌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 38.8 公里每小时，哎，有一段路现在稍微有点慢。泰兴路从苏州西街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 28.8 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呢，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 33.8 公里每小时。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0: 这个五月，把美好装进自驾旅途。出游途中，高速公路不超速，普通公路不占道行驶，车流密集时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开车不超过4小时，及时到服务区停车休息。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出行平安，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1: 早间开心路的通，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新疆积极探索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路径，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历史活起来，让山水动起来。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几天在新疆博物馆，一场穿越千年的数字文化盛宴正火热上演。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国宝展，作为全国首次针对一件国宝打造的主题特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物为核心，运用空间数字声场、激光交互、全景声与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构建发现五星锦全域交互剧场。观众步入展厅，驼铃声声入耳，商队车马穿行身旁，仿佛瞬间掉进2000年前的尼雅古城，在可看可触可感的沉浸体验中，深度了解文物发掘研究与展览的系列故事。上海游客刘坤：
3: 这个展厅里面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会更加深刻了解到中国古典文化里的精粹。
2: 江苏游客卢雨娜：
4: 感受到像穿越了一样，五星出东方的颜色非常绚丽，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智慧和耐心。
2: 漫步展厅，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在数字织造体验机前，观众可以滑动梭子，为电子屏上的数字织锦织上循环纹样。在星空的历史数字琼木剧场内，观众可以跟随琼木上的星体轨迹演示，回溯历史上五星聚会的星象时刻。就连展区内的问答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可以将原本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亲身体验的内容。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部馆员马文：
5: 前期对他投喂的海量权威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经过了上万次的问答的测试，关于五星锦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机器，也是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认识五星。
2: 在科技赋能下，新疆文物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楼兰故城、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等一批新疆珍贵历史遗存成功突破物理边界，推动了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过去5年，全疆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文化和科技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这个假期里，各地景区的数字体验馆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赛里木湖西海草原，本月亮相的遇见赛湖沉浸式超感体验中心成为景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看四季变迁，领略赛里木湖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重庆游客姚迪：
6: 没想到在室内就能这么全方位感受赛里木湖的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的景色，还是声音互动感，都特别震撼，跟真的在湖边一样，太特别了。
2: 与传统的自然风光观赏不同，体验中心是一个集数字技术、实景拍摄、真人演绎三位一体的全新沉浸演绎形式，视觉仿真、听觉仿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旅游景区注入了新活力。遇见赛湖项目讲解员刘明宇：
7: 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技术，把赛里木湖呢最精华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用

0: 们最直观和最沉浸的方式来呈现给游客，把文化资源的优势呢，真正的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从博物馆的数字文博新体验，到草原湖泊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数字技术正为新疆文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推进数字文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大力推动 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建设，实现数字文化体验跨越发展，以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不断破圈，化作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软实力。
2: 假期里，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 8.7 万多人次。贵州游客祝光慧：
4: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3: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亳州的赛里木湖、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在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北京游客白继开说，现在大海道景区设施越来越完善。
5: 现在大海道在整个全国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这回来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了很完备的交通设施，有了服务中心，也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3: 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湛蓝澄澈，雪山巍峨。成都游客周志勇：
6: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摆上桌。湖北游客刘宇凡：
7: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2: 在这个假期呢，新疆美术馆、新疆非遗馆等场馆除了常设的展览之外，还准备了丰富的公共社会教育活动。来听其夏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闻系列报道的第五篇，艺术盛宴点亮假期。
8: 节假日期间，新疆美术馆除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丝路遐想、喀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等十余个精彩的展览以外，还推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活动。新疆美术馆公共教育部迪菲拉迪利穆拉提：
9: 微信公众号新疆美术馆上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后在5月31日的11:30至13:30来美术馆参加这次活动。以及6月1日呢，还有一场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展快乐的种子的展览配套活动。
8: 新疆非遗馆将开展非遗公共社会教育活动，社会服务部负责人朱江凤：
10: 本次活动将聚焦青少年儿童，特意邀请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传承人亲临现场，面对面开展公益教学，手把手带领青少年儿童学习传统皮影制作技艺。制作完成后，孩子们还可以参与皮影故事演绎，亲身感受皮影戏的独特魅力。具体详情请及时关注新疆非遗馆公众号。
8: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2: 入夏以来呢，我区各地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的烟火升腾，街巷间业态多元。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热气腾腾，烧烤、面肺子、米肠子、鸡架、螺蛳粉等各地美食汇聚夜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乐享假期。乌鲁木齐市民张一凯：
12: 平时工作忙，现在放假了，就带着孩子出来转一转。现在不像以前了，夜市里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玩的项目呢也多了，老百姓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我觉得特别好。
11: 昌吉市小吃街热闹非凡，丸子汤、油糕、蜂蜜大麻花、烤肉、酸奶等数十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陕西游客马福俊带着家人逛民俗小店，品昌吉美食。
13: 放假了嘛，我跟丫头孙子到小吃街来， 吃吃丸子汤，吃点凉面、烤肉、酸奶，都挺有名声的，非常高兴。
11: 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演奏，歌舞演绎接连上演。福建游客黄玲静：
14: 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上台表演了，跟大家一起跳舞，就是不自觉的就跟着他们跳起来了，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吃了非常多的美食，有烤肉啊，还有那个馕坑肉，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吃。
11: 葡萄夜市内黄面、烤肉、抓饭等新疆特色美食一应俱全。葡萄夜市负责人鲁国栋：
15: 人流量巅峰在1万人左右，我们提前备足了特色食材，并推出了民间演绎、啤酒大赛等精彩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消费氛围火热。
11: 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同样人气旺。新源县品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夜市负责人汪如海：
16: 目前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租出摊位40余个，食客座位800个，每铺位日均营业额2到3000元。
2: 我区各地呢，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继续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奎屯市积极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项目建设，在云秀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已接近尾声，工人正进行墙面刷漆、瓷砖铺设、应急灯安装。奎屯市民政局副局长宋志文介绍，项目投用后将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
17: 今年全力推进云秀里、东区苑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新建与改建项目，各中心同步配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应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和日间照料的难题。
3: 库尔勒市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重点覆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充电桩总量达2057台，今年新建充电站11个，新增130台公共充电桩。出租车司机土苏纳伊·哈利克：
18: 我每天一次充电，这个充电站的很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充的也特别快，40分钟充满，充满都350多公里可以跑。
3: 阿克苏市今年启动老旧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覆盖12个片区，惠及2071户居民。在多浪小镇改造现场，施工队伍正进行管道架设、燃气表安装。居民古力胡马尔艾三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19: 今年刚给我们通了天然气，做饭、洗衣服都可以用，比起以前更方便、更安全、更省钱。
20: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3: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24: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2: 每年的高考季呢，新疆949交通广播持续开展的爱心送考从未缺席。今年呢，已经是第17个年头，其中呢，离不开爱心企业、爱心团体和个人的支持。继续来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的第6篇，爱心车队、企业、热心市民纷纷加入送考队伍。
25: 17年来，
0: 爱心企业。

0: 车队、市民参加爱心送考，为广大学子的赶考路保驾护航。949雷锋榜样班成员、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戴建华，
1: 2019年就参与到了那高考送考的一个志愿服务，而是机缘巧合呢，邻居呢孩子要高考啊，我就自告奋勇的联系了。在2020年，我也很荣幸的通过电话联系加入到咱们949的雷锋班。
2: 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了，我送考的考生还都成为了志愿者，一起来送考。
0: 乌鲁木齐市市民文博桥，
3: 我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自己能帮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吧。
0: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也已经参加949爱心送考5年时间。王建设，
4: 我们车队今年一共报名了有35辆车，准备了200件的矿泉水给每一个车上全部要放好，再一个就是有一个备用的文具300套，准备了2B的铅笔和橡皮，还有一套这个尺子。
0: 949记者田宇报道。
5: 需要我们送考的高考生的报名通道也已经打开，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的下方啊，然后呢，考生可以在考生通道当中来进行报名。继续来关注一下环塔赛事，5月2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到了第10个赛段，爱跑喀什赛区麦盖提 SS10 赛段，这也是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纯沙漠赛段。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SS10 赛段起点终点均设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公园内，全长216.6公里，其中特殊赛段长度就达到了214.35公里。选手们不仅需要连续翻越高大沙丘，还要面临接近6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以及软沙、含水沙坑等挑战，这对赛车可靠性、车手耐力和团队配合都是考验。庞巴迪运粮起火车队领航王鹏，
7: 我们早上发车是很靠后的，所以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前面有慢车，我们就不断的要超车，而且我们 UTV 呢又是裸露式的，我们都在吃它的土，吃它的烟，所以这对我们整个跑起来是有很大影响的。
6: 韩卫汽车运动车队车手韩卫，
8: 一方面是在练习一下技巧，第二方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新车它的到底的耐造程度在哪里，所以这几天我们都跑得挺嗨的。
6: 随着 SS10 赛段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正式告别本届赛事最艰苦的纯沙漠阶段。5月30号，选手们离开麦盖提转场至阿克苏，并在月亮坡赛段展开角逐。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继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从6月1号开始呢，南航开通广州经停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每周五直飞啊，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附近。稍后的时间段里，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可以继续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玫瑰在哪里说当阳早，乌昌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大圣归来的问候和快来行者的问候我都收到了，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身影。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稍后9点我们马上回来。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穿梭在这城市的画册，我开我的车，一件不同的颜色。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石油乌鲁木齐8周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假期中石油宠粉福利来了，29.9、49.9元出行包，爆款好物搭配汽油券、洗车券、酒水换购券，8周乌鲁木齐双向加油扫码领15元汽油券，更有酒店住宿优惠，详情中石油加油站。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景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对，假期过得真快，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啊？就觉得工作的日子挺慢的啊，但是挺充实的。假期的日子过得很快啊，但是过得也很舒服。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在哪里收听广播呢？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计划返程的路上，还是已经到家里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是一个假期的返程高峰，是时候收拾心情，整理行囊，加入返程大军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返程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早点回家好不好？我们在家里等你们。当然了，949也会一直陪伴大家在路上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啊返程高峰，整个的高速公路啊，还有国省干道，包括中短途的出行车辆都会叠加啊，整体的交通压力会形成一个高位运行啊。预计呢，从今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返程车流量都会达到一个高峰期。同时呢，其实昨天啊，交警部门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大家，预计呢从今天中午到晚上啊，整个河滩路啊，从珠江路立交到雁南立交，以及呢北线从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整个机场高速，还有呢西外环的九家湾立交的路段的车流量啊，比起假日前四天应该也会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可以错峰出行。如果这两天在市区出行的一些朋友啊，可以把这些在进城高峰的一个叠加车流的一个时间段啊，

可以让开。那另外呢，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整个乌鲁木齐站的进站、发送还有到达的旅客都比较多，预计呢从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也会出现一个乘客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届时呢高铁北广场内的包括高铁北六路还有荣盛四街接送的车辆可能也会有排队的现象，所以呢今天在这些地段啊，也希望啊我们的运营的车辆呢可以啊加强运力啊，帮我们可以接送一下乘客。早间开心路路通啊，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乌鲁木齐巴州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啊。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

0: 美好假期正是自驾出游好时节，到达景区停车，选择正规停车场，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停车后拉紧手刹，进入景区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危险区域游玩，带老人儿童出行，全程看护好家人，不要发生意外。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快乐出游，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1: 欢歌笑语说新疆，
2: 生活在新疆真的特别幸福。咱们这边自然风光没得说，山川辽阔，草原干净，湖水也清澈，走到哪里都是好风景。不管是出门短途散心，还是自驾游玩，随处都是养眼的景色，也特别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看一看。
3: 哎，这次专门趁着假期来新疆旅游，亲身感受下来，确实名不虚传。大巴扎热闹非凡，还去了天山大峡谷、吐鲁番、喀什古城，当地的人也很热情淳朴，随手拍照都很好看，一路上视野也特别好，而且这边人都很友善，出行体验特别舒服。真心觉得新疆是个特别值得打卡的地方。
4: 新疆真的是太好看了，蓝天特别干净，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湖水又清又蓝，到处都是美好的风景，而且我们这儿随手拍都是大片，空气好，景色美，来了就不想走。咱们这儿的美食遍地都是，羊肉串让你吃了一口也停不下来，强烈推荐大家来玩，谁来谁爱上，谁来谁不想走。

看到了小小鲨鱼的问候，他说丹阳周末快乐，在家里听你主持的节目，定点位啊，这是啊。在路上的朋友呢，我向我说我胖，说丹阳早，今天你播几个小时，我到12点，

0: 更大的事，
1: 知足常乐，灌饼高手，大家的问候都看到了。嗯，快乐行者说，丹阳吃早餐了吗？啊，不但我要回复他没吃，然后他给我拍了一张他丰盛早餐的照片。你好好吃哈，给我多吃两口。嗯，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都非常好，都不用说什么是吧。看一下稍微慢一点的有一两条路啊。目前呢，西虹西路辅道，从河滩路的辅道到西环中路，我看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湖州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速度也是30公里每小时。我刚才看到了一段是新华北路，就是从光明路，然后呢到从一直到好像大西门大小西门，整个由由北向南大还是有什么这个刮擦的小事故的发生啊。另外呢还有苍南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庄大还是有什么这个刮擦的小事故的发生啊。另外呢还有苍南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31.1公里每小时。新一路呢是从阿拉泰路到昆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34.4公里每小时啊。道路状况这么好，那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啊。好好回味一下啊，马上过去的这个假期大家都去了哪些地方。这首来自于朴树的 Colorful Days 送给大家听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报道啊，知足常乐的云星星。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大家早上好啊，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报个路况啊。祝美东区乡剧院走到京新高速到卡子湾一路畅通。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祝99所有的工作人员假期快乐，工作顺利。祝99一路长虹，打卡签到了。
0: 收到收到，谢谢。顺义说现在中亚北路到西外环再到河滩路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双张在哪儿呢？已经。
2: 哎呀，早上好。
0: 早上好。嗯。
2: 东二环北向南快到温泉东路出口时候呢，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路边。
0: 哦。请
2: 各位车友注意安全。
0: 收到收到。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乌鲁木齐八州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听一下灌饼高手。
1: 山区地区93.7需要报路况，从江东路出发，走北京路、河北路、太原路、内京路、中山街到海虹市场
0: 都一路
1: 畅
0: 通，我都快抢答了。

0: 五月三十一日是第三十九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1: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

0: 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1: 到今年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第17个年头，爱心送考活动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是我们的社会爱心车队、车友会，还有呢爱心企业还想参加我们的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下方，或者直接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啊搜狐视听我们交通垂类当中的爱心送考的板块都可以找到我们。登记您的车友的信息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是今年的爱心我们的高考考生啊，如果是家长送考不太方便，或者担心路上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啊，想预约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啊，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视听交通垂类当中的爱心送考的这个专区报名通道。那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我们949微信下方有一个送考的按钮，也可以来报名啊。记着一定要登录对自己的信息，考生进入到考生报名通道，爱心车友进入到爱心通道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也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推荐身边的好人好事儿啊，推荐自己也可以啊，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星星陪伴的场景。
1: 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在咨询说想找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啊，我们给大家推荐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现在呢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间啊，带娃或者约会，全家出游都非常的合适啊。亲子家庭推荐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想深度游呢，可以安排华新幽谷游啊，还有呢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呢到新疆大剧院看演出。如果是喜欢乡村游的啊，大家也可以呢推荐六宫镇的13户村啊，艾草基地、葫芦雕刻逛一圈，然后也可以去昌吉的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呢再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文艺青年我们也推荐一日游啊，印象戈壁酒庄来品酒，还有呢青城民宿来发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来感受非遗，傍晚再到亭州生态绿谷来漫步看黑天鹅，都是不错的选择啊。怎么去呢？大家可以来在导航当中搜索啊，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就可以了。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吗？可以继续发送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杜松辉说大家早假期愉快，收到啊。还有小时光的语音信息。
3: 949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请问一下铁路局大师，这路怎么回事啊？一直堵车混灯，然后等了2分钟呢，车都不前行，左转弯也是。
1: 现在铁路局那个大路口那个只有红灯显示吗？是发生故障了呀，还是目前有什么特殊状况？知道的朋友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哈，拜托大家。

0: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刘笑。古尔邦节假期，我大队辖区 G7 京新高速车流量将大幅增多，上沙河、北京路、长春路各大立交桥上下匝道易出现车流缓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早晚出城返程高峰。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乌昌

0: 互通及各类高速立交桥、长下坡、弯道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控车速。行车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坚决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文明平安过节。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返程高峰来了啊，一定要注意返程之前提前了解一下啊当地的天气状况，或者要进山的一些朋友们也要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状况还有路况啊，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行车之前啊，然后一定要设置好您的导航啊，把自己的目的地要确定好，系好安全带，合理规划好自己的返程的路线。另外呢，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不随意的变更车道，不要违法的占用应急车道啊。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切勿疲劳驾驶啊，保证这个睡眠充足，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尽量减少夜间驾车，保持精力的充沛。还有一点提醒，就是酒后啊千万不要动车哈，珍爱生命，远离酒驾。那最后一点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拒绝分心驾驶，开车你使用手机，这样也会导致你的注意力分散啊，妨碍驾驶，对车速的控制、车距的把握、视线都会有这个引发影响，千万不要做开车的低头族啊。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啊，不要乘坐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车辆啊，乘坐营运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客运场站啊，不要乘坐那些私揽客源的没有营运资质的一些非法营运的客车，也不要乘坐超员或者违规载货的一些营运的客车啊，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总之希望大家今天在路上啊都平安出行啊，快快乐乐的返程回家。返程路上随时来关注949交通广播啊，949交通广播也祝愿大家一路上都顺利啊。最新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一首微笑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们啊，这也是在早晚开心路从节目当中经常上榜出现的歌曲。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铁路局那个大路口是红绿灯灯显的问题，还是有故障的问题啊？谁能帮我们反馈一下？通过大数据，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啊，北京中路从喀什路一路，和河南东路，也就是铁路局那个大路口啊，有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速度还行，还可以达到35公里每小时。这边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谁帮我们来反馈一下？还有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8.5公里。简沟西路呢，从稻香南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30.9公里每小时。还有杭州东街啊，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31.3公里每小时。这两天的温度很高啊，那么昨天在下午的3:42啊，自如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6月4号白天啊，整个的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会达到35度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巴中南部、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温度会升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将会达到4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的安全。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

0: 这边呢又有一个紧急的消息啊，虎子是这样说的，他说东外环呢快到兵团二中的这个最左侧车道，你的方向我判断是应该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正好在兵二的这个墙面上的左侧车道，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三花小猫啊，但他看到的时候他车辆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车辆也逐渐的增大了起来，所以他一方面想提醒后方的车辆要小心避让一下，另外看能不能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然后把这只小猫能够带到高架桥下去，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嗯，东外环快到兵团二中最左侧车道的那个白线这个位置，后方车辆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嗯，蓝景湾在问说高考时间，高考是6月7号8号两天啊，7号8号，今年的7号呢正好是星期天，嗯，8号正好恰逢是周一的早高峰。嗯，好，马上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好，高温31度，低温17度，北风转南风3级，有点夏天的样子了啊。再来看一下昌吉，晴转多云天气，35度到15度，哇，石河子晴，36度到16度，奎屯晴转多云，35度到17度，克拉玛依晴，34度到20度，伯乐晴好，34度到15度，伊宁多云天气，34度到17度，塔城晴，33度到15度，阿拉泰呢是晴转多云，30度到14度，东江哈密呢是晴好，34度到17度，哇，吐鲁番晴，42度到25度。我感觉好像都那样，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4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天，32度到1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和田呢是晴好天气，31度到18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晴天，31度到17度，北风转南风3级。哦，停后，我来看一下。他说：“丹阳早又听到了你的声音，好听，谢谢。”他说：“我们在伊宁去那拉提的路上，一路畅通啊，给你发几张伊犁的照片。哇，我看到了熟悉的蓝房子，哈哈，我爱喀赞奇，我看到了啊，我还看到了薰衣草。哦，哎，五月底薰衣草的颜色就这么紫了吗？啊，还有一路的山花烂漫，哦，好美哦，这是在前两天。”赛里木湖，哇，这个宝石蓝色啊，就像我去过一样，呵呵，心旷神怡的感觉。嗯，哎，现在还在往那拉提走的路上，应该不用赶明天回来上班的，对吧？嗯，一路平安顺利啊。再来看一下王浩的路况提醒哦，说铁路局那个大红绿灯是有一辆私家车和一个自行车的一个事故，现在交警已经到位了，嗯，要处理事故，怪不得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啊，所以要处理事故的原因啊。目前呢，整个从北京中路啊到红绿灯那个铁路局那个红绿灯，可能也会影响到另外方向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啊，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嗯，谢谢王后的这个反馈消息啊，谢谢谢谢。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乌鲁木齐巴州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啊。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啊，稍后继续

0: 五月的新疆，伊犁河谷芳草萋萋，阿勒泰山林静谧悠然，喀什古城烟火袅袅，帕米尔高原圣洁辽阔。这个假日，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一起感受美丽新疆，尽享假日好时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一首《青春不打烊》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两条路况啊，介绍要提醒大家说，新民路、解放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另外有一位机器猫的朋友说，河滩路啊，在九家湾附近看到了两名行人在横穿快速路，站在绿化带里面啊。不要横穿快速路啊，为了自身的安全。稍后继续回来。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日期间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
4: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坂城区大队民警郭雅丽。古尔邦节期间，我大队辖区 G300 连霍高速探亲出游车辆激增，车流量持续偏大。乌拉坡北收费站、柴窝铺横峰桥、达坂城路段、杏花村隧道为重点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注意安全出行。群众探亲访友、短途自驾出行集中，乌拉坡北收费站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错峰绕行，有序排队。辖区横峰天气多发，途经柴窝铺横峰桥务必减速稳驾，紧握方向盘。杏花村隧道内限速每小时80公里，禁止超速、超车、变道。进隧道前提前开启灯光，同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及返程路线，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0: 假期的第五天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已经计划返程的一些朋友们啊，返程高峰真的来了，这会儿还可以啊，所以大家可以错峰啊，早上这会儿回家算是错峰出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预计啊，从中午开始到今天晚上啊，整个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包括长途的、返程的和中短途车辆的叠加，以及在进城高峰期间的一些节点位置啊，都会形成一个交通的高位啊。

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切记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啊，跟前方的车距也一定要保持好了，不要超速行驶，好操心啊。当然了，在路上啊，大家要随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们也将会随时来介绍最新的路上信息给你们啊。这首《爱我别走》要提醒大家，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啊，是我们的假日录播节目《当诗遇见歌》，也非常的好听。在北京时间的11点到12点，我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啊，《爱我别走》，嗯，这句话送给大家听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啊，把最新的路况发送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得到。

对嘛，机器猫，我就觉得说酒家附近，我就想的应该是西外环啊。他看到了两名行人正在横穿快速路啊，站在绿化带里啊，做好了准备横穿快速路的准备啊，这样要不得啊，不行不行啊。在路上啊，一方面车辆要小心避让一下，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再次提醒一下，行人横穿快速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5: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4: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6: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7: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8: 北京时间的10: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的交通热线节目稍后呢将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假日录播节目《当时遇见歌》。同时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9: 我的专长叫做流浪。
8: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段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当诗遇见歌》。
10: 唧唧不唧唧，木兰
11: 诗书里月，情色笙箫。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伴随着童安格这首灯，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无论是在歌者还是诗人的笔下，灯都是一种反映情感的意象。在《全唐诗》中，一共有1563次写到灯的意象，这足以说明古代文人对灯的喜爱。那盏晶莹的灯火照亮了中国诗坛，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艺术风韵。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去品味和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跟灯有关的词作，这是陈彼得演绎的宋朝爱国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青玉案·元夕》。有人说，当70多岁的陈彼得老先生背着吉他走上舞台时，恍惚中感觉上了一位身背宝剑、长衣飘飘的大侠，也像极了当年辛弃疾仗剑战沙场。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始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清朝诗人查慎行考中进士之后，曾经做过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房，经常跟随康熙皇帝出行。查慎行一生喜欢收藏典籍，73岁隐退之后，家中藏书万卷，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衣架上没有新衣服，口袋里也没有多余的储蓄，只有他生前留存的万卷书籍。我们所熟知的现代诗人穆旦以及当代武侠小说家金庸都是浙江海宁查氏的后代。金庸《鹿鼎记》里面的章回标题，其中有不少都出自查慎行的作品。从明朝开始，海宁查氏就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下面我们就来品读查慎行写灯光的小诗。这是他离开京城途中夜泊大运河时所看到的夜景。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但是其意境却丝毫不输唐诗名篇。
1: 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现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0: 查慎行这首五言绝句就像一幅速写，诗人抓住了倒映在水中的渔火化作漫天星星的这一转瞬即逝的景象。这首诗又好似一幅木刻，在漆黑的背景之上亮出一点渔火，黑白对比，反差鲜明。月黑现渔灯，孤光一点萤。这两句的意思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天是那样的黑，只有渔船上一盏灯，孤零零闪着萤火虫一般微弱的光。诗人用月黑突出渔灯，一个孤字不但说明夜晚运河上的寂寞单调，也寄托着诗人的情感。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两句是从静态转为动态，意思是说，风儿微微吹来，水面涌起细细的波纹，再看到那倒映在水中的灯光，四下散开了，顿时化作满河的星星，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最后一句“散作满河星”，说的是那如萤火虫一般孤单的渔灯，刹那间似乎变成了万船灯火，点缀河中。又如风吹云散，满天明星倒映水中，让这静谧的黑夜，单调的河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壮观。风吹浪起，簇起的每朵浪花都把那如萤火般的灯光射进水中，有多少浪花就有多少灯光。从这首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独特而又令人神往的舟夜渔火图，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又气象万千。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带来的《夜照亮了夜》。

0: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这首与灯相关的词作也与爱情有关。一提起金朝词人元好问，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其实在下面这首词作中，他也为我们留下了名句：“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虽然这两句都是借用他人作品中的句子，但是组合的却是恰到好处。
1: 鹧鸪天，后馆灯昏雨送凉。今元好问。后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侵闯。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后海棠。
0: 元好问这首词作《鹧鸪天·后馆灯昏雨送凉》，主要是写离别之情。鹧鸪天是词牌名，后馆等候的候，后馆一般是接待过往官员或外国使者的驿馆，这里指的是旅社。这首词的题目就给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环境：旅馆，雨夜，灯光昏暗，空气微凉。后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清床。这两句的意思是，旅馆中灯光昏暗，屋外下着小雨，感觉阵阵微凉。我心中挂念的人儿，此刻应该也独自坐在归楼中，缕缕月光照到他的空床上。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说的是，多情的人却被无情的事物所烦扰，受着相思的煎熬，只觉得今晚仍然像昨天夜里一样漫长。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这两句分别借用了苏轼的《蝶恋花》和贺铸的《采桑子词》中的原句，但是却借用的天衣无缝，巧成对仗。在这里，多情的是人，无情的是凄清的环境。这种萧索孤独的环境最容易唤起人的离愁别绪。今夜还如昨夜长，看似说的无所谓，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受着相思的煎熬，夜夜难眠，所以觉得夜长；二是夜夜相思已经不止一天了。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意思是说，富贵人家豪华的金屋里温暖如春，玉制的香炉里飘散出迷人的熏香，那温和可亲的气氛只属于富贵人家的子弟。金屋二字是引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西汉时期，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女儿叫做阿娇。汉武帝刘彻年幼的时候，他的姑姑长公主开玩笑说要把女儿阿娇嫁给刘彻。刘彻说，如果能娶得阿娇，那我得盖一座金屋来藏她。金屋暖，玉炉香，与词人所处的凄清的后馆小楼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后两句，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后海棠，用了两处典故。西园指的是三国时期曹植的铜雀园，曹植当年在铜雀园招揽文士，这首词里指的是文士雅集的庭院。相思树则出自《搜神记》，后来用相思树来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两句是说，我那文士雅集的庭院中有多少珍贵的相思树，要像梅花那样熬过寒冬，迎来海棠花开放的春天。然而海棠开时，梅花

也就凋零了。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一首歌。提到作曲家陈歌辛，或许很多朋友都不认识，可是提到陈歌辛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歌曲，相信很多人也会随口哼唱上几句。下面这首《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在1940年为他的妻子金娇丽所创作的，首唱是周璇。8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珍妮、费玉清、罗大佑、蔡琴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一首流行歌曲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经典二字的最好见证。在这首歌里，陈歌辛把心上人比作宝藏、春光以及黑暗中的太阳。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罗大佑演唱会版本的《永远的微笑》。

0: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张鹏强，我是甘肃人，但在新疆生活工作好多年了。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风景没话说，不管是夏天那拉提的草原，还是赛里木湖的湖水蓝得透亮，还有天山天池、喀纳斯，随便一个地方都美到心坎里。而且新疆的美是那种大气的美，雪山、草原、湖泊、戈壁全都有，一年四季各有各的好看，特别欢迎大家都来新疆玩，亲眼看看这的好风景。
2: 这个趁着古尔邦节这个假期呀，就和家人一起来到新疆游玩，确实是被这里的风景狠狠惊艳到了。没来之前呢，总觉得新疆遍地都是戈壁滩啊这些，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这个草原一望无际，湖水也特别干净，也特别美。而且新疆不光这个山河景色大气好看，日常的烟火味儿也特别足。这次出行呢，玩的我觉得算得上是特别尽兴，不光风景美，而且当地人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肯定还会再来，也会把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新疆逛逛玩玩。
3: 我一直向往新疆的风光，这次专门自驾横跨新疆多地，恰逢古尔邦节，沉浸式感受到了新疆的极致美景和独特民俗魅力。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连绵的雪山，漫山的野花，治愈又震撼。不同于内地的温婉山水，新疆的风景是开阔、自由、治愈人心的。一路自驾，目之所及皆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恰逢古尔邦节，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感拉满。在新疆过节，既能饱览山河胜景，又能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4: 生肖诗言志，歌咏情，当诗遇见歌。
5: 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跟别人约好了见面，可是等了很久朋友还不来，手机也不接，难免焦躁不安。下面这首南宋诗人赵师秀所写的《约客》讲的就是这种事情，可是在这首诗里，赵师秀却不急不躁，反而等出了一种情调。
6: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写出了江南地区梅雨季节的夏天的夜景。这里雨声不断，蛙声一片，仿佛细雨就在身边飘，蛙声就在身边响。

这看似热闹的环境，实际上诗人是要反衬出它的寂静。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有约点出了诗人曾经约客来访，过夜半说明了等待时间之久。本来期待的是约客的叩门声，但是听到的却只是阵阵雨声和蛙声。第四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灯花就是蜡烛或者油灯里面的灯芯，烧过之后灰烬仍然停留在灯芯上，红热状态下的灰烬在火焰中就好像是花朵一样，所以被叫做灯花。闲敲棋子是一个细节描写，朋友很久都没有来，诗人百无聊赖把黑白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打，而敲棋声把灯花都震落了。朋友过了夜半还不来，倘若一般人当然不免焦灼，但赵师秀并没有着急。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闲字就能读出他当时的心境了。

0: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在1997年演唱的《扑火》，在这首歌里把爱的义无反顾形容为飞蛾扑火。其实这世间万物都是惜命的，求生的意识早就写进了基因里，已经成为一种本能，飞蛾也是一样。在人造光源没有出现之前，飞蛾夜晚飞行依靠的光源是星星和月亮，而像蜡烛、路灯这些人造光源是发射状的。当飞蛾以为路灯就是月亮时，它就会试图以与光线成45度的夹角来飞行。但路灯光线并非是平行光线，所以飞蛾越是固定这一夹角飞行，轨道就越向内弯曲，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等角螺旋。而且飞蛾的复眼突然与强烈的光源相遇，一时无法适应，有的甚至还没有扑灯就已经直接眩晕，跌落在灯旁开始抽搐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夏天路灯下总会有这么多昆虫的尸体。飞蛾的厄运是在40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开始的，所以苏轼怜惜这些小飞蛾，曾经在诗中写过：怜蛾不点灯。下面这首宋朝词人张林所写的有关油灯灯花的词作也提到了飞蛾，这首词读起来饶有情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柳梢青，灯花，宋，张林。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半颗安流，一枝浓杏，五色蔷薇。何须羯鼓声催，银缸里春宫四时。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
0: 这首词描写的是古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油灯结花。但是在这首词里，词人连用了很多比喻来描述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来的千种姿态和万种风情，用这样的手法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以说是把奇思妙想发挥到了极致。前两句白玉枝头，忽看蓓蕾，这其中的白玉枝指的就是白色的灯心草，灯蕊在不经意之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第三句金粟珠垂，金粟是桂花的别称，这里用桂花小小的颗粒来形容灯花刚刚结成时的样子。下面三句半颗安流，一枝浓杏，五色蔷薇。安流就是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所以又叫做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的如同桂花，接着又大如半颗石榴，再变成浓艳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一般色彩绚烂斑驳。而这三句中的数量词半颗、一枝、五色，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也把各种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接下来作者用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何须羯鼓声催，银缸里春宫四时。我们都知道唐玄宗羯鼓打得非常之好，唐羯鼓录里曾记载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在这首词里是反用典故，银缸就是银灯，银灯里点燃的灯心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他自己就有感知时间的功能，这是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的功能。最后三句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

与蝴蝶灯花本不相干，但词人把灯花既然比喻成了花朵，那就成了蝴蝶栖息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了蝴蝶，不断地在灯花周围翩翩飞舞。词人用笔俏皮，貌似是在戏弄灯蛾，却赞美了灯花的美丽与光芒四射。这首词虽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但小小的灯花被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也算是别具一格，清新俊秀。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男中音歌唱演员廖昌永带来的一首《花非花》。这是黄自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为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花非花》谱的曲。白居易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人生如梦的感慨，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失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和惋惜之情。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眠。

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庭院深深深几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引用这首词时认为这是南唐冯延巳的作品，但李清照认为是欧阳修所作。其实欧阳修和冯延巳都是官至宰相，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相似，他们两人的词风也很接近。李清照特别喜欢这首词，于是仿照这首词也写了一首，而且在词的小序里他还说自己特别喜欢欧阳修这首词中的深深深几许。当然这首词里也有灯。

深几许，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长鸠。柳梢梅萼见分明，春归莫林树，人老健康成。

0: 赶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1: 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在这首词里，李清照道出了当时无数想恢复中原的国人的心愿。整首词非常口语化，很准确，深刻地传递了李清照的心理状态。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庭院很深很深，不知有多少层深，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经常是关着的，只见柳梢返青和梅枝吐蕊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在古墨陵城的周围，树木渐绿，宣告春天已经归来，但是我却无家可归，看来要老死健康城了。这里的墨陵城和健康指的都是南京。忆往昔那些吟赏风月、饮酒作诗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啊，而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都做不成了，还有谁会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元宵试灯也好，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这份心情了。元宵节之前就张灯提前观赏，叫试灯。试灯是宋人元宵节前的一个盛事。最后两句，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以极朴素的语言真切地表现李清照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种愁苦李清照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一代词人李清照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在此刻都化为老年时期的沉稳和悲怆。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灯是一种赋予审美意蕴的艺术形象，更是照亮诗人独特情感活动的经典意象之一。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歌，是由费玉清带来的《庭院深深》，下期节目再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4: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小时的录播节目《当诗遇见歌》要结束了，要感谢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啊。大家上午好呀，我是丹阳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我们上午的板块节目依然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来听听大家的故事。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通行状况，流量有些位置已经大了起来，包括呢水墨沟路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温泉西路路口啊，往那个东泉路的方向啊，目前流量就已经开始大起来，主要是在水墨沟公园的进出停车场那个位置啊。另外呢，还有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6.8公里每小时。宇航在问说，上车就听949，独库高速什么时候通车，带大家带家人走走。你说的是独库高速公路吗？高速公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啊。独库公路啊，从明天6月1号正式通车了。今天通车还挺早的，6月1号独库公路、一招公路都正式通车了啊。再来看一下乐悠流说，现在新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把这首《跨过山海》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稍后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我们再见。

0: 午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 美好假期正是自驾出游好时节，到达景区停车，选择正规停车场，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停车后拉紧手刹，进入景区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危险区域游玩，带老人儿童出行，全程看护好家人，不要发生意外。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快乐出游，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4: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民警王毅。

一首快乐的歌曲，我想离开，浪浪山送给大家啊。说爱你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路上消息。洒脱的路况目前是在刷新当中啊，这两天的天气啊在稳定的回升当中。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7度，北风转南风3级。同时呢，自治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的信号。那预计呢，包括哈密、吐鲁番这两天也会出现35度以上，甚至吐鲁番局地呢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希望大家加强这种预警的工作啊。出门之前随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那最新的路上消息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949交通广播。

0: 这个假期大家在逛吃的路上还好吗？现在这会儿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昌吉小吃街的安佳琪，来到节目当中啊。安佳琪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昌吉小吃街作为昌吉的一个旅游名片啊，到昌吉就一定要去小吃街逛一逛啊，那里的美食也特别的多。这个假期包括最近，然后我们昌吉小吃街这边的有什么亮点的活动，或者有什么出行的提醒，安佳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从乌鲁木齐过来的话也非常的方便，走乌昌快速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全程免费不绕路，也可以坐乌昌班车转公交，轻松抵达昌吉小吃街。我们昌吉小吃街的停车位也十分充足，大巴车私家车都非常的好停，自驾逛吃完全不用愁。昌吉小吃街最打动人的呢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全线拒绝预制菜，没有科技与狠活，所有的美食都是现点现炒现烤现炖，从非遗九碗三巷子现熬的丸子汤，到出锅的油糕，现拌椒麻鸡，现焖抓饭，灶台不停，食材当日鲜，吃的呢就是我们昌吉的地道本味与放心。在昌吉小吃街也汇聚了新疆的特色美食与老字号，而且我们昌吉小吃街呢都是名厨亮灶，非常的干净规范。除此之外呢，我们昌吉小吃街今年还全新升级，精心打造了非遗花灯拍摄打卡地，整个街区呢一步一景，满满的都是国风的韵味，也可以给大家带来超热闹的夜间文旅体验，随手一拍都能拍出氛围感大片。自古尔邦节假期以来，我们昌吉小吃街每天人流量都可以达到10000人左右，现场的氛围也十分的火热，也非常真诚的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昌吉小吃街逛一逛，尝美食，赏非遗，打卡国风美景，度过一个充实又欢乐的假期。
0: 好的，谢谢安佳琪的推荐啊，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该出门回家的，返程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已经返程了吗？远方有多远，说我回来了，准备啊，从呼图壁回乌鲁木齐了，现在就出发。行，你出发啊，大家这两天吃的要多加运动啊。

0: 在这样的节奏声当中啊，该运动的运动，该出门的出门啊。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潇洒的。
1: 这是哪位主持人呀、啊？好久不见。道路路况，摩托南路，一路畅通。还记不记得我了？
0: 当然记得了，洒脱吗？刚才那个名字不是我叫的啊。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还是水墨沟路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啊。另外呢河南东路辅道从北京南路到河滩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3.1公里啊。黄山街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速度是29.4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方向啊，由东向西速度是27.9公里每小时。水墨公路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温泉路啊、往那个水墨公路的方向，由北向南堵车之外，现在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大了起来啊。这也是在水墨沟公园门口啊，现在在进出车辆啊比较多的原因造成的。另外呢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9.8公里每小时啊。袁青说上午好呀，丹阳说今天一个人上节目，那可不是嘛。就轮出更多的主持人，轮出更多的人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啊。

0: 玫瑰你在哪里的问候我看到了，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丹阳的声音了。昌吉到高铁站目前是一路畅通的，那就是你很少在晚高峰出没对吗？每个晚高峰我都在啊，在晚上的20点到21点啊，有机会在晚上啊，晚上打个招呼见个面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今天是多少号？5月31号，6月4号的24点啊，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这次调整有可能是一个下调啊。目前呢，下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预计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18元到0.22元。嗯，当然最新的信息还要看啊，这两天这个油价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大家等最终的信息。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啊，有畅通的路上信息也可以来反馈一下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1: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949交通广播第17年的爱心送考帷幕也已经拉开大幕了啊！现在我们爱心车辆和爱心企业车友会的报名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是有意向报名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微信下方有一个送考的按钮，在爱心车队的这个通道当中来进行报名啊。另外呢，高考生需要我们送考的征集报名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下方送考的这个按钮，有一个考生通道，详细填写考生的姓名、联系电话，这些信息一定要非常准确，家庭住址，还有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的考场地点啊，这四个必备信息发送给我们。这两天其实我们的对接工作也已经开始了啊。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爱心活动当中啊，为爱护航。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词的文字路况说，我车钥匙丢了，丢在了红旗路电脑城的周边，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比如说车钥匙上面还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是个什么车型的啊，这个车钥匙啊，另外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给我们呗，好吗？小区号的信息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啊，打卡报到我们收到。词 刚才说到让你把详细的内容再帮我们反馈过来啊，嗯，我在等你的更多的消息。小松的打卡报道呢，我已经收到了啊。再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现在流量有点大的还是在水门沟路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方向了。在一个小时之前还仅仅是从温泉路往水门沟路的方向由北向南有一些堵车啊，那现在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公园的正门开始啊往那个温泉路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流量也比较大，大概时速现在也就是2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再来看一下目前团结路啊，也已经形成了新的一波的流量。团结路呢目前呢是首先是从大巴扎开始啊，往我们那个陶瓷厂往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陶瓷厂红绿灯啊现在是一个节点。另外呢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往那个大巴扎的方向啊，团结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往大巴扎的方向目前也是流量比较大的，这是团结路的一个堵点。再来看一下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8.3公里每小时。黄山街现在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速度是2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啊。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有最新路况可以来继续打卡报道啊。

0: 自从乌渝高速通车了之后，一到假期，这边的流量大家都可想而知啊。现在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中交新疆交通运营总部运维管理部数据分析的艾尔范江，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现在整个乌渝高速啊，尤其是天山胜利隧道这部分现在的流量情况怎么样啊？返程高峰是不是来临了？艾尔范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来帮我们综合介绍一下，大家现在在那个大数据，你们这边看到的最新的情况。
1: 我们目前的话，从我们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包括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这个路段的话，整条路的这个车型的话，返程目前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一路畅通的。希望四城朋友可以放心的进行出行。
0: 现在两个方向，都可以。那其实乌鲁木
1: 是
0: 齐
1: 的。
0: 出城的方向流量肯定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返程高峰现在也还没来呢，对吧？
1: 是的，是的，返程高峰现在还是没有
0: 比较平稳
1: 来。
0: 的，
1: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有最新情况咱们随时联系，因为今天是毕竟是一个大家都要回家的一个过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你们也辛
1: 好
0: 苦
1: 的。
0: 了，再见。
1: 你也辛苦了，好，再 见。
0: 好，再见。如果想这个错峰出行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返程了。你看我们操心的呀。目前其实整个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整个服务区啊，包括呢乌渝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在回乌鲁木齐方向啊，目前最高峰的流量还没有来临啊。这会儿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最新路况可以来继续打卡报道了。刚才我看到了那个丢车钥匙的朋友，我让他把最新信息发过来。他发来了，他说在昨天晚上啊，在红旗路的电脑城有一个叫潮曼酒店附近啊，丢了一把粉红色皮套的奔驰车的车钥匙啊。所以谁捡到了呢？有没有可能大家捡到了之后给我们留下一个消息给我们啊？我们匹配一下这个信息啊。他没有给我们，词没有，这个失主没有给我们留下电话啊。过会儿也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欠儿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语音目前还没有被刷出来啊。要不你转个文字让我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大都会乐队带来的一首《山海问爱人》啊，接下来也是一首乐队带来的《保险期间》啊，送给大家听。听的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消息啊。微尘问候说：“丹阳早啊，现在该说上午好了。”玫瑰你在哪里？说高铁站现在人多车多啊。西外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嗯，困成一团团。说河山路现在北向南啊，过了哟。东进场高架的上桥口这儿，说有一辆货车是着火呀，这是自燃呀，还是有事故发生呀？这个情况，我们导播间也抓紧时间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河滩路现在北向南，刚过东进场高架的上桥口，他是准备上东进场高架吗？是有一辆货车着火的情况啊，后方车辆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啊。这个信息，另外呢，我们也随时来跟进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嗯。同心协力说，前天我车上的乘客掉了一把理想车的车钥匙，哦，他是捡到了是吧？理想车的车钥匙，他的车牌号是新 A76002 啊，捡到车钥匙的这位朋友的电话很热心啊，是18690154912，18690154912。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昨天下午呢，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等地呢，山区会有小雨的天气。那另外呢，主要是高温天气啊。今天夜间，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呢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地区的温度呢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到40度以上啊，所以高温就是这两天天气的主角。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晴好，31度到17度，北风转南风3级。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5度到15度。石河子晴天，36度到16度。奎屯晴转多云，35度到17度。克拉玛依晴，34度到20度。伯乐晴好，34度到15度。伊宁是多云天气，34度到17度。塔城呢是晴天，33度到15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0度到14度。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34度到17度。吐鲁番晴好，42度到25度，要做好防暑啊，降温工作。南疆库尔勒多云，34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天，32度到1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喀什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和田呢是晴天，31度到18度。乌鲁木齐啊，在假日的第五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7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今天玫瑰你在哪里发了好多条消息啊有机会能够在晚上我看到你吗？他说华林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有点大啊，目前堵堵堵。小杜同学说的是今天路况啊，一路都畅通呀，但是水墨沟路那儿说已经堵了四天了。哦，是吗？边外好人说当阳辛苦了，还好还好。哎，倒计时还有12分钟。小狐狸的语音，
1: 现在反正比较南方下雨，非常不建议有一辆大货车在缓慢行驶，后方车辆变道可能会靠内有一点车流量大，过了大货车车流量就好了，好了。
0: 就好了好了。还是有事故点位啊。另外我像着急想知道的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进场高架这儿，刚才有朋友看到了说有一辆货车有着火的现象，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谁能帮我跟进一下啊？

要不怎么说我们路上的车友们真的很厉害啊，都是我们在路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啊。刚才问到了说河滩路上的这个车辆着火的情况，好多朋友发来消息了。会飞的猫说是一个拉电动车的货车上啊，电动车着火了，嗯，这个着火的这个那个车辆已经拿下来了，火灭了啊，目前交警也已经在现场，但是还是有一些烟雾的啊，嗯。一杯也说我刚路过还拍了一段短视频给我，说车上的货电动车着火了，谢谢谢谢，嗯。张芳呢也在帮我跟进，说火已经灭掉了，嗯，对路上的影响呢并不太大，嗯，但是呢我们依然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路况随时分享的跟进的同时啊，大家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跟前方的车距啊，啊，然后呢谨慎，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嗯，返程的安全最最重要了啊。另外呢华林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都堵呀，嗯。再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连续四天啊整个水磨沟路流量都比较大，那主要还是在水磨沟路的最北端啊，从温泉路啊往水磨沟公园的那个正门的方向，整个南北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还有红山路从河滩路的辅道到水磨沟路的方向，尤其向东啊，目前时速也不太快呀，20.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嗯。整个河滩路现在的流量大了起来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的方向，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河滩路的流量现在也比较大了啊。反方向从礼仪山路到，我看一下，礼仪山路就等于是新英路立交桥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河滩路北向南现在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这个北外环上桥口这儿啊，这样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了不少乐队的歌啊，最后依然以零点乐队的一首经典歌曲结束。爱不爱我送给所有校园在路上的朋友们啊，真的在返程高峰了，再次祝愿大家返程一切都顺利啊，路上平平安安的，我们在家里等你们好。 稍后呢，收听到的是由珊珊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同时呢，也给刚刚说好久没有听到我节目的那些所有的朋友预告一下啊，我的节目现在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每个晚上8点到9点，我都会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啊，伴随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12点，不知道这一会儿啊，朋友们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正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啊，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其实这两天呢，有听友在咨询说想找一处诗意而且比较好玩的地方，很推荐大家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现在呢，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不管是带娃约会还是全家出游都很合适。亲子家庭呢，推荐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如果是想要深度游的话，也可以安排华兴悠游谷、新疆农业博览园，还有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呢，就在新疆大剧院看一看演出。当然了，如果朋友们喜欢乡村风的话，也可以到六宫镇十三户村艾草基地、葫芦雕刻逛一圈，去昌吉的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如果是文艺青年的话，也有一日游，印象戈壁酒庄品酒，清晨民宿发呆，或者是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呢再到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一看黑天鹅。如果是想要周边游的话，大家可以选昌吉，黑天鹅正在等你。与此同时呢，这一会儿我们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小草湖辖区托克逊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梅有文。您好，梅警官，能听到吗？
1: 哎，您好，可以听到。
0: 这一会儿我们现在的路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呀？可以给我们大致来介绍一下。
1: 今天早上从8点到现截止到现在呢，12点这4个小时呢，车流量跟往常的涨幅不是太大。通行一切正常。
0: 好嘞，就是今天到这一会儿开始，这个返程好像是高峰还没有到来的感觉啊。
1: 对对对，跟平常涨幅不是太大。
0: 好嘞，那我们能不能预计一下今天这个高峰时段返程的高峰大概是几点钟开始？
1: 我们初步推算的话，应该是从下午的5点到9点之间，可能车流量会增大。
0: 哦，好嘞，也就是其实也很推荐朋友们能够避开这个高峰时段进行返程。
1: 对对对，
0: 这样呢我们的行进速度也会更快一点。好嘞啊，那我们感谢您啊，我们就先到这儿。
1: 好的，
0: 好嘞。其实刚刚呢也听到了啊，我们预计的晚高峰返程的高峰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如果各位朋友们正在路上或者是还没有出门的话，也是建议大家能够早一点出门。另外呢，这一会儿我们现在又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吴思源。您好，能听到吗？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那也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现在在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一个整体的流量的情况吧。
2: 哎，好的。大家好，我是新疆交投乌鲁木齐分公司所辖的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负责人吴思源。截止目前呢，我们收费站车流量情况正常，所辖路段G30连霍高速车流量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本站呢设有7入11出18条车道，咱们的入口出城高峰时段呢是咱们的10点半到1点半，出口返程的高峰时段呢是下午的18点到21点。在这里呢，我也祝广大的司乘朋友节日快乐，也提醒一下大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固尔邦节通行收费站按照客货的分流的指示牌进行一车一杆的免费通行。

0: 然后 ETC 车辆驶入咱们的 ETC 专用车道。以上就是咱们乌拉伯基础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
1: 好嘞，那咱们先到这儿啊。
0: 嗯，好的。
1: 真的是感觉假期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就来到了5月31号，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啊，如果是在假期的一开始就有出行计划，就已经出去玩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短途的，想到周边的一些城市去自驾游的朋友们啊，如果今天大家准备返程的话，真的是建议朋友们早一点出门啊。来，这会儿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在打卡签到，小班同学这会儿也来了。目前路况呢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非常畅通的。哎呦，我像我吃我胖也是准时的来打卡了，国华师傅也来了，包括后悔师傅啊，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把最新的路况消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节日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来自哈萨克斯坦，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全球新闻官，多年来在向世界介绍海南自贸港和消博会的过程中，他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4: 我希望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参展商有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海南自贸港，希望他们从参展商变成投资方，我希望他们在这儿扎根这个市场，然后呢也能够通过海南去打开中国大市场。
3: 资讯有故事，专访哈萨克斯坦友人鲁斯兰。消博会助力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于4月13号到18号在海南海口举行。本届消博会主题为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后的首届消博会。那么此次消博会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是如何双向助力的呢？近日，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了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全球新闻官、会展合作部副部长、哈萨克斯坦友人鲁斯兰。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是消博会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这已经是鲁斯兰第六次参与消博会的筹备工作了。据介绍，第六届消博会加大全球招商和邀约力度，参展国家和地区展团数量创新高，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较去年提升20个百分点。
4: 其实这次消博会呢，我们作为组委会在招商过程中，我们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的团队也是挺辛辛苦苦的啊，包括我在全球都跑，包括欧洲好几个国家，我们必须要到他们的家里，到他们的总部去跟他们的高层去介绍我们海南自贸港这个封关运作的这些变化，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这么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当然呢，大家就是听了这么多的好的一些自贸港的政策之后，他们也非常的好奇，他们也对我们非常有信任，然后就是也参与我们这次消博会。
3: 鲁斯兰介绍说，本届消博会不仅吸引了在华深耕多年的国际大企业，还迎来了一批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小企业。这些新展商不再满足于简单订单贸易，而是希望通过消博会平台深度融入中国市场，了解消费升级趋势，寻找长期合作伙伴，对接投资方与研发机构，甚至考虑在海南建立完整产业生态。
4: 现在呢，我们这次消博会除了这些老参展商，一些大的已经在中国好几年的一些企业啊参展以外，也有一些新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呢其实有一些是还没有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前呢他们可能直接就是发货，追的是一个订单，

0: 他们参展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招商工作。那么海南自贸港为什么有很大的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其实是简单的说，这些政策呢，零关税、加工增值免税，还有双十五的这个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其实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够把他们的商品带到消博会，扎根在海南这个市场，进入到中国的大消费市场。
1: 据统计，过去五年来，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参加消博会，参展品牌超过1.2万个。卢思兰表示，本届消博会吸引了众多新老展商参与，包括连续6年参展的长期合作伙伴，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首次设立国家馆，他们带来本土热门潮流商品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会的国际化特色和商品多样性。
0: 因为消费它的这个领域非常的广，这些包括科技啊，包括这个健康消费啊，包括这个一些高端消费精品呢、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都是我们的一些目标的这个招商的一些领域嘛，就是这些企业我们都有邀请过来了。所以这次呢，其实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些企业，还有很多的商品。那么像我们当然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老的一些参展商，就是一直长期连续6年参加我们消博会的。那么新增的话，就比方说我们现在也新增的一个俄罗斯国家馆，还有一个保加利亚，也是带来他们的一些比较多的他们本土的比较潮的比较火的这些商品带到我们消博会来展示。
1: 消博会4号馆为全球特色消费展区，展区以环球共建消费新纪元为主题，整个展区就像一个浓缩的地球村，设有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以及爱尔兰、瑞士、韩国、意大利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精品馆。鲁斯兰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部分展品情况。
0: 这个馆呢，它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馆，就是国别馆，然后呢全球的好物都在集中在这个馆。那么这个馆的这个国际化率能达到100%。加拿大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馆，它是一个我们的主宾国。
2: 对，
0: 那么它的对面就是瑞士，它也是瑞士是连续这个6届参展，就是每年都会带它的瑞士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商品，包括护肤品，包括瑞士指名的一些腕表，还有一些家里用的一些家具等等，一些很多的工具也在。那么在左边就是捷克，捷克也是参加了几届，效果非常好。听说就是他们的很多这个参展商啊，每个中小企业的反应，他们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然后他们能够对接到很多的采购商，加上能够直接对接到消费者，这样子他们也觉得效果很好。蒙古国那边也有，我蒙古国呢，它主要是带一些它的那个羊毛啊，一些这个服装啊。
2: 这家是还有
0: 这家是很漂，这家是很漂亮的，这个是巴基斯坦的。
2: 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我们对老兄弟国家，
2: 对
0: 他们这个巴基斯坦，对巴杰呢，他也是其实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展位，这是也是首次，而且它的展位也很漂亮。这边是南非，
2: 也是
0: 对对对，
2: 畅往那边。哎，
0: 南非就带了很多它的一些农产品，比方说什么咖啡呀、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艺术工艺品等等很多。这边是爱尔兰，爱尔兰是去年是作为我们的主宾国，他那个去年主宾国也是那个他们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过来参加我们那个启动仪式呀、展馆的开馆仪式等等，然后呢也是继续参展。他们爱尔兰主要是展示一些他们的这个好酒，一些威士忌。
2: 这是俄罗斯国家馆。
0: 俄罗斯国家馆它这次是大概在500平左右，然后呢它也是首次以国家的这个名义去参展的，它是他们俄罗斯国家贸易部来去组织中小企业，然后也带了非常多的一些工艺产品，还有他们的一些饰品，那些饼干、巧克力什么，还有珠宝之类的商品。
1: 第6届消博会增设国潮出海馆，瓷器、丝绸、中医药、文博文创等展品齐聚，集中展示国货潮品魅力。
0: 像这种国潮这个出海这种馆的话，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国内比较火的啊。

0: 像这个机器人是吧，一些 AI， 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像景德镇的这个陶瓷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比较已经非常知名的这些企业和他们的这个品牌已经在我们这个出海馆。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也这次邀请了非常多国外的一些采购商，我们也希望这个消博会不仅仅是国外的商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也希望很多优秀国内的商品也能够走出去。通过这次展会，我们觉得很有信心我们能够达成这个成果。
1: 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推动消博会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地和打卡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鲁斯兰表示，希望消博会能吸引更多国际参展商和采购商参与，让每位参与者都能收获丰硕成果。
0: 这次消博会其实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级展会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消费精品展嘛。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展会的它这个名声还是在这个全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位。我希望有能够更多的一些参展商，未来的参展商，还有更多的一些采购商您知道这个展会。在这方面我们也一直在下功夫，我们一直在努力。影响力是对于一个展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化，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像举办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包括新品发布活动，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媒体采访活动，还有我们的一些采购对接活动，能够非常的顺利的举办，能够这些来从外面来的这些大家客人朋友在消博会期间能够有个非常好的成绩，能够带回去。其实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个展会的它这个定位不仅是有个下单，而是说我希望他们这次来的话能够对整体的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能有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不断的在优化，不断的在升，在国外不一定知道。
1: 在鲁斯兰看来，消博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从中能够看出中国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通过消博会认识和打开中国市场。
0: 我认为中国市场现在消费者更追求的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一些产品，对吧？那么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消博会的意义也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平台就应该就是引进更多的全球好物嘛，去把这些商品带到我们消博会，希望就是这些商品能够通过消博会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些合作伙伴，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能够在很多的超市能够出现。其实呢，去年的时候哈萨克斯坦也是首次参展，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好的成绩，非常多的一些商品进入到我们，比方说我在海南嘛，我就在海南的这些超市也能够看见到一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同样的案例非常的多。
1: 鲁斯兰表示，消博会作为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窗口，已成为自贸港开放政策落地的生动实践，各国参展企业在这里不仅实现商品交易，更深度体验自贸港制度优势，许多初次参与者已转化为长期合作伙伴，实现了从参展商到投资者的身份转变。
0: 其实我本人自己觉得就是消博会第六届消博会，我希望它把它变成一个更热闹的一个展会，希望就是全球大家都知道这个展会啊。然后第二个呢，我希望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参展商有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海南自贸港，希望他们从参展商变成投资方，我希望他们在这儿扎根这个市场，然后呢也能够通过海南去打开中国大市场。
1: 据了解，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参展商运输展品能够享受到更低的成本和更专业的服务，离岛免税商品的品类现在已经扩大到47个大类，鞋帽、丝绸、服装服饰、茶、咖啡、陶瓷制品等国内商品也可进入免税店销售。鲁斯兰介绍说，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施，为境外品牌提供了试水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中国消费市场对国外优质商品持开放态度。
0: 现在中国的市场，我觉得

0: 一幅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画卷正徐徐展开。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企业项目经理眼中的中阿绿色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从丝绸古道上的声声驼铃，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跨越千年，历久弥新。2026年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第二届中阿峰会将于今年在北京举行，这将成为中阿关系的又一座里程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沙漠深处，一片蔚蓝的光伏版海洋在烈日下熠熠生辉，巍然耸立的262米级热塔与周围约7万面定日镜组成的巨大镜场，共同构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热光伏复合电站。6000多套槽式集热器，在相当于6000多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园区中协同运作，捕捉沙漠中充沛的太阳能，并将其源源不断转化为清洁电能。而在首都阿布扎比的广袤戈壁滩上，一个个高度超过200米的巨型发电风车迎风转动，每台风车转1小时，能生产约5000度电，足够20个家庭用上1个月。这个风车加光伏的风电组合，是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绿色能源领域2个重要项目：迪拜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4期光热光伏综合发电项目，与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作为全球最大的光热光伏综合发电工程，迪拜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4期项目以其创新的能源技术，一举打破4项世界纪录，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光热发电厂，全世界最高的集热塔，项目储热量全球最大，以及连续运行天数最多的槽式光热机组。2024年该项目实现并网发电，投入商业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也已稳定运行近3年，两项风光工程每年合计减排超过250万吨，相当于在沙漠中种下数百万棵树。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4期项目的承建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光热项目经理赵辉，形容他的团队为聚光者，聚沙成塔，把太阳留在夜晚，点亮千家万户。
1: 在整个的近几十年的话，上海电气我们还是积极参与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主要的中阿的能源合作项目，包括在阿联酋、沙特、阿曼等等国家实施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和示范意义的一些项目吧。以阿联酋为例，我们上海电气作为一批总承包的迪拜光热和光伏综合能源项目，是全球装机规模最大的也是技术最领先的新能源示范项目，集太阳能光热储能光伏于一体，目前整个项目全部进入了商业运行，也在持续进行性能提升，在保障整个区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稳定，提升电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累计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79亿度。
0: 在浩瀚的沙漠中，无垠的蓝色光伏板如同巨大的金属地毯铺展开来，与金黄色沙丘交织成一幅壮观的景象。每一块光伏板都精确安装，以最大限度地捕捉太阳光，它们的金属边框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随着日出和日落，沙漠的光照变化给电站增添了动态美感。光伏板的色彩从晨曦的柔和蓝灰色逐渐变为日中的炫目银白色，然后又渐渐转为夕阳下的金黄色，为这片沙漠带来多彩的视觉体验。驱车前往阿布扎比和富察伊拉山区的路上，

0: 湛蓝的天空下，一台台崭新的风机在海岛、半沙漠、山地中傲然挺立。这些大风车是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四个风电厂总共由23台风机组成，总装机容量达117.5兆瓦。自2023年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营以来，年发电量可满足2.3万多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中国电建中东北非区域总部副总经理李军奇向总台记者介绍，这个风电项目仅仅是中国电建助力当地能源转型的诸多项目其中之一。
1: 中国电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参与者，在阿拉伯国家开展了多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项目，涵盖传统能源、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水资源与海水淡化等领域，如目前全球最大的反渗透式海水淡化项目阿联酋阿布扎比塔维拉海水淡化项目，最大采用绿色能源淡化海水的哈斯延海淡项目，阿联酋首个风电示范项目，卡塔尔首座非化石燃料发电站卡塔尔卡萨800兆瓦光伏电站等。其中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是阿联酋境内首个公共事业的风力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17.5兆瓦，由23台风机组成。
0: 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中国为世界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经验和设备在阿拉伯地区落地，帮助当地国家更好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阿联酋境内有大片沙漠地带，终年光照充足，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使光伏和风力发电成为阿联酋理想的清洁能源替代方案。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等词语频繁出现在阿联酋的发展愿景与国家发展战略中。李军奇认为，阿联酋风电示范项目不仅推动了当地电力供应和能源结构多元化，更为当地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
1: 从技术优势看，中国企业的突出特点在于系统性和工程化能力，不仅能够提供设备和技术方案，更能够将风电、光伏、储能、电网以及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进行整体整合，形成适应较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方案。这种综合能力有助于解决新能源电源占比大、并网难度大、系统稳定性要求高等关键问题。
0: 李军奇总结说，在阿联酋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一是推动示范项目落地，通过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验证新技术在当地环境条件下的可行性；二是提升系统运行水平，在储能配置、电网优化和智能调度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增强能源系统韧性；三是促进能力共建，通过项目合作、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助力当地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能源体系。
0: 上海电气电站工程公司迪拜光热项目经理赵辉认为，在中国经验和技术落地阿联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人才培养作为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比如在项目整个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也始终是将属地化的人才培养作为我们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完成一项工程，那么在我们本身项目执行期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员，那么在团队的这个技术标准、工作方式和沟通习惯上都经过了一个磨合。我们本身也是中外混编的一个方式吧，将中国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当地以及各个国家工程师组成联合的技术小组，在设计施工

0: 调试和运维阶段吧，全面去协作。
1: 赵辉介绍，中国企业在当地通过师带徒等方式培养了大批当地高素质人才。
0: 目前呢，我们项目上已经有多名外企工程师能够独立的去承担系统的巡检、运行调整和这个故障诊断等等工作。他们从最初的参与者也成长为了我们的骨干力量，但在长期的共识之后，他们逐步感受到中国团队在系统思维、责任意识和长期运维理念等等方面的一些优势。很多外企工程师也愿意继续留在我们项目，为我们后续的新能源项目工作，把上电器作为它长期发展的一个平台。
1: 在这样的系统性培训下，许多外籍员工已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管理骨干。上海电器印度籍员工阿曼夏尔玛对总台记者说
2: ：“Working here has allowed me to be involved in large scale projects and to learn from a highly experienced.
3: 在这里工作让我有机会参与大型项目，并向经验丰富、多元化的团队学习。我非常欣赏公司对创新、严谨和持续改进的重视。起初，我专注于了解公司文化、沟通方式和工作流程。”我学会了耐心，尊重层级，注重细节。多年来，我的技术和职业素养都得到了提升。我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了如何在结构化的组织中更高效地工作，并积累了处理复杂任务和职责的经验。我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尽职尽责，并且更有信心应对挑战，为组织创造价值。
1: 上海电器的印度籍员工阿卜杜勒·法西姆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参与这样的大型国际项目对于他自身的成长帮助很多。
4: 我通过不断提升技术技能，承担更多责任，以及参与大型国际项目积累经验而不断成长。我的工作体验非常好，中国同事勤奋、自律、乐于助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1: 目前，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联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近年来，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和互信合作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此次峰会是中阿关系史上一座里程碑，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关系迈向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对于中阿这些年来在风电项目上的合作，中国电建中东北非区域总部副总经理李军奇有着切身的感受。
5: 在阿联酋示范风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此前缺乏成熟的风电技术规范和管理经验，双方不仅围绕施工方案反复沟通，还共同组织技术论证和现场测试，由中国团队与业主、咨询单位和监管部门一起逐条研究技术标准和运行要求。很多时候一次讨论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持续到深夜。这种共同把规则建起来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高度的互信与协作。正是这些看似细小但贯穿项目全周期的互动细节，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阿双方正在从合作完成一个项目转向共同打造一批长期可持续的成果，也为未来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上海电气电站工程公司迪拜光热项目经理赵辉认为，中阿在能源领域持续深化的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首届中阿峰会成果密不可分。
0: 也明显能够感受到政策环境在不断的优化，合作机制也更加成熟，大家沟通协调更加高效和顺畅，为我们在项目的执行实施创造了很好的一个大条件。这些变化主要一个是有效提升了我们项目的沟通决策效率和落地的一些速度，减少了沟通的成本，提高了项目实施的稳定性和风险管控，使我们企业能够更加专注于我们的工程建设和技术优化，推动

0: 项目高质量的前进。
1: 中国电建中东北非区域总部副总经理李军奇对此也有同感。
2: 从工程建设领域看，峰会机制带来了一个突出变化，是合作预期更加清晰，确定性显著增强。通过中阿峰会以及配套的政策沟通机制，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形成了高度共识，有利于将中长期发展规划转化为具体的项目安排，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开展长期布局和持续投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 今年第二届中阿峰会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成为中阿关系的又一座里程碑。上海电气电站工程公司迪拜光热项目经理赵辉表示，中阿在清洁能源和绿色转型领域的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
0: 阿峰会来的话，应该说为我们中阿合作提供了更加稳定、清晰和可预期的一个顶层框架设计。从我们工程建设和产业合作的角度看，它峰会的机制增强了我们整个中国企业对长期合作的一个信心，为双方在重点领域的一个深化合作吧，创造很良好的一个环境。面向第二届中阿峰会的话，中阿在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有望进一步的去深化，合作重点可能集中在新能源与储能的深度融合、综合能源系统的建设、智能电网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等等方面。
1: 中国电建中东北非区域总部副总经理李军奇表示，首届中阿峰会以来，中阿合作的整体环境更加成熟、更加稳定，也更加具有长期性。他认为，峰会机制的建立使中阿关系从以项目和经贸合作为主，升级为有战略引领、有机制保障的全面合作关系，为双方在包括工程建设在内的各领域合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政治和政策基础。
2: 面向2026年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阿在清洁能源与绿色转型领域的合作有望从规模速度迈向系统深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一阶段合作重点将更加突出系统性、协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获得发展机遇的中国企业外籍员工也在展望未来。上海电气的印度籍员工阿曼夏尔玛表示，期待中阿合作未来能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3: The China Arab State Summit is a very important platform.
4: 中阿合作项目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保障能源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技术转让和技能发展，为当地社区做出了显著贡献。展望未来，我期待中阿合作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智能基础设施、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我相信未来的合作将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地方能力建设以及为双方带来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6: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位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消息。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号晚上8点，也就是今晚的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准时的锁定收看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打卡签到的一个信息啊。刚刚呢看到大吉流这位朋友说，建国路的西向东最左侧车道目前有两车的追尾事故，这条消息是几分钟之前发过来的啊。今天一转眼来到了5月31号，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所有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假期收尾了，明天就要开始正式的上班了，所以今天行进在路上的时候，各位朋友们更是要谨慎驾驶。另外后悔关师傅刚刚之前也在问说，哎，中午

0: 吃点什么呢？中午吃点什么的话，得看看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推荐一些什么啊。另外，与此同时呢，国华师傅也是报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新民西街北向南在红山路这边呢，还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各位朋友们。当然了，如果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马上要到中午的一点了，美食每刻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如果有一些好的美食分享，或者是在这个小长假期间，五天的小长假，各位朋友们都吃到了什么令你特别惊艳的这种小馆子啊，也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推荐一下的。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13:02。中午好，朋友们，美食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家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今年已经一转眼来到了5月31号啊，应该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在今天开始返程了，或者说在今天也可以继续的来一个这种比较短途的出行体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连线到了G300或高速小草湖服务区的杨浩。您好，能听到吗？
9: 哦，可以听到。
8: 这一会儿我们现在路上的一些车流情况、排队的情况怎么样呀？
9: 目前车流量这块的话是较小的，
8: 嗯，
9: 没有排队现象。
8: 哦，就是到1点钟了，返程高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9: 对对。
8: 好嘞，那咱们的这个服务区停车位的情况应该也是比较充足的吧？
9: 对，我们双侧服务区的话，停车位是很充足的。
8: 那我再替路上的朋友们问一下，比如说我可能刚好走到小草湖服务区，我需要加个油，或者是我需要加个气，再或者是我这个车辆是个电车，需要这个充电充个电，想问一下这个加油站或者是加气站以及充电桩整体的运行情况，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大致情况？
9: 好。现在目前小草湖服务区双侧加油站还有加气站，它的油量和储气量都是充足的。双侧的话，它是单侧有5个充电桩，4个快充，1个慢充。然后这块的话，充电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如果是在小草湖，它这块充电桩在单侧的时候，你充不上电的话，我们会引导到对向侧，然后进行充电。
8: 哦，一直是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啊。
9: 对。
8: 另外你看现在马上就要到饭点了，我估计应该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吃完午饭再出发，或者是现在出发。如果是到了小草湖服务区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餐厅呀？
9: 有的，南北两侧这块的话是均可24小时就餐，然后还有24小时免费的热水。像如果就是司乘人员他过来的时候想自己带点吃的或者自己做点的话，我们这边有司机之家共享厨房，然后这块上面可以让他们自己做饭呀，这样子的。
8: 然后现在就是整体的储备都是非常充足的啊。
9: 对对对。
8: 那我们能不能够预计一下，在今天大概几点的时候，小草湖服务区的这个流量也会慢慢的上涨起来？也是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够避风或者是错峰出行。
9: 目前小草湖这块的话，到下午的5:30到8点多的时候，应该是车流量是最大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在返程期间，会在小草湖这一站呢停一下，然后直接就回乌鲁木齐，这样。
8: 一般就是这个大概就是从5:30开始，就是迎来这个返程高峰的峰值，对吧？
9: 对对。
8: 好嘞，好嘞，明白了，也感谢您啊。那咱们就先到这儿。
9: 啊，好嘞。
8: 哎，好嘞，再见。
9: 啊，主持人再见。
8: 当然了，这会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尽量还是错峰出行，因为可能我们错峰出行虽然说早走了几个小时，早走了一两个小时，但是在路上我们是能够省去很多很多的时间的啊。当然了，今天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在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依旧会有5位幸运听众获得美食套餐。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份的这个单人套餐是椒滋黄面，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非常爱吃的椒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呢拥有30家连锁门店，就是叫椒滋黄面烤肉。只要是来到新疆，就肯定是要打卡的这个地道的美味标杆。如果大家想要获得这个单人套餐的话，现在就可以积极的互动起来了，不管是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推荐一下好吃的门店饭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椒滋黄面的套餐呢，里面包含的内容是，首先有一份椒滋的黄面，2串特色烤肉筋，还有2串烤蘑菇，以及1瓶可乐。这个就是椒滋黄面的单人套餐啊。除此之外，今天依旧还会有3位听友，只要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美食或者是最新的路况消息，就有可能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里面有什么，我们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首先呢，这个套餐包含有特色的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这个位置是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们到店能够品鉴一下这个地道的山西美味。或者是今天大家只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啊，相当于是今天依旧有5位幸运听众会获得美食套餐。与此同时呢，现在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这位叫做山青云静的朋友啊，分享了现在是在米东区的明康南路，哎呦，说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3-4天了，我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山青云静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再点击一下我们的头像，就是在您发送消息的这个界面有一个帮您问的小按钮，把这条消息复制到帮您问当中去，我们也会尽快的，只要有了回复就会第一时间也跟您反馈一下啊。另外看到这位叫做王仔的朋友中午好发来了一条语音。
0: 9499499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一路畅通。
8: 收到了，收到了啊，小朋友。这会儿阿勒奈师傅也准时的来了啊，说哎呦，终于等到你了，假期去哪儿玩了呀？这个假期啊还是非常的惬意的，我觉得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应该在这个假期也是，不管是周边短途的一个自驾游，或者是在假期期间跟朋友们吃一吃聚一聚坐一坐，亦或者是走得远了一点啊，我觉得

0: 应该都是享受了一个比较美好的五天小长假。还有这一会儿后悔师傅也来了啊，说这个我也要吃黄面，大家只要许愿的话呢，我就先在我那个小本本上记着啊，而且也跟大家就是悄悄的说一下，在假期期间获奖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今天呢，如果是想要获得美食券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互动起来。抱抱是只猫与此同时分享了说，主真好啊，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还是来上一顿扎实攒劲儿的拌面吧。这一家拌面的面条很筋道，而且配上咸香的过油肉和蔬菜，非常的扎实过瘾。位置就在新市区的塘沽路227号餐厅，就叫托克逊老四号餐饮。哎呀，这家托克逊拌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出名的了，是不是？感觉大家应该都吃过的样子啊。来吧，这一会儿六月的一条语音，中午好。
1: 9499给大家推荐一个还是挺多的中
0: 碗
1: 鸡，特别好吃。
0: 哎，叫什么呀小朋友，叫什么叫什么，快来推荐，是我刚没有听清楚吗？还有幽默这位朋友，哎，我记得这应该是在假期之前有一个周天的时候获奖的朋友，对不对？他说这个黄面呢我自己已经吃上了，美美的，分享一下这个味道啊，然后给我发来了一下这个图片，天哪，好诱人啊，金黄金黄的呀，还有这个烤蘑菇和烤肉，哎呦好香，感觉好香啊。还有玫瑰这位朋友说了，珊珊中午好，黑龙江路一路畅通，这个黄面呢确实好吃，与此同时也希望大家中奖。看您这个话意思，这个应该也是之前获得过黄面奖品的朋友吧。另外看到后悔师傅说了啊，这一会儿呢高铁站需要出租车支援转运旅客，说明现在这会儿高铁站的游客比较多，车辆比较少，是不是？收到了啊，如果有朋友在经开附近的话，方便往高铁，应该是高铁北广场吧，方便往这个高铁站走一走的朋友们啊，司机师傅们，咱们也可以往过去一去。还有坚持到底这一会儿也来了啊，来了，来报到了。还有超师傅说打卡打卡，支持工作，欢迎各位朋友们啊。当然了，如果今天大家依旧是想要获得这5张美食券的，一定要开始许愿了。另外在许愿的同时，希望大家也能够标注一下，比如说想要黄面的朋友可以在后面打一个小括号，写上许愿黄面，或者是许愿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都可以啊。还有夏天这位朋友说打卡啦，上次中的不知道是什么，怎么联系呢？啊，我来看一看啊，确实看到是中奖了，这样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揭晓那个前天揭晓幸运听众的时候，夏天怎么没有仔细听？一定要注意听一下自己中的是哪个奖啊！只要是中奖了，不管是获得这个教资黄面的朋友，还是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朋友，大家只要保存好中奖的聊天记录截图，直接到门店里去就餐就可以了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两个门店，首先呢教资黄面就是它的店名就叫做教资黄面烤肉，在乌鲁木齐有30家的连锁门店，大家随意找一家离咱们自己家最近的，或者是离工作地点最近的一家，然后把中奖信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核对，就可以直接就餐了。另外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它的地址是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这个店名大家可以记一下，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如果说今天获奖的朋友们啊，咱们就不用担心了，直接一定，首先啊，我们得把这个中奖的记录给保存一下，保存中奖记录之后直接到门店去就餐就可以了。这一会儿呢看到坚持到底说了，来看一看我做的凉拌面怎么样，哦，太香了，感觉天哪， 还有玫瑰也说了，说我前天中的参与奖，我也是发了电话和姓名，但是我也不知道中的是什么奖。哎呀，朋友们，揭晓那个中奖信息的时候，咱们也持续收听一下。当然了，如果没有，就是没听到啊，没有听到揭晓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给您发过去中奖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或者是大家可以下载一下丝路视听的 APP， 在这个软件里边可以回听以往7天所有的节目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当天中奖的这个时间段去看一看，回听一下，哎，中了哪个奖也是可以的啊，办法还是有很多的。还有兜兜也来了，说刚刚呢去市场采购了食材，这一会儿准备做午饭啦，那就要问一问兜兜了，今天中午准备给自己做个什么呀。还有 DK 也是说在许愿交资黄面，包括夏天也在许愿交资黄面，还有田仔小胖，你看田仔小胖这个说的就非常及时啊。这获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不知道你中的是什么奖，大家可以下载丝路视听这个软件，可以回听以往7天的内容，你选择到你中奖的那一天听一听节目，看一看你中的是一个什么奖。哎，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小办法小方法。还有抱抱也说了，返乌鲁木齐，如果是路过柴窝铺的朋友，一定要吃一顿这个辣子鸡啊，我真的很想尝一尝山西的拌面。那我懂了，抱抱应该是在许愿山西风味的尊享套餐是吧，收到了啊。还有番茄不炒蛋这一会儿也说了，你看啊，这2天这个温度真的是直线上升，当然了天热了就比较适合吃凉皮凉面，所以呢我选择吃焦滋黄面，括号许愿焦滋黄面，收到收到啊。还有这个朱梦人说，哎，珊珊中好，我今天考试从大概要从中午的1:30开始，就是还有14分钟、13分钟嘛，说把人瞌睡的，你醒一醒啊，你醒一醒。说今天中午呢吃的是自己做的午饭，已经到考场了，能不能给我黄面鼓励一下，争取考过。但是我们一般揭晓中奖信息是在13:40或者是13:50左右，到时候能不能准时的把这个获奖信息收件收姓名和电话号发送过来啊，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时间限制的啊。当然了，还是在这儿祝您考试成功，一切顺利，好不好。守护这位朋友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新 AT2793 师傅，你的右刹车灯不亮了，你可以去修一修了，修一修啊。艾德奈师傅这会儿也是分享了一下，说看一下我这个是我昨天自己烤的羊肉串啊，哎呦，后边这句话我就不念了。哎，这是我数一数，等会�儿啊，我感觉这有20串，这一个人吃啊，这你一个人吃嘛，胃口真不错啊。天仔小胖也说了，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打开丝路视听，一路上有949陪伴，也可以及时了解各种出行路上的情况。哎呀，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啊。超师傅也说了，说诶，是山西特产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山西风味的美食套餐，它这个套餐里边有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山西本土金刚的6度陈醋。它的店名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如果是想要获得这个山西风味的美食套餐的朋友，这一会儿大家都可以积极的许愿起来了啊。与此同时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哎呀，今天中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小饭馆小店能给推荐一下。包括我看刚刚番茄不炒蛋也在说这2天呢温度直线上升啊，已经大家都穿上短袖短裤了吧，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你看燕海杂粮臊子面他们家又推出新品了，给大家增加了浆水面，还有羊毛宫的地道凉皮子，尤其是他们家的烤肉啊特别好吃。最近呢还推出了红烧牛肉米饭，以及他们家的这个丸子汤，还有牛骨头啊，基本上吃过的顾客朋友们

0: 都说味道还可以，很不错，而且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燕海的秘制大盘鸡，是乌鲁木齐20年的老字号了。可以说这个燕海秘制大燕海他们家就是本地人扎堆打卡的地方，尤其是天热了之后，可能现在天黑的也晚嘛，包括到了这种9点钟或者是10点钟，想要出去吃个小夜宵，在路边一坐跟朋友们聚一聚的这种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到燕海去看一看。另外呢，他们家这个老店就是南湖北路的燕海大盘鸡，在安宁区还有安敏西街都有分店，这个是不用排队就能吃上的，而且是一直坚持用三黄鸡，肉质呢鲜嫩不柴，再搭配上南山的沙瓤洋芋炖的绵密入味的汤汁，哎呀，这个汤汁我觉得裹一个那个皮带面啊，太香了，真的可以说是辣而不燥，你再裹上一些鸡肉啊土豆啊，真是绝了。而且就是因为上桌很快，分量很足，基本上大家等待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他们家还有一些爆牛肚啊架子肉，这个都是桌桌必点的。夏天呢大家也可以到燕海去尝一尝，不管是尝一碗这个杂粮的臊子面清爽解暑，还是来上一盘秘制的大盘鸡过瘾解馋，都是地道的新疆烟火气，大家认准这几家店准是没错的。后悔师傅就说了，说之前呢我在外地信号不太好，或者是进隧道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就是采用回听的方式来听一听当时这个一些互动消息啊。另外后悔师傅也报来了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北纬三路西向东往惠家时代流量能够感受到是逐步增大的，路上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应该也是逐渐的在出门，想要中午到哪儿去吃个午饭是不是。还有这位叫做张叔叔的朋友啊，说骊山南路北向南目前一路畅通，现在天有点热了，能不能来一碗黄面，大家只要许愿我就记下来了啊。还有坚持到底也在说，珊珊啊，一个馕加十串烤肉是我们的标配，真的吗？就是不吃别的了，一般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就吃两串烤肉，然后像什么油包干啊，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腰子呀，就是我得各来几个啊。我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十串烤肉再加一个馕，我可能就吃不下去别的好吃的了，我一般会选择吃的多种多样的，就是这个也尝尝那个也尝尝。看到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3点22分，欢迎大家继续把持续不断的美食推荐信息以及许愿的信息源源不断的发送过来，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再聊。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大圣归来说了，珊珊中午好，跟我一起念江水面。收到，收到啊，江水面。还有小凡同学说了，山咋一点了我还在啊。继续的来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还是畅通的哦。今天呢中午吃一个希腊蛋炒搓，等一会儿小凡同学，搓鱼子还是剥鱼子？来吧，我们来看一看。了解这位朋友也在说了啊，949从北京路植物园到银川路一路畅通，我也想吃焦滋黄面，收到了啊。还有抱抱是只猫分享了说，这个午餐呢吃狂福经典鸡炒米粉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他们家呢是这个安吉海辣皮子猛火爆炒，香度高不烧心，而且鸡肉很滑嫩不塞牙，粉很弹，酱很浓，味道很香。说这个金开万达和农大都有分店哦，收到了啊。其实我之前也特别喜欢吃狂福炒米粉，但是我不知道，话又说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辣香香啊。这会儿呢再看一看 DK 的消息啊，说目前机场高速由南向北往机场方向到北站这个位置现在就开始有一点堵车了，据说呢是前面的左侧车道有三车的追尾事故，许愿一下焦滋黄面，收到了啊。看一看有没有行进在机场快速上的朋友，看一看前方是怎么回事啊，是有事故发生吗？现在小胖这会儿也在分享美食啊，说喀什东路四季风情园他们有一家店叫做刘记金牌包子牛肉胡辣汤，他们家的包子味道非常不错，而且种类很多，像招牌的牛肉包子里边的牛肉馅儿就很足，而且胡辣汤啊感觉很正宗。哎呦天哪，看着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些美

0: 在博物馆门口这里稍稍的有一点拥堵，大家如果是路过这里的话，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啊。哦，小兰同学说了，就叫搓鱼子是吧？就是把面切成丁之后再搓一下，故而得名搓鱼子。好嘞。番茄炒蛋说了，我比较喜欢吃烤肉筋、烤鱼还有烤菜。你居然不爱吃烤肉，还有那么香的油爆干。还有这位叫做已注销的朋友说啊，我吃的这个狂福好像每家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一家特别好吃。那这一家的分店是哪家的分店？其实我也发现了，有一些它这个每个门店味道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但是我吃那个炒米粉啊，如果是炒米粉的话，我觉得辣香香的话就是尚德苑门口的那家最好吃。如果大家想要吃焦滋黄面的话，其实我觉得焦滋黄面它每个分店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就很统一啊，都很香。温一湖这位朋友问了，说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在经开区有没有好吃的东北麻辣烫，非常馋这一口。在经开区东北麻辣烫，我想一想，刚好先问一问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说这个东北菜啊我还知道，麻辣烫问一问路上的朋友吧。还有九宝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好，搓鱼子是张掖的特色小吃。哦，好嘞啊，也是长知识了。还有坚持到底说了，这个焦滋黄面呢确实不错，尤其是他们家的滚辣皮子，我吃过好多次了，非常建议朋友们能够去尝一尝。陈亮师傅说了，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大盘鸡叫啥，在哪儿来着？哎，我说这个互动有点多啊。大盘鸡啊，我想起来了，叫做燕海大盘鸡，就是他们家有好几个分店，如果大家是想要尝一下臊子面，还有这种浆水面，或者是凉皮子的，以及红烧牛肉米饭、丸子汤、牛骨头的，我们可以直接搜索燕海杂粮臊子面就可以导航前往。如果想要吃大盘鸡的话，搜索燕海，就在南湖北路那儿啊，燕海大盘鸡。其实这个大盘鸡在安宁渠和安米西街都有分店呢，这一会儿去应该是不用排队的。主要是上菜的速度首先很快，而且他们家是一直用三黄鸡，肉质非常鲜嫩还不柴，搭配那个南山的沙壤洋芋，我真的特别喜欢吃那种很沙很壤的洋芋，太香了。尤其是它配上那个灵魂的汤汁，就是勾芡勾得很浓稠之后，你再把皮蛋面一下进去，夹一筷子皮蛋面，裹上那种鸡肉和土豆，哎呦，这一口太满足了。快乐行者这会儿也是在来跟我们分享说，正宗的甘肃天水苦苦菜，还有江水鱼鱼。哎，这个我是真没吃过哎。发来了几张图片，这个是最后两张图片，应该还是一个制作的过程，然后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就是一个成品了。但是我说实话没吃过呀，这个在哪儿能吃上，快跟我们来分享推荐一下。天哪，跟大家真的是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这个美食啊。哎呦，后悔师傅说了，自己在家呢用天山雪莲辣椒丝加点泡好的切碎的那种现辣皮子，也是很香的，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很多米粉店。哎，这种就是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完全做成那种非常符合自己个人口味的嘛，就是爱吃辣的朋友多放点辣，爱吃肉的朋友你放一斤肉都行。这也是在家做饭的一个好处了啊。看到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3:34，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给大家送上几首好听的歌曲嘛。几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先给大家揭晓一下获得焦滋黄面的幸运听众朋友们，好不好？如果是想要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朋友们，这一会儿也是得来抓紧时间的打卡互动了啊。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 56场熬

站，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中午好，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来过一下平台的一些信息啊。抱抱吃只猫就说了，刚刚呢不是有朋友问这个经开区的东北麻辣烫吗？他说有一家叫做杭景园东北老式麻辣烫，就在高铁片区澎湖路的298号，说你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张叔叔啊，说目前呢西大桥过桥去时代广场掉头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在这一节呢目前是缓慢行驶的状态。另外进时代广场的停车场稍稍有一点排队，这一会儿呢要去接孩子放学吃黄面喽，好累好累啊。还有心情这位朋友说，你这个大盘鸡说的我的口水都咽不及了，我发现我也有点咽不及，尤其是我一边又是感觉很馋要跟大家形容，一边还要克制一下口水的疯狂的分泌啊，哎呦天哪。主要是他们家这个大盘鸡真的很香，就叫做燕海大盘鸡，就在南湖北路那个位置，如果想去吃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快乐行者说了，这个天水呢是老家自己家做的，这个苦苦菜呢

0: 也是非常新鲜的，现挖的，哎呦，感觉味道是很不错呢，是吧？那能不能跟我们来形容一下它这个口感大致是一个怎么样的呀？来吧，这一会儿我决定先跟大家揭晓一下今天获得焦滋黄面的两位幸运听众啊，也是选择了一位老听众，然后选择了一位新听众，也想着是能够鼓励鼓励，激励一下各位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来互动。首先呢，是这一位叫做甜仔小胖的尾号2194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另外一位朋友是叫做了解，中间还有一个小音符的小表情啊，来吧，这两位朋友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一定要记得自己获得是什么奖啊，朋友们。这个焦滋黄面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套餐里边有什么。像刚刚这两位获奖的朋友了，您首先会获得一份焦滋黄面，还有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以及一瓶可乐。在乌鲁木齐的30家连锁门店，任意一家门店去进行使用和兑换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需要保存好这个中奖的信息啊，到门店去进行核销就可以直接使用喽。我笑我吃我胖，说珊珊珊珊中好，我又来打卡啦。今天你播几个小时呀？今天是从12点到下午的6点，就是到那个我要说声谢谢你结束，然后会买车就是于婷来上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刘笑。古尔邦节假期，我大队辖区近期京新高速车流量将大幅增多，上沙河、北京路、长春路各大立交桥上下匝道易出现车流缓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早晚出城、返程高峰。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乌昌互通及各类高速立交桥、长下坡弯道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控车速，行车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坚决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文明平安过节，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这儿呢，也是跟各位听众来说一下，我们在成长2026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今天下午，或者说今天晚上的8点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大家也可以准时的锁定收看一下。还有 CNE 这位朋友说，目前呢外环上九家湾出口这儿呢有一点拥堵啦。还有国华师傅也在分享西北路南向北，在克拉玛依东街这个位置也稍微有一点拥堵啦。另外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刚刚获得交资黄面的朋友啊，看到天灾小胖已经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了，就差这位叫做了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刚刚还许愿交资黄面呢，这一会儿快，但是还是要保证那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把咱们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揭晓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几位幸运听众了。此时此刻呢，也希望大家再次积极的许一下愿吧，因为我刚刚已经选好了两位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位幸运听众朋友，我这一会儿还有点小纠结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山西风味尊享的美食套餐它里边有什么。首先套餐里呢有一个泡特色的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上山西本土的金刚六度的陈醋，店名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联系电话是0991266642，0991266642，也是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到店品尝一下山西的美味的。那这样吧，再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几首歌回来，我们一首歌回来啊，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三位幸运听众朋友啊，这会儿大家积极的许愿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刘笑。古尔邦节假期，我大队辖区近期京新高速车流量将大幅增多，上沙河、北京路、长春路各大立交桥上下匝道易出现车流缓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早晚出城、返程高峰。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乌昌互通及各类高速立交桥、长下坡弯道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控车速，行车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坚决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文明平安过节。
2: 欢歌笑语说新疆。
3: 大家好，我是吴浩，我干旅游私导这行嘛，天天在路上跑。

0: 今天咱不聊行程，就想趁着这个节点唠几句心里话。先夸夸咱们新疆的风景，你随便翻一个打板，眼前啊唰的一下铺开一片大草原，那叫辽阔，能让你愣住好几秒。夏天傍晚10点钟，咱这天还亮着，太阳慢悠悠的落，把雪山尖染的那个叫金红色。随便进个馆子，老板笑着递碗奶茶，那味儿暖到心窝里。所以啊，不管你现在在哪，我都想说，愿你心里啊也有一块像新疆这么开阔的地方，装得下远方，也装得下日子里那些细碎的小欢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小玉，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疆了，特别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热情豪爽，风景呢也特别的美，还有美食，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大盘鸡，还有我们的新疆炒米粉。哎，这次来呀，就特别期待再次好好的吃一遍，也想去很多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再转一转。新疆呢，就是来了让人还想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艾尼，来自新疆库尔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新疆来玩，尤其是来到我的家乡库尔勒，去博斯腾湖罗布仁村寨看看，体验在那里的沙漠骑行和民俗风情。这里有香梨、烤包子和手抓肉等美食等着你们来品尝，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美新疆。
3: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4: 乌鲁木齐到昌吉，西安大厦一路畅通哟。
5: 哎呦，好累啊！还有一条呢。
4: 今天的天气真美好啊！
5: 哎呦，是吧？感觉阳光明媚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心情都变得更加的明媚了？跟大家也报一报目前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31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17到31度，明天依旧会持续的升温，能够达到20到34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到了22度到34度。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的。来吧，我觉得现在就是揭晓一下目前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几位幸运听众吧。首先第一位是这个叫做抱抱是只猫的朋友，尾号是2232的。恭喜您啊，因为看到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跟我们互动，也在许愿，另外还说了，如果说让我饿着肚子主持每时每刻的话，我会被自己的口水呛着的。其实我每次也是偷偷的咽一咽口水啦，尽量不要让大家发现。另外一位幸运听众是这位叫做加888，然后一个表情陈亮的这位朋友啊，刚刚说也在许愿呢。那么来吧，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另外我们再挑选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幸运听众啊，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寻找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心情，非常简短的两个字啊。恭喜这三位幸运听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这三位朋友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都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如果说咱们一旦获奖了的话，我们会给您发回去一个获奖的信息，如果是到店去品尝的话，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聊天记录，到店呢直接报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进行兑换和就餐了。与此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倒计时了。跟着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现在朋友们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当然了啊，其实今天许愿的朋友有很多，如果说今天大家还暂时没有获得到这个奖品，咱也不用灰心，因为到了明天后天，我们一直会持续不断

慢的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有礼品奖品分发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今天许愿没有许上的，明天咱们就接着来啊。另外再次提示一下这几位中奖的朋友，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教资黄面的两位幸运听众这个联系方式已经发送过来了，山鸡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是抱抱是只猫还有陈亮以及心情，看到陈亮和抱抱是只猫都已经把姓名发送过来了，来吧，这个叫做心情的这位朋友还是要抓紧时间发过来啊。我像我吃我胖说了，珊珊，我之前在每时每刻小龙送了一张黄面的券，但是好像没有发消息呀，我就直接把我的信息给他了，给谁了其实如果大家获奖的话啊，如果我们这个获奖的信息没给您发送过去，您也可以再回馈过来一条消息，因为确实每天的这个消息太多了。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13:56，那我们今天每时每刻的所有节目内容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但是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依旧是由我陪伴大家，稍后咱们再见吧朋友们。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

0: 与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把午饭吃好，或者是这一会儿各位路上的朋友们都行经到哪里了，也可以把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时光匆匆啊，这个五月份马上就要温柔收官了，舒适宜人的晴好天气也是为这段惬意的休闲时光画上了尾声。不知不觉小长假来到了最后一天，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大多数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途，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打算在下午亦或是 是在晚上啊准备返程。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想要找一处比较诗意比较好玩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因为现在正好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不管各位朋友们是带娃约会亦或者是全家出游都非常合适。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是亲子家庭，也推荐大家来逛一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当然了，如果想要这种深度游的，也可以安排华兴悠游谷、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呢再到新疆大剧院看演出。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想短途游一游或者是深度游的朋友，包括啊还有这种喜欢乡村风的，有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艾草基地葫芦雕刻逛一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昌吉的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再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有文艺青年的，我们也有这种一日游的小活动呢，印象戈壁酒庄品酒，青城民宿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的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呢，也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如果这两天假期已经结束了，等到下个周末或者是等到六一，我们不管是带着孩子还是带着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小朋友啊，想要周边游的都非常推荐大家往昌吉走一走，这个黑天鹅在等着各位朋友们呢。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从5月16号开始，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就已经是在乌鲁木齐开赛了。这个赛事的总里程呢达到了7500公里，其中的特殊赛段有3400公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李刚，现在正在环塔国际拉力赛的现场，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的一些情况吧。中午好。
1: 大家好，我今天呢这会儿已经来到了阿克苏。昨天的时候呢，这个环塔拉力赛迎来了第11个赛段，就是阿克苏的月亮坡这个赛段的争夺。
0: 嗯，
1: 那么经过了十几多日的这个沙漠赛段之后呢，车手们基本上告别了塔克拉玛干啊，转场到了阿克苏，迎来本届赛事最后阶段的这样一个较量。那么所以连续这种连接后续决战赛段的这个一个过渡赛啊，昨天这个 SS11，也就是我们说的第11赛段这个比赛，其实只有21公里。虽然这个赛段距离不长，但是属于这种长距离通过路段之后来到阿克苏当地的一个衔接赛。这个很短，但是这个复杂多变的河谷呢也给车手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从目前的总成绩来看呢，像摩托车组领跑的依然是我们新疆车手扎克尔·亚克普。那么相比于前期的这个比赛来讲呢，都属于大消耗。昨天这一段大家跑起来都是比较得心应手的，跟着他身后排在第二位总成绩的是新疆八一钢铁车队的阿巴斯·加帕尔的小将，也是实力很棒。那么接下来他将全力追赶前方的这个竞争。

0: 对手，看看能不能拿下全场的总冠军。汽车组方面，目前领航总成绩排行第一的依然是车手陆炳龙。来自于他的这个另外一支车队多耐简真汽车队的陶永明呢，也表示，像昨天这个赛段，曾经是多次作为环塔拉力赛这个排位赛啊，作为这个赛段使用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相对于这个沙漠赛段来讲，高速河谷呢也是更加危险的，对于控车和路线的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尽管当天比赛过程是十分顺利，但是人家也表示，真正的考验在最后两个长距离的赛段当中等着大家。零公里润滑油车队的这个车手范高翔在昨天的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说，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稳住节奏，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车队目前饱览了总成绩前三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确保整个车队的整体优势，那将冠军杯稳稳能够带回到营地。随着昨天这个赛事结束，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倒数第二个赛段——科平温宿大峡谷的这个赛段。就是一个是科平赛段，一个是温宿大峡谷，这两个赛段将会成为决定冠军归属的最终战场。那么属于2026环塔的终极对决已经近在眼前了，明天将会大赛落下帷幕，迎来盛大的总成绩颁奖。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同时也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环塔的报道专栏，以及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微信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最后的决战了，我们将会给大家呈现最后的这个成绩和结果。
1: 好嘞好嘞，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啊，所以如果这一会儿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想要观赛的话，希望大家也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或者是收看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吧。
0: 好，再见。
1: 这几天啊，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朋友们都是在奔赴一些山野近郊，踏青春风，或者是亲近一下大自然的。当然了，也非常非常推荐各位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啊，从现在开始，2026独库公路开放的通行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了。跟着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现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这两天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朋友享受非常美好的享受了整个假期，享受了一下这个休闲的时光。当然了，也有朋友是跨越山海啊，开启了轻松的跨省短途的旅游。短短的几天就让我们卸下了平日的工作，平日工作里的忙碌和疲惫，在美景与烟火当中放松身心，治愈生活。而假期最后的返程时段也是全天车流最为集中的时段，尤其是在城区的主干道快速路的环线，还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这个车流呢都是处于高位的运行状态。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就出去玩了的，这一会儿应该有一点点归心似箭了吧，都想要赶着假期末尾返程归家，准备调整好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工作与生活。而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醒所有正在返途或者说准备返途当中的驾驶员朋友们啊，因为尤其到了下午，从5点半之后返程的路途车流量就会逐步的增大，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同时降低行驶的车速，谨慎变道，平稳驾驶，一定啊不要这种疲劳驾驶或者是超速行驶了。虽然说这两天天气确实逐渐的热起来了，但是大家的心情也不要这么的急躁，还是要文明的通行。如果说遇到某一些路段正在缓行，包括临时的拥堵了，也请大家耐心等候，有序的通行，因为平安顺畅啊永远是返程路上的第一准则。当然了，这一会儿不论各位朋友们是正在高速路上缓缓前行，还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平稳返程，一路畅通，都会一直陪伴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同时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能够把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2: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 2026爱跑中国环。

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五千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刚刚看到坚持到底啊，跟我们也在分享说，今天呢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与此同时也是想长假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我正在听着九四九享受生活中。然后我把这张图片打开看到啊，这应该是在家里边自己泡了一壶茶，正在品茶呢，很幸福啊，享受一下最后的一天假期吧，朋友们。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小凡同学哦发来了一张图片，说这个应该就是上一个小时分享的，说那个叫做希腊蛋炒搓鱼子是吧，好累啊，快吃吧。在吃的同时，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思路试听，持续的锁定收听一下九四九交通广播啊。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六月一号开始啊，独库公路呢马上就要通车了。首先是被它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纵贯巍峨的天山，连通南北疆的风光，也是新疆自驾文旅的亮眼名片，更是串联全域文旅发展的黄金走廊，为深度挖掘独库公路的文旅价值，加强南北疆的联动，全方位的展现新疆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蓬勃的文旅活力，全力的打造这种自驾的文旅目的地。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在六月一号的，就也就是明天星期一的上午十点钟，将会在巴音布鲁克景区举办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暨文旅系列活动。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倒计时，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九四九交通广播，都可以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一起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也是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流程。首先早上九点半的时候，大家可以前往巴音布鲁克景区的北门处，在这个位置可以观看独库公路沿线的地州市文旅宣传展以及壮美巴州非遗传承的主题展，现场呢也会展示一些像特色的农产品啊，还有文创的产品呀、以及非遗的技艺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等到了十点整的时候，就会在巴音布鲁克景区的北门处正式举办独库公路的通车仪式。到了晚上的九点，将会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马场举办时长大约是两小时的旷野能量场，大家也可以准时的看一看吧，也就是一个旅程的演唱会，一条独库路半步新疆景。六月一号，也就是明天，大家如果去不了现场的，那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九四九交通广播啊。与此同时呢，也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且行且随风刚刚报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医学院到木材厂还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快乐行者也是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是澄城岐山臊子面，应该是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家臊子面的味道是很香的是吗？好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把最新的路况消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1: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2: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3: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九四九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这个五月，把美好装进自驾旅途，出游途中高速公路不超速，普通公路不占道行驶，车流密集时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开车不超过4小时，及时到服务区停车休息。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再次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这位叫做木鱼花的朋友啊，提示了说新 A7790D， 你的这个刹车灯后边一个都没亮啊，抓紧时间看看去修一修了。另外还有五米提这位朋友也是分享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从柯南高架从新路桥西向东一直到大学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好嘞，收到了啊。另外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看到首先排到高德大数据拥堵排行榜的，目前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估计得多耗费您4分钟的时间啊。接下来的呢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能够看到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的。包括机场高速，从外环路的出口到乌昌快速，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只有39公里每小时，整体呢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包括我刚刚看到且行且随风就在分享啊，机场高速迎宾路转转桥到机场，目前出口机场出口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还有水墨沟路，目前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只有20公里每小时，整体的行进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包括永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时

0: 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危险区域游玩，带老人儿童出行全程看护好家人，不要发生意外。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快乐出游，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1: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最新的分享啊，这位叫做玫瑰你在哪里的朋友也在分享说，现在呢博物馆这个位置车流量有一点大，现在有一点点拥堵了。另外北京南路南向北科技馆到铁路局是一路畅通的，但是还是要稳驾慢行哦。

0: 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惹赫木惹赫曼，也是大家熟悉的囊警官。日常我的工作是普法宣传交通安全，守护着大家每一次平安。在这里提醒大家，假期车流人流增大，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平安到家才是最大的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赵一飞，是一名乌鲁木齐交警。要说咱们新疆的美景，一年四季景色各有各的美，春天花开遍地，夏天清爽舒服，秋天满目金黄，冬天银装素裹，待在新疆真的是特别幸福，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出门游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守交规，平平安安出行，开开心心过节，好好感受咱们新疆的大美风光。
3: 每年五月份的时候，这都是新疆最美最热闹的时候。在我心里啊，这个新疆的美景啊，从来不是那个书里面看到的雪山草原。我觉得新疆这个四季啊，有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春天呀、啊，这个漫山遍野的野花，还有这个夏天，那个草原那拉提啊、喀拉峻呀、啊，然后还有秋天金黄色的这个林海，哎，冬天啊，上那个南山看看雪呀、啊，包括一望无际的这个洁白的雪原，哇，一步一景，处处如画。我呢，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深深爱这片土地。啊，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啊，走进新疆，读懂新疆，感受我们这片土地的温柔与我们的热情和热烈。

0: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且行且随风正在分享，目前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各位车友朋友们要减速慢行，控制车距。还有这位叫做无糖咖啡的朋友啊，说今天上午呢，我参加了一次考试，因为这个考点是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但是我住宿的地方又离得比较远，差不多有3公里左右，这个时候我比较着急，一直约不到车。路过的有一辆车是新 Q A7B74 车主，主动带着我们去了考场，而且到考场了之后呢，是坚决不要路费的，也是为这位司机师傅点赞啊，感谢您。同时呢，不知道这个考试应该是结束了啊，相信您也一定会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的。包括明天这位朋友说油价，想要了解一下最新的油价信息，跟大家说一下，6月4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会迎来调整了，还剩4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这一次是要下调，每吨是下调240元，预计呢汽柴油的价格会下跌0.18到0.22元每升。所以如果是想要加油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油箱啊，如果现在已经实在支撑不住了，那没办法呢，咱们抓紧时间加。如果说油箱还有一大半呢，我们也可以等到6月4号降价了之后，再去把咱们的油箱给补满。
1: 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100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

0: 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这个肿瘤医院门口怎么了也不知道。
1: 嗯。
0: 我从北外环高架下来，要小时候肿瘤医院门口堵得三条车牌。
1: 目前能够感觉到这个肿瘤医院门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是不是好累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问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或者是这条道路前方的一些朋友们，看看到底是因为有交通事故，还是纯粹的车流量大？大家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再来分享一条新的消息。刚刚呢跟大家说，也就是在6月4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下调，同时呢，6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将会下调。从6月5号起呢，国内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这个调整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是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会于2026年5月31日的20:0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将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大家在今天晚上的8:00和10:35也可以准时的锁定收看一下喽。与此同时呢，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倒计时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

0: 历史当中，新疆9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的全线路况和风景。
1: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

0: 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2: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3: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3:02，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3:00到4:00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中午好，我是珊珊。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假期期间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
4: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5: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5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6: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
7: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6: 嗯，
7: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6: 啊，全都是。
7: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6: 嗯，
7: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6: 20只了，
7: 40多只，四五十只。
6: 哦，
7: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6: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7: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6: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7: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6: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7: 对，
6: 对吧？
7: 对，
6: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7: 对。
6: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5: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0: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0: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0: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0: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0: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0: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0: 好几百只
1: 啊、哦、这么多、
0: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的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2: 宋森告诉我们，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是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这个时节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包括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2: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0: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0: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1: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0: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2: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4: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0: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1: 是不是？
0: 对，现在能看出来。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0: 对。
1: 哇，太好了。
2: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

0: 湖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河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1: 两个，一唱一和，
2: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1: 那应该不是。
2: 那是怎么了？
1: 哦，远处又有两个叫。
2: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1: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2: 啊，这是沟通交流不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1: 应该不是，
2: 不是。
1: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2: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1: 对？
2: 对
1: 、嗯、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2: 嗯，
1: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2: 是
1: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2: 嗯，
1: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常年到嘎海湖繁殖的黑颈鹤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下去。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桃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2: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2: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2: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2: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2: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1: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2: 嗯，
1: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2: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2: 嗯，
1: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2: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2: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让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后与秦岭余脉交汇。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 注入黄河二级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6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行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2: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3: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4: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5: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这
4: 哎，梁子上，
5: 哎，
4: 有几只啊？
5: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4: 哦，灌丛中啊？
5: 灌丛中2只，1只从
6: 哪儿？
5: 这桂柳，这还有2只。
6: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5: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6: 对，
5: 就是多半这边容易感受条件
4: 啊，
5: 哎。
4: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6: 对，
4: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4: 就
7: 就在这里面吧。
1: 对，刚才这个距离较

0: 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0: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0: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啊、哇，很近了。
2: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0: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0: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0: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2: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欢迎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5点到16点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 JA 这位朋友说了，在肿瘤医院门口啊，其实刚刚也有朋友在分享啊，目前肿瘤医院门口车流量比较大，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北京路左转的这个路口是被临时占用了，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可以往其他的车道变一变啊。另外呢，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在出租车上忘了两袋子衣服，就是从二道桥上的车，在中医院下的车，差不多是15点左右，二道桥上车到中医院科研楼这边下车。如果说这位司机师傅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联系一下热女士，热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3203394325，13203394325。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0: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过三十只。
3: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3: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5: 草甸，对吧？两边是灌丛，下面这小河、小溪流，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里密林里面
3: 睡觉，
2: 所以休息了。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水源地，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因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3: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月，
4: 不到3个月。
3: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1: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那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4: 蹄子
3: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3: 这一块。
2: 就下面这个。这是往这边扒的。
3: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1: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6: 从这儿
1: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6: 然后又这样，
1: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3: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1: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3: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这应该是马舍的
3: 粪便。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1: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

0: 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这个地方，
0: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个体啊，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1米左右，
0: 嗯，
1: 一米多，
0: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1: 嗯，
0: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哇，再一个是它背上，
0: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2: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现有梅花鹿中野外种群最少的亚种，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我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5: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6: 管护所就是1400米，
5: 嗯，
6: 咱们是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5: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6: 对，
5: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 对
5: 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7: 是对路。
5: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5: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6: 对对，
5: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6: 对，
5: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6: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托那边。
5: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6: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5: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6: 伊犁河。
5: 伊犁河。
6: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那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5: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
3: 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

0: 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1: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杉。
2: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杉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0: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1: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杉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从形态上看，松树胸颈要比雪岭云杉粗壮一些。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2: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1: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1: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2: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0: 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2: 长
0: 这么高的云杉吗？
2: 可以。
1: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6-7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

0: 每一寸土地。
1: 一吨的山，云山，可以储存到一吨到两吨的水，主要在大家的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图。
2: 哦，黑盖图。
1: 黑盖图，这个黑盖图。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山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山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山，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2: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2: 20多只。
5: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2: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2: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吗？现在
2: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2: 还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2: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到

0: 三十只，小群体就是五到七只、八只这样的。
1: 二十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949交通广播，陪伴路上的各位中行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阿波这位朋友啊，说目前呢高铁站出租车比较少，在附近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咱们可以往高铁站走一走了啊。另外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哈喽打卡，中午好珊珊，我又来了。这会儿呢我已经吃完饭了，不会还有人没有吃饭吧？那此时此刻就得问一问我像我吃我胖了，这个中午吃的什么好吃的呀？这个晚上的时候作为一下我的参考吧。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到倒计时当中了。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的全线路况和风景。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看到这一会儿微信公众平台啊，首先是寂寞这位朋友说，哎呦珊珊下午好，几天不见有点想念，也非常感谢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持续的陪伴，包括坚持到底也说了，哎呦上了几个小时的节目辛苦了。同时呢也是感谢啊，因为我记得坚持到底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篇的时候是

3点多的时候，每时每刻刚开始的时候就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一直持续收听，在线持续收听到现在，非常感谢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另外呢，也是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会于2026年5月31号的8点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另外呢，晚上10点35分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大家可以敬请收看一下。也就是第一个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的客户端同步播出。另外呢，如果大家没有能够及时的收看到，也可以在晚上10点35分的时候持续再次锁定收听一下新疆卫视，收看一下新疆卫视，一样的也是能够看到这一期的晚会的。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钟啊，朋友们大家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帮助大家看一看现在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一些实时情况。首先呢，大圣归来为我们报来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水墨沟公园北向南稍微有一点堵车哦。另外呢，看到排在高德大数据排行拥堵排行榜榜首的第一名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

0: 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由北向南的方向双向啊，目前平均时速都是比较慢的，平均时速大约是在18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是官员路从静水路到东站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23公里每小时，行进速度比较的慢。当然了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能够看到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整体是一个晴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有一个3级的风力。明天的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但是气温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升高啊，就是20到34度。到了2号的白天和夜间呢，是一个大晴天，22度到34度。此时此刻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听友朋友们在咨询说，哎呀，这两天天气这么好，我刚好呢想找一处比较诗意而且非常好玩的地方，有没有能给推荐一下的？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到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去转一转，因为现在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不管朋友们是带娃约会还是全家出游都非常的合适。首先呢，你看像这个亲子家庭啊，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逛一逛昌吉的博物馆啊、科技馆啊，去清代的粮仓博物馆，带着孩子长长知识。另外呢，再到亭州生态绿谷，咱们可以去看一看黑天鹅。如果是说想要这两天深度游一下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安排华兴悠游谷，或者是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去看黑天鹅。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到新疆大剧院去看看演出喽。如果说啊，咱们是比较喜欢乡村风格的，我们也可以去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基地，或者是葫芦雕刻，我们去逛一圈。最后呢，中午或者是下午，我们到昌吉小吃街去品一品美食，最后吃完饭再到亭州生态绿谷去散步消食。如果说有文艺青年，我们也有一日游，比如说像印象戈壁酒庄品酒，或者是青城的民宿去发呆，以及天山皮影工坊可以感受非遗，包括你到了傍晚就到亭州生态绿谷去漫步看黑天鹅。如果大家是想要周边游的话，可以选昌吉，黑天鹅在等着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呐。与此同时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互动签到信息。国华师傅报来最新的路况，目前北京北路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缓行了，朋友们还是要减速慢行啊。后悔师傅呢也来了，说时间来到了边走边听的节目当中，离我下班的时间又近了一点，期待期待啊。好嘞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949交通广播在假期期间为大家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一起收听吧。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5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鹿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3: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 像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
4: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3: 嗯，
4: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3: 啊，全都是。
4: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3: 嗯，
4: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3: 20只了，
4: 40多只，四五十只。
3: 哦，
4: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3: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4: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3: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4: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3: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4: 对。
3: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2: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色差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4: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3: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4: 近处远处都有
3: 啊。这一片都是、
4: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3: 哦，
4: 白额眼睛白色的，
3: 眼睛是白色的，
4: 有个白色的眼眶。
3: 哦、
4: 白眼浅鸭，
3: 大概有多少只？
4: 好几百只。
3: 哦，这么多。
4: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2: 宋森告诉我们。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这个时节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3: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2: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鸟，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鸟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3: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4: 对。
3: 有多深啊？这儿？
4: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3: 接近2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5: 在前面那个浮岛上
3: 。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5: 因为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3: 哦，都在那儿生活。
5: 嗯，
4: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3: 嗯，
4: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3: 嗯，
4: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3: 嗯，
4: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3: 嗯，
4: 包括

0: 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2: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3: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0: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3: 嗯，
0: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
3: 一家子，是不是？
0: 对，现在能看出来。
3: 嗯，
0: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3: 哦，找东西吃呢。
0: 对，
3: 哇，太好了。
2: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0: 2个，一唱一和。
3: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0: 那应该不是。
3: 那是怎么了？
0: 哦，远处又有2个叫。
3: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0: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3: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0: 应该不是，
3: 不是。
0: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3: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3: 嗯，
0: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3: 是，
0: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3: 嗯，
0: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常年到嘎海湖繁殖的黑颈鹤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桃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3: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0: 2只。
3: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0: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3: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2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
1: 哇，那边好旺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0: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0: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0: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了。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0: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0: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让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后与秦岭余脉交汇。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二级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6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行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3: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2: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

0: 部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2: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1: 梁子上，有几只啊？
2: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这还有一只。
1: 灌丛中啊？
2: 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来，然后还有两只。
3: 这个山坡上八只吗？九只？
2: 现在。肚子很我们这边，就是肚子这边容易感觉超级
1: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
1: 就是，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3: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3: 山坡上。
1: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3: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3: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3: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3: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我们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吧。后悔师傅说了啊，雅山北路北向南掉头去往帝王商场的这个车辆啊，现在堵得比较的多，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前行100米，就是在帝王携程这个位置掉头，在这儿呢也可以，不用我们一直都在北向南前一个这个路口进行掉头啊，感觉车辆现在都积压在这个位置。另外，我像我吃我胖这一会儿也是来分享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城北大道往新华林方向畅通畅通。另外说，哎呦，今天好热呀。是的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都还是不错的，到了明天和后天呢也是一个持续的升温的过程，也希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注意防暑，车上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矿泉水啊，放在后排或者是后备箱都可以。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要进入到倒计时当中了。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路况和风景。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假期期间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
6: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1: 三十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3: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3: 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2: 哎，
1: 很幸运是吧？
7: 这群是19只，
3: 19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7: 草甸，
1: 嗯，
7: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7: 下面是小小河、小溪流，
1: 嗯，
7: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7: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7: 所以休息了。
1: 哦，
7: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7: 水源地，
1: 嗯，
7: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因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月，
7: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8: 那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2: 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8: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么这一块，
8: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8: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8: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9: 从这儿
0: 集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9: 然后又这样，
0: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1: 哎呦！
0: 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8: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8: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8: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8: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

0: 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啊，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1: 一米过点，一米左右。
0: 嗯，
1: 一米多。
0: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1: 嗯，
0: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哇，再一个是它背上，
0: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2: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现有梅花鹿中野外种群最少的亚种，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岔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4: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00米，咱们是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4: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4: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贼路。
4: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4: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5: 对对，
4: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5: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依峰那边。
4: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5: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4: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5: 伊犁河。
4: 伊犁河。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

0: 挺难。
1: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0: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1: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从形态上看，松树胸颈要比雪岭云山粗壮一些。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2: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1: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1: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2: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2: 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2: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0: 母亲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2: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2: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2: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2: 可以。
1: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6-7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2: 一株啥？

0: 冰山，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也叫大家的水塔。
1: 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图。
2: 哦，黑盖图。
0: 黑盖图，这个黑盖图，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咱们云山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1: 嗯。
0: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1: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山林是最美的，
0: 最美的，
1: 算是最壮观的，
0: 最壮观的，对。
3: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山，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山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3: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6: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6: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6: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0: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0: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0: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7: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7: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0: 对。
1: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3: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0: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 小群体就是五到

0: 十只、八只这样的。
1: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放。河滩路由北向南，距离城北主干道立交桥还有200米的左侧和中间车道有2车的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后方有较长的车辆排队，请司机师傅提前走右侧车道，不要驻足观望，注意安全，谢谢。
7: 哎呀，感谢这位叫做奔跑的鱼儿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这条信息呢是十几分钟之前发过来的，应该这一会儿事故车辆都已经移走了，但是估计后方积压的一些排队的车辆的释放还是需要一阵的时间，所以如果朋友们行进在河滩快速上发现有一点异常的拥堵情况，也是建议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包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6:51，差不多等到5点出头5点半的时候也会迎来这次小长假的返程高峰，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减速慢行。与此同时呢，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到倒计时当中，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的全线路况和风景。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会于2026年5月31号的晚上8点钟，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会在新疆卫视播出，大家可以锁定收看一下啊。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再次更新一下目前正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子健骑行就说了，哎呦，今天外边太热了，我们在骑行食人沟里边转了一圈回来了啊，这边呢不堵车，但是天气比较的热，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还有酒睡这位朋友说了，哎呦，你好主持人，我想爆料，我想曝光一个出租车，是新 AT3023追尾了之后27号发生的这个事故，当天呢没有来处理，30号来了，来了之后呢，哎呦，反正就是这个处理的没有处理的那么迅速，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问这位叫做新 AT3023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如果说我们的车辆已经发生了事故，还是尽快的我们去进行一个正常的事故责任认定，也能够让双方的车辆更快的进入到维修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目前拥堵排行榜排在前几位的道路。首先呢，排在榜首的是西山路的高架，从西山路高架的入口一直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在榜首，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另外是水磨公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以及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9公里每小时，已经开始有点缓慢了啊，朋友们。包括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最后呢，能够看到的是，在天山区片区，其实拥堵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是团结路的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个方向，目前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还有跃进街，也是在天山区片区，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希望行进在这几条比较拥堵道路上的朋友们能够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尤其是在车辆比较多的道路上，我们更是要打起12分精神来，千万不要这个低个头看个手机啊，这个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一旦注意力被分散，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原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交通事故。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今天已经31号了，返程高峰马上就要到来了，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进的话，看一看慢一点吧。来吧，看到这位叫做吴建华的朋友发来了语音，下午好。
1: 昌吉市建国西路三车追尾。
0: 哎呦，收到了啊，感谢小朋友带来的路况。再一次提示朋友们，明天呢就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啊。
2: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949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8: 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路上呢有一条求助信息啊，是王先生。王先生呢目前车辆亏电了，是在新兴街北二巷的邮电局家属院内，他的车号呢是新 AFC081，新 AFC081 是一个咖啡色的途观，车上呢是有钩电线的。看一看路过这个位置的听众朋友们啊，能不能给去帮帮忙。再重复一遍啊，这个王先生呢位置是在新兴街北二巷邮电局家属院内，车号是新 AFC081， 一辆咖啡色的途观。王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899885300，13899885300。也希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能够去帮忙的，咱们也帮帮忙啊。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当中。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大家只要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就可以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的全线路况和风景。那么今天呢，已经是5月31号了，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今天，在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进行返程。那么我们估计啊，初步预计返程的高峰也会在5点或者是5点半左右的时候到来。与此同时，我们也是连线到了 G300 或高速乌拉坡辖区的马军。您好，能听到吗？
9: 可以听到。
8: 哎，我们现在您说，您可以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这个辖区整体的一个车辆的流量情况。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古尔邦节假期最后一天，目前我大队辖区呢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进城方向呢车流量明显增大，尤其是咱们的乌豫高速公路，这个乌拉坡乌鲁木齐南收费站，以及连霍高速公路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和乌拉坡北收费站车流量那个通行缓慢。在此提醒呢广大返程驾驶人，在返程途中咱们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驾驶以及随意变道加塞，途经拥堵路段呢耐心依次通行，如遇交通事故，驾乘人员要做到人靠边、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如果车辆因故障抛锚，立即开启双闪灯，放置警示标志，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112后等待救援。
8: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点，咱们目前辖区的这个位置车流量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返程的高峰已经到来了？
9: 对，从这个以往的经验来说呢，咱们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到今天的下午，15点一直到晚上的21点，都是一个返程的进城的一个高峰期。进城的高峰期的主要的车流集中在就是这个各大收费站，以及匝道，以及尤其是咱们的吴豫高速路的进乌方向。主持人，
8: 好嘞，好嘞，收到了，那咱们先到这儿啊。其实能够通过刚刚咱们专业辖区交警的介绍感受到啊，这个返程的高峰目前是已经来临了，所以再次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是这一会儿选择返乌鲁木齐、返回到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大家行进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并且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像刚刚所介绍的一样，人靠边人撤离，车靠，等一会儿，九字真言，等一下啊，有点乱套了。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啊，大家也要记一下。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又是连线到了77京津高速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的王琼，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8: 哎，您好，那咱们也大概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米东北收费站的一个车流情况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疆交投米东北主线收费站负责人王琼。我们站所辖的路站为 G7 京津高速大乌路段。目前呢，我们收费站的车流量呢是正常的。我们站高峰时间段是为早上的9:30到下午的13点。中午的13点，下午是17:30至20点。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司乘同那个啥人员呢，收费站呢是按照那个啥指示牌，客货分流有序通行。ETC 车辆呢行驶专用车道。大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一畅行小程序。以上是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8: 好嘞好嘞，那咱们也先到这儿啊。
0: 好，再见。
8: 经过这两位负责人的介绍啊，也是再次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反复的说很多遍，从现在开始也是正式的开启了这次小长假的返程高峰，明天也要正式的进入到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把这个假期给完整的度过去啊，相当于是今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更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尤其是这个返程路上距离比较远的朋友们，在这儿要重点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首先呢，大家千万不要去疲劳驾驶，我们开几个小时啊，适当的跟同车或者说同行的伙伴交换一下，让对方也来开一开啊，千万不要那种比如说我们是从伊犁开到乌鲁木齐，一口气咬牙开过来，确实这个路途也比较远，开过来也得好几个小时呢，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现在刚刚出发的，那估计到乌鲁木齐得天黑了，天黑了之后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更是要注意一下，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条最新的消息吧。在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又叠加了六一儿童节，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德惠万达广场，大家应该就能够发现客流是激增的，长江路派出所的民警还有辅警是全员在岗巡逻，商圈警务站呢也是成为了守护孩童平安的暖心港湾。在5月28号的下午呢，警务站内的副所长吴先军正在调解幼童游乐区因为划伤的一个小小的纠纷，屋外的巡逻民警还有辅警呢带回来了3名啊因这个游戏争执而动手的小朋友，分别是小爱、小迪还有小克，当时呢能够看到三位小朋友啊满脸委屈，而且是眼眶通红，有一点点僵持不下的状态了。那么我们的 吴先军副所长呢立即暂停家长纠纷的调解，先去安抚三名孩子的情绪，与此同时更是把刚刚切好的冰镇西瓜递到了孩子们的手中，非常温和地去询问了一下争执的缘由，让孩子们逐步地放下戒备。最后呢，据孩子们所说，只是因为玩游戏，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有一点点分歧，一时冲动啊发生了推搡。与此同时呢，民警也是耐心地劝导，告诉孩子们同窗同学之间应该要互相包容，遇到矛盾要好好的沟通。在这个温柔的开导之下，两名动手的孩子也是主动地低头认错了，并且互相握手道歉。而且吴先军副所长呢也是答应孩子们保守这件小事儿，免去他们被家长批评的担忧。在安抚好孩子之后，吴先军转身回到了家长调解的现场，结合现场的监控画面，清晰地划分了双方的责任，劝说二位家长各退一步，最后顺利地达成了和解。整个假期呢，派出所的民警还有辅警都是全天候穿梭商场的楼层，第一个是排查消防通道的安全隐患，另外也是在看护独自游玩的儿童，准备好随时调解邻里以及家长之间的矛盾。不少逛街的这些市民朋友啊，就拍下了民警温柔安抚孩子的这个画面，发送到了社交平台之上。网友呢，也是纷纷留言称赞这身藏蓝制服下的柔软善意。在这两个假期的期间啊，古尔邦节假期和六一儿童节，民警和辅警都是坚守商圈一线，也是用耐心化解纠纷，用细心守护孩童，在平凡的巡逻岗位之上，也是藏着最踏实的安全感。此时此刻呢，也是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您身边有想感谢的人，或者是想分享的一些暖心的故事，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让我们也把这份温暖吧传递给路上更多的朋友们。

0: 主持人好。
1: 嗯。
0: 由荷塘路由南向北古树小镇门前两车队的过往的车辆，请注意避让。
1: 好累啊，小朋友，收到你的路况了，看来自己独自报路况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以后我们也可以经常的来报一报啊。另外看到昨日重现也发来了一条语音，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2: 地窝铺立交北向南机场快速已经出现拥堵，机场快速已经出现拥堵。
1: 现在已经开始返程的流量起来了啊，也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你看。

0: 啊，这五天的假期里边，可能有朋友会奔赴一下山野的近郊，踏青、吹吹风、亲近一下自然；也有朋友是漫步城市的街巷，打卡一些烟火美景，享受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的休闲时光。当然了，也是有人跨越山海，开启了轻松的这种跨省短途的旅游。短短的几天呢，能够让我们卸下平时工作的这种忙碌和疲惫，能够在假期当中放松一下身心，治愈一下生活。但是今天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的返程时段了，也是全天车流最为集中的时段。这个时候不管是城区的主干道还是快速路的环线，包括刚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像高速进出城的方向，车流都会持续的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这会儿我估计啊，也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都是归心似箭的吧，都想着趁着假期的末尾能够早早的回到家，洗洗刷刷的调整调整状态，迎接接下来明天的工作与生活。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温馨提示所有返程途中的驾驶员朋友们，因为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车流量是很大的，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同时降低行驶的车速，不要开得那么的快。虽然说这两天天气热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天气变热而就让驾驶的风格变得比较的急躁，大家还是谨慎的变道，平稳的驾驶。而且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啊，千万不要去疲劳的驾驶、超速行驶，一定要不急不躁，文明通行。如果说这一会儿您已经遇到路段开始缓行，而且有一些些这种临时的拥堵情况了，也请大家耐心等候，有序的通行。当然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这种路况信息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虽然说旅途啊，它终归是有终点的，但是美好肯定是没有尽头的。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这会儿不管是在高速路上缓慢的前行，还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平稳的返程，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耐心的走完返程的高峰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想感谢一位司机师傅啊，来，我们仔细的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啊。您好，能够听到吗？
1: 啊，您好，可以听到。
0: 我们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具体想感谢什么人，因为一些什么事情。
1: 我想感谢一下，车号是新 A67K7 的师傅，然后也是车主大哥，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昨天呢。我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父母从库尔勒游玩，然后返回乌鲁木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永丰大桥的路段，然后发生了追尾。
0: 哦，发生了事故啊。
1: 对，因为车子也不能自动的这个驾驶离开。
0: 嗯。
1: 然后呢，我的一个孩子头是被撞破了，然后也是血流不止。
0: 嗯。
1: 当时呢，爱人也是非常的着急。
0: 嗯。
1: 然后就在路上拦车，然后拦了十几分钟，将近20分钟。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车主大哥就主动把车停下，然后带着我的爱人和孩子，然后驱车了50多公里。
0: 哎呦，
1: 带着他，带着他们赶到了我们的这个医学院。
0: 嗯，
1: 然后呢，我才把他们接上。然后接上之后呢，我是一再要求，必须要给我加个微信或者留个电话。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师傅大哥一直是婉拒的啊，就让我们赶紧带着孩子先去，就诊。
0: 嗯，这种做好事儿不想留名字的风格啊。我们也再次重复一下，刚刚这一位车牌号是新 A678K7 的车主朋友，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也是再次感谢啊。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吧？
1: 昨天其实看着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嗯，
1: 孩子额头处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口，伤口人，伤口不大，有2公分，但是呢比较深，
0: 哦，
1: 然后呢也已经伤到这个骨膜了，所以昨天就是紧急的在医学院，然后做了这个缝合。
0: 行，那咱们
1: 今天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0: 好，那就行啊，咱们也不要太着急了，相信这个，因为小朋友这个恢复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也要放平心态啊。
1: 好，
0: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没事儿，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一下刚刚这一位车牌号为新 A678K7 的朋友，非常感谢您像这种做好事不想留名的风格啊，能够驱车带往这个受伤的小朋友前往50多公里以外的医院。相信以后这种温暖，包括这种暖心的故事，也会激励到路上更多的朋友们。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最新的一个打卡留言和签到信息。我刚刚就看到这位叫做愁的朋友啊，在说独库，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这个独库公路呢是6月1号起就开始正式的开放通行了，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就已经正式开放通行了。但是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了兼顾国道3033独库高速还有伊阿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共安全出行的需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及相关部门对这个路段还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 G217 乌苏邑到库如利的这个路段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19点进行通行，是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荷载质量5吨以下的货车等社会车辆是都可以通行的。其中呢，国道二幺七库如利至那拉提的这个入口，每天都是根据实际的这个交通的流量呀，或者是天气的这个变化等等的一些情况进行弹性的调整。有的时候这个弹性的调整的封闭时间是一直到晚上的21点，也就是到晚上的9点。当然了，也是为了确保通行的安全，是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混行的。那拉提到乌苏邑的入口，还有乔尔玛到国道217的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是不得进入的。如果说大家是这个限行的车辆，可以从国道3012线库车到河静的这个路段，以及国道218线河静的路段，还有 G30 线奎屯到清水河的路段，以及 G3016线清水河到伊宁的这个路段进行绕行。虽然说独库公路明天就要开通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通行的规则啊。

0: 五月三十一日是第三十九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我要说声谢谢你陪伴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一会儿大家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一些人，或者是想分享的一些暖心故事，也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我们也可以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新疆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一些信息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与此同时呢，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路况和风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

0: 新疆无纺玉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啊。先是呢，看到了国华师傅报来了最新的路况，目前北京中路南向北在河北西路这个位置通行呢有一点点缓慢了。还有后悔师傅也在分享，东外环南向北在兵团医院这个位置的最右侧车道有两个故障车，目前正在更换轮胎，所以对于后方的车道压力还是有点大的，轻微的缓行，建议大家经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提前走左侧或者是中间车道。以及木槿这位朋友也在问了，说哎，河滩路南向北现在怎么回事啊，怎么开始堵车了呀？其实啊，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不管是城市的快速道路还是一些环乌的高速，进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流量呢都是持续逐步的增大。五天小长假过完了之后，今天转眼来到了5月31号的下午15点，到这个时候呢也是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希望如果说在路上的朋友们遇到这种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咱们也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千万不要着急，保持好足够的跟车间距，谨慎驾驶。另外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会于2026年5月31号的下午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会在新疆卫视播出，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来看一看。另外看到后悔师傅也在分享说，哎呀，欢迎准时收看啊，说哎呀，我得把这个信息慢慢的来翻一下呢。还是刚刚那个事故啊，不知道目前来说这两辆故障车辆有没有移走，也欢迎路上各位的朋友们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

0: 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张鹏强，我是甘肃人，但在新疆生活工作好多年了。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风景没话说，不管是夏天那拉提的草原，还是赛里木湖的湖水蓝得透亮，还有天山天池、喀纳斯，随便一个地方都美到心坎里。而且新疆的美是那种大气的美，雪山、草原、湖泊、戈壁全都有，一年四季各有各的好看，特别欢迎大家都来新疆玩，亲眼看看这的好风景。
2: 这个趁着古尔邦节这个假期呀，就和家人一起来到新疆游玩，确实是被这里的风景狠狠惊艳到了。没来之前呢，总觉得新疆遍地都是戈壁滩啊这些，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这个草原一望无际，湖水也特别干净，也特别美。而且新疆不光这个山河景色大气好看，日常的烟火味儿也特别足。这次出行呢，玩的我觉得算得上是特别尽兴，不光风景美，而且当地人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肯定还会再来，也会把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新疆逛逛玩玩。
3: 我一直向往新疆的风光，这次专门自驾横跨新疆多地，恰逢古尔邦节，沉浸式感受到了新疆的极致美景和独特民俗魅力。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连绵的雪山，漫山的野花，治愈又震撼。不同于内地的温婉山水，新疆的风景是开阔、自由、治愈人心的。一路自驾，目之所及皆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恰逢古尔邦节，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感拉满。在新疆过节，既能饱览山河胜景，又能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4: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看到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17:57，那么今天陪伴大家6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由于婷为大家来带来的节目，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持续不断地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和打卡签到信息吧，咱们就下次见吧，朋友们。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我们迎来了小长假的最后这个时间段啊，大家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美好心情。外出的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返途的过程当中？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18: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会买车节目。您要买什么车？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我们也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会儿呢巴州路这边道路通行还不错，车流量适中。那您走到哪儿了？也接着来说一说。我们看看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1分钟。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全线的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友好南路、新华北路到民园西路的南向北，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欢迎把最新的路况通行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新疆草原辽阔，湖泊澄澈，戈壁壮美，假期出游尽兴游玩，也请保护这片土地，不乱扔垃圾，不污染河湖草场，不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出行，无痕游玩，守护好新疆的绿水青山。
0: 949会买车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回收二手车，当时付款当时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来分享的最新的道路通行变化。前途无量老朋友了，说下午好呀，打卡打卡了，在龙胜街这里道路是畅通的。还有往事也说7:30上班，现在下班了，打个卡刷一下存在感啊，谢谢。那有没有在像于婷一样也在上班，那刚刚下班的朋友，或者说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调休的呢？怎么度过的呢？去哪里了？有没有美好的风景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刘大锤说到，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往河北路桥这个路段呢，车是比较多的。他说，于婷，你的假期咋过的？我的假期，我觉得，哎呀，假期比工作日过得快好多呀，好像今天才放假一样，但是今天又上班了，一眨眼的功夫啊，这就四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也没干，哪儿也没去，在家呢做做家务，也算是身心得到了放松吧。有没有和于婷一样的朋友也来说说吧？城市你在哪儿？
1: 这就这就是于婷下午和别人赛了坐公车啊，中央路南京方向啊，在广州路是热量适中。
0: 好嘞，车流量适中，好呢好呢。还有说在水磨沟路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呢。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两天确实天气情况也都比较好，感觉真的就是一天入夏。在5月30号15点42分，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31号的白天到6月4号的白天，南疆、东疆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呢，天山北坡会有35度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巴州的南部还有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上升至40度以上，而吐鲁番局部地区将达到4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疆的西部、南疆的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等部分山区会有小雨，伊犁河谷的西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的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以及昌吉州西部、巴州等部分山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的天气，而北疆的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那再看看南疆盆地以及东疆等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37度以上。那么在东疆的局部地区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地区可达45度以上。

心不动则不痛，他说到了，说于婷，你明天又要放假了吗？那可不，心里明天不放假也要有孩子般的这种快乐，是不是？快乐可以自己来创造，也祝大家都有一颗童心啊。

0: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坂城区大队民警郭雅丽。古尔邦节期间，我大队辖区 G300 连霍高速探亲出游车辆激增，车流量持续偏大。乌拉坡北收费站柴窝铺横峰桥达坂城路段、杏花村隧道为重点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注意安全出行。群众探亲访友、短途自驾出行集中，乌拉坡北收费站亦出现短时拥堵，建议错峰绕行，有序排队。辖区横峰天气多发，途经柴窝铺横峰桥务必减速稳驾，紧握方向盘。杏花村隧道内限速每小时80公里，禁止超速、超车、变道。进隧道前提前开启灯光，同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及返程路线，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1: 您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继续来说一说幸福生活。说我要听949交通广播，您听到了吗？是不知道怎么收听，还是说不知道调频是多少？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还有呢，您也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到949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949在全江各地的调频是多少。那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能来打卡，同时播报路况，同时再来说一说您的美好心情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了，也说到了这个小长假，不少朋友都外出，这会儿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在哪条路上，也来说一说最

0: 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预计返程的高峰期呢，交警部门也是有一个预估，预计是在今天中午的15点至晚上的20点出现返程高峰，那返程的整体交通压力高于出城，计划返程的驾驶朋友呢，要科学的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那么我们也来看看交警部门的预判，预判呢是河滩路珠江路立交桥至雁南立交桥这个路段，以及河南路立交桥至苏州路立交桥及机场高速至西外环九家湾路段，车流量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么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乌鲁木齐站进站和发送以及到达的旅客都是比较多的，预计呢从下午的15点到20点出现乘客高峰期，那届时呢高铁站北广场那这个北六路呀荣盛四街接送车辆会有排队的现象，有没有在高铁站的朋友也来跟我们做一个信息跟进，说一说目前旅客多吗？包括了机场的那此时此刻航班降落的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您在哪儿，也来说一说。当然了，乌鲁木齐交警也是提示注意错峰返程，返程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高速路的情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行车前呢设置好导航，系好安全带，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返程路线，要错开高峰时段，文明安全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和车速，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不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要呢就是缓行拥堵路段的时候呢要依次排队通行，不要左穿右插的，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加剧交通拥堵。还有就是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也要合理的安排一些休息的时间和这个休息，比如说您要去哪里吃点东西稍微眯一会儿，千万不要说坚持一下困了一定要在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休息，保证睡眠的充足，尽量减少夜间驾车，保持精力充沛，也不要超速行驶疲劳驾车。另外呢也要提示了，说假期朋友小聚这都很正常也能够理解，但是千万不要酒后驾车，那饮酒导致人的这个反应比较迟钝，行动又迟缓，所以呢这个都不用多说，就是不能酒后驾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呀，容易分散注意力啊，在高速路上车速又快，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路上还有哪些需要帮助的，您也可以随时的和949取得联系，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这个五月，把美好装进自驾旅途。出游途中，高速公路不超速，普通公路不占道行驶，车流密集时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开车不超过4小时，及时到服务区停车休息。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出行平安，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民警王毅。国二帮节假期受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影响，我大队辖区 G30 连霍高速九鼎立交桥至乌拉坡西收费站路段， G0711乌玉高速永丰立交桥至天山胜利隧道北口路段，每日上午9点至13点为出城高峰，下午18点至22点为返程高峰，请广大驾驶人避开上述拥堵路段和时段，错峰出行，行驶在路上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按限速标志行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违法停车，遇出口提前减速驶出，遇排队款行驶依次有序排队通行，切勿来回穿插随意变道，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0: 这个假期您去哪

0: 里了，现在呢是返程的高峰期，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用数据说话。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运维管理部数据分析艾尔范江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的道路通行变化。您好。
1: 哎，你好。
0: 嗯，现在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啊，因为今天是我们官帮节免费的最后一天，库尔勒方向返程的车流比较大，往乌鲁木齐行驶的话，部分路段会有一些拥堵。库尔勒方向，乌鲁木齐方向往库尔勒方向的话，目前是比较顺畅的，路上没有任何拥堵情况。
0: 好嘞，谢谢艾尔范江老师。那最新的路况欢迎随时和949取得联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哪些路段的道路通行变化想要了解，随时的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最新路况也可以来进行电话播报。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也在路上，说是在水磨沟路这里车流量大呢，具体的哪个方向麻烦再来跟进一下。
2: 欢歌笑语说新疆。
3: 大家好，我是吴浩，我干旅游私导这行嘛，天天在路上跑。今天咱不聊行程，就想趁着这个节点唠几句心里话，先夸夸咱们新疆的风景。你随便翻一个打板，眼前啊刷的一下铺开一片大草原，那叫辽阔，能让你愣住好几秒。夏天傍晚10点钟，咱这天还亮着，太阳慢悠悠的落，把雪山尖染的那个叫金红色。随便进个馆子，老板笑着递碗奶茶，那味儿暖到心窝里。所以啊，不管你现在在哪，我都想说，愿你心里啊也有一块像新疆这么开阔的地方，装得下远方，也装得下日子里那些细碎的小欢喜。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小玉，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疆了，特别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热情豪爽，风景呢也特别的美，还有美食，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大盘鸡，还有我们的新疆炒米粉。哎，这次来呀，就特别期待再次好好的吃一遍，也想去很多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再转一转。新疆呢，就是来了让人还想再来。
5: 大家好，我是艾尼，来自新疆库尔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新疆来玩，尤其是来到我的家乡库尔勒，去博斯腾湖罗布仁村寨看看，体验在那里的沙漠骑行和民俗风情。这里有香梨、烤包子和手抓肉等美食等着你们来品尝，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美新疆。

0: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2: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3: 18点24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此时此刻正在陪伴大家的是于婷。那么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景师傅说，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最后6个小时节目是你上啊。是的是的，这个小长假休息的时间还算比较集中啊。也祝愿大家能够明天精神饱满的迎接工作状态。那么国华也说到了，说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南路这里有拥堵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薛说什么呢？
4: 949949新 A DE3365 向外扔矿泉水瓶，向外扔矿泉水瓶，比试比试。
3: 哎呀，我们刚刚在说到美好心情呢，这会儿就有一个这样乱扔车窗垃圾的，唉，太破坏大家的美好这个假期了。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玫瑰，你在啊？玫瑰你在哪里？他说于婷上班了呀，下午好。高铁站呢是人多车少，旅客比较多，那附近的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能够及时的前往去拉载乘客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往事，这个城市猎人你在哪儿呢？
5: 下午好，节日快乐！报名到中亚路南北双向在立冬时，车辆停靠
3: 高。嗯，好嘞。水星没有水也说到了，记得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呀。是的，是的，也再次的提示大家。
6: 于婷，于婷，祝你节日快乐，明天。
3: 哦，好嘞好嘞，谢谢，又多放了一遍是不是？哎呀，也是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明天儿童节快乐呀。准备怎么过呢？是不是都有演出呀？爸爸妈妈明天估计家人啊都要准备好为宝宝们去加油助威呐喊了，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再来看看这位说到的是在红山路这里有拥堵，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现在的红山路从河滩路的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呢是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2分钟。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要走11分钟，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要走6分钟。庐山街从外环路这个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要走11分钟。

看到微信好友燕霞说，现在 G30 从呼图壁往乌鲁木齐的方向车流量特别大，这都是返程的朋友，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高速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在问雷啊，他在问说黄面烤肉吃了没有啊，羊肉焖饼吃了没有啊，那是说的都哎呀太馋了啊。必须得吃，如果去吃这个东三县了，比如说昌吉、木雷、吉木萨尔、奇台，那黄面烤肉、羊肉焖饼那必选啊，是不是啊？吃了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去哪儿了吗，然后说一说比如说木雷哪家羊肉焖饼比较好吃啊，哪家烤肉比较好吃啊，奇台哪家黄面烤肉比较好吃呀，都来说一说嘛。小叶还没回来，所以他答应给我带的这个黄面烤肉我也没吃上，期待吧，明天就见分晓了。景师傅说伊利煎香酒哦，有天降祥瑞，这已经开始提前说说这样能不能喝上两瓶啊，奖励两瓶啊。行，我节目当中没有啊，今天哎呀，我也很期待啊。再来看润说到了，说于婷我也是奇台的，也是半截沟的。哇哦，那我们是老乡哎，老乡好呀。那这个假期您回去了吗？也说一说吧，心情怎么样。来看看这位朋友也说到五星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您在哪儿？继续来说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新疆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

看到汤汤汤汤也来打卡签到了，说于婷下午好呀。现在二环的西向东米东大道的这个下匝道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排队呢。还有白说到了，说27号呢去了江布拉克，在奇台县吃的是田园大盘鸡羊肉焖饼子，太香了，推荐推荐啊。他说店名就是叫田园大盘鸡，可以直接导航搜得到。哇，好嘞，大家都是一个美好的假期。说到美好的假期，肯定现在进入到新疆的旅游旺季了，大家也很期待独库公路什么时候通车呀。那么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了倒计时，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来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您不妨打开搜一搜看一看，现在的独库公路进入到什么状态，我们已经进入到通车倒计时了。

0: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玫瑰你在哪里？他说西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到克南高架这里是畅通畅通的，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到西北路下匝道这里也是畅通畅通的了。夕阳说到了，说哎呀好端端的，想一想明天怎么就要上班了呢？有没有觉得这个假期好像什么都没干，过得有点快呀？同感同感啊，看来有同感的朋友还挺多的。说水泥厂这个十二中这里畅通畅通呀，十二中这里终于畅通了，往常这都是在拥堵排行榜前列的。还有这位说到了，说在机场高速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是呢，今天这个点儿，一个是高速路上返程的朋友车辆比较多，另外呢去这个返回乌鲁木齐，比如说机场高速还有高铁站进出的旅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道路通行实时变化，欢迎大家持续的跟进。汤汤汤汤说到了，说送孩子回学校了，一会儿呢从米东回城区啊，他说一个这米东区就是从您走哪条路啊，这也在城区，他说一个头两个大，刚才呢从机场高速来回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回去都不知道该走哪里了。您走东二环吧，目前东二环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啊，只是在上沙河立交桥这儿有一点点拥堵，过了这一节就好了，或者是走河滩，还是走东外环，那您家在哪儿？我只知道你要从城区的那头到这头啊，从这个北面到东南面，您要走哪条路也来说一说，我们帮您看一下。还有这位说 G30 三屯河大桥这里是畅通畅通的，车流量偏大偏大。还有说到报名送考车辆分区域吗？不分区域，不分区域。您可以报名，在我们的微信页面下方可以留言。还有再来看小马识途说到的是，他说我们单我也上班了，今天休了一天，辛苦了辛苦了啊。还有彦斌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离东外环还有300米，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好累好累。景师傅说现在大学路双向都是车流量适中，车流量适中的。刘洋说到的是下午好呀，他说也来报路况，想要伊利王九天青王，不在这个时间段啊。还有说到的是在这也在高速路从富康赶回乌鲁木齐车流量怎么样，再问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1: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2: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3: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0: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托尔红将说到了说，下午好呀，于婷。他说演播室空调温度怎么样啊？外面超热的，这会儿坐在车里，哎呀，好热好热呀。是的，演播室温度比较低，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它不能高温啊。所以呢，我们的温度大概在16度左右。确实，今天外面天气比较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新疆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预警信息。那我们来跟进看一下，那也说到的是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哈，从5月31号的白天到6月4号的白天都有一个天气变化，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进。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18:43，949汇马车正在直播，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听一下光君。
5: 有回山下，无力气回不力气。由南上北，现在在这个滨川物流园这堵车，堵车，大堵车。

好嘞。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离东外环还有300米，最右侧的车道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收到了，收到了。还有刘洋也说到哈，参与节目收到了天青王。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河滩路的辅路这里车流量大大大，大数据当中显示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平均速度呢是6公里每小时。大家继续来说说路况吧。我们刚有朋友说天气太热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30度以上了哟。放眼全疆各地啊，基本上高温都在30度以上呢。来看看阿勒泰，阿勒泰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塔城晴转小雨，15度到34度；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度到38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度到38度；石河子晴，21度到37度。再来看昌吉。18度到36度多云的天气，哈密晴转多云，16度到34度；吐鲁番多云，24度到44度；库尔勒多云，21度到35度；阿克苏晴，17度到3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6度；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6度；和田晴，20度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

新疆草原辽阔，湖泊澄澈，戈壁壮美。假期出游，尽兴游玩，也请保护这片土地，不乱扔垃圾，不污染河湖草场，不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新疆949交通广

0: 播提示您，文明出行，无痕游玩，守护好新疆的绿水青山。
1: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景师傅说，雨婷报个路况，现在幸福路车流量不大，还不错呢。还有玫瑰你在哪里，他说，雨婷你一上节目，我走哪条路都是畅通的，友好路畅通，八洲路也是畅通的，谢谢，好运连连啊。还有太阳当空照说，柯南高架西向东目前在大堵车呢。行行行，大家走哪儿了，我们看目前的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得20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鲤鱼山路到 河滩北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9分钟。团结路目前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大望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0分钟。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大家敬请收看。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日期间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
2: 949会买车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来看看方框，说到了说于婷小姐姐下午好呀，今天

0: 连上几个小时呢？今天连上6个小时。天山梅在哪儿啊？
1: 上车之前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琦，下午好。
0: 下午好，嗯。
1: 路不赶路上思南高架下河滩，西路立交桥那儿。
0: 嗯。
1: 车开主道车流量有点大，我走的辅道，现在走到福州路立交了。
0: 嗯。那看来辅道还可以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姐姐的路况信息。这位说到了说目前还在柯南高架这儿呢，今天这儿车流量比较大呀。我们看永顺街确实今天上榜了，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西双向都比较拥堵，什么原因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平均速度只有19公里每小时，这里是返程的车流量比较大吗？到底什么原因？希望后方的朋友能够持续的跟进一下。来看看这位说到了说是在仓房沟路清风路这里畅通的收到了，谢谢呀。
2: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0: 象收到了。还有朱梦人说到了，说于婷小姐姐下午好，今天刚考完试了，南向北的方向收到了。还有朱梦人说到了，说于婷小姐姐下午好，今天刚考完试，从昌吉市世纪大道旁这个学校旁边停车场是比较拥堵的。他说想问一下，上次送的加油券为什么还没有吗？朱梦人，您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这个账户信息是反这个券呢，是电子券，在中石油的 APP 上，您可以刷新一下您的优惠券。因为这个大礼包当中呢，有加油券、洗车券、购物抵值券，您看看到了没有？应该是陆续都到大家的电子账户当中了。如果还没有到账的话，您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再帮您查一下。感谢大家伙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带来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
1: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但这一件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地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

0: 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打起手鼓，唱起歌，19:03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这个假期您去哪里了呢？这会儿驰骋在哪条道？

0: 道路上，是不是也在返途的过程当中呢？那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网九、天青网，本节目由伊利网九、天青网冠名播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网九、天青网礼盒一份。那么抓紧时间，那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说伊利网九、天青网、丝路瑰宝、天青网九、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儿，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网九、天青网。那么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也来说一说。我们说这个小长假过得还是挺快的，大家都去哪儿了？这会儿是不是在高速路上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也有朋友说到了，看天山梅说到了，这会儿呢河滩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出口车流量比较大，已经堵到了城北大道的立交桥这里了。南向北呢 G7 京新高速到米东区的出口车流量是正常的。上个时间段也有朋友说 G30 连霍高速也有排队的部分路段，那么此时此刻道路通行最新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目前看到快速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车流压力比较大，平均速度3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8分钟。那么从燕儿窝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也就是河滩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整体看还可以，平均速度50公里每小时，还不错。再来看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永顺街的辅路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要走7分钟。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要走10分钟。再来看一下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要走6分钟。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民园西路的南向北要走5分钟的时间。那您在哪儿？继续来说说。Word 说到的是万盛大街的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现在呢都已经堵到了万科都会未来城二期了。哎呀，堵到这个二期的门口了，各商圈周边这会儿估计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跟进一下。汤汤汤汤说，于婷你假期出去玩了吗？没有啊，没有，但是我依然觉得假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时间不够用啊。一眨眼的时间明天就要上班了，大家整理好您的心情了吗？做好这个新的一周的工作规划了吗？那么在路上也要稳驾慢行，想一想，那也可以分享一下旅途当中的美好美食美景和美好心情。同时呢，汤汤汤汤说从米东区往返，他说目前呢行驶在东进场高架东向西，从北京路出口刚下来，暂时还算是比较畅通的，没敢走机场高速，那就对了，机场高速这会儿车流量很大呀。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也是在机场高速这里，他说堵着了堵着了。行行行，玫瑰你在哪里，他说京开万达这儿车流量不太大不太大，那估计各高速公路这会儿的车流量是不是会比较大一些呢？我们也请路上的朋友来持续的跟进一下。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营

0: 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张鹏强，我是甘肃人，但在新疆生活工作好多年了。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风景没话说，不管是夏天那拉奇的草原，还是赛里木湖的湖水蓝得透亮，还有天山天池、喀纳斯，随便一个地方都美到心坎里。而且新疆的美是那种大气的美，雪山、草原、湖泊、戈壁全都有，一年四季各有各的好看，特别欢迎大家都来新疆玩，亲眼看看这的好风景。
2: 这个趁着古尔邦节这个假期呀，就和家人一起来到新疆游玩，确实是被这里的风景狠狠惊艳到了。没来之前呢，总觉得新疆遍地都是戈壁滩啊这些，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这个草原一望无际，湖水也特别干净，也特别美。而且新疆不光这个山河景色大气好看，日常的烟火味儿也特别足。这次出行呢，玩的我觉得，算得上是特别尽兴。不光风景美，而且当地人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肯定还会再来，也会把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新疆逛逛玩玩。
3: 我一直向往新疆的风光，这次专门自驾横跨新疆多地，恰逢古尔邦节，沉浸式感受到了新疆的极致美景和独特民俗魅力。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连绵的雪山，漫山的野花，治愈又震撼。不同于内地的温婉山水，新疆的风景是开阔、自由、治愈人心的。一路自驾，目之所及皆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恰逢古尔邦节，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感拉满。在新疆过节，既能饱览山河胜景，又能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4: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这都说到了整个假期大家都去哪里了，是怎么规划的，这会儿返程的高峰期来临了，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说几点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也持续跟进一下最新的路况通行信息。那么乌鲁木齐交警呢，预估了返程高峰期的时间，预计是在今天的15点到下午的20点出现返程高峰。那返程整体的交通压力要高于出城的，计划返程的驾驶人员一定要科学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那么预计15点到20点呢，河滩路、珠江路立交桥至雁南立交桥这个路段，以及河南路立交桥至苏州路立交桥路段，机场高速至西外环九家湾立交桥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明显增加的。那么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乌鲁木齐站的进站发送到达的旅客都比较多，预计这个点呢会出现旅客的高峰期。高铁北广场，包括这周边的道路，比如说高铁北六路、荣盛四街，这里呢接送车辆也会有排队的现象。最新的路况，这里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在周边的话也来帮我们跟进一下。交警也是提示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错峰返程，返程前呢一定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和高速情况，确保车辆良好，油料充足。行车前呢设置好导航，系好安全带，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返程路线，错开高峰时段，安全文明驾驶。机动车行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车速和车距，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不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缓慢通行。那遇到拥堵的路段要依次排队通行，切勿随意穿插或者是加塞儿，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加剧交通拥堵。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出去玩本来可能就比较疲惫一些，那么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确保睡眠充足，尽量减少夜间驾车，保持精力充沛，切莫超速行驶，疲劳驾车。 还有就是不要酒后驾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接打电话，还要注意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乘坐营运车辆要正规，要到这个正规的客运场站来乘坐，切勿乘坐私揽的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不要乘坐超员或者是违规超载的营运客车。那么客车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另外呢，特别提醒一下，在高速路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哈，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坂城区大队民警郭雅丽。古尔邦节期间，我大队辖区 G300 或高速探亲出游车辆激增，车流量持续偏大。乌拉坡北收费站、柴窝铺横峰桥、达坂城路段、杏花村隧道为重点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注意安全出行。群众探亲访友、短途自驾出行集中，乌拉坡北收费站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错峰绕行，有序排队。辖区横峰天气多发，途经柴窝铺横峰桥务必减速稳驾，紧握方向盘。杏花村隧道内限速每小时80公里，禁止超速、超车、变道。进隧道前提前开启灯光，同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及返程路线，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再来看看微信好友昨日不在，他说到了是喀什东路和长沙路的交汇处车流量失踪。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他说我也该收收心了，明天就要开工了。是呢是呢，现在确实这会儿呢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在逐渐的增大过程当中，明天要开工了，那各位上班的朋友明天也要上班了，整理好心情，准备新的一周开始了。汪飞说到的是北京北路北向南目前车流量失踪，感觉也在逐渐的增大过程当中啊。另外呢，天山梅说到的是米东区轮台路中乙路这里双向都是正常正常的。景师傅说他的温暖大礼包呢收到了，说也没有到账，麻烦看一下您当时留的电话是这个吗？我收到了，好嘞，我也来核实一下。您留的电话一定要是绑定了中石油 APP 的这个电话。另外呢，这个大礼包当中是一些优惠券，比如说加油券、洗车券和购物抵值券，您看一看优惠券当中有没有。我呢也留下您的电话，也来核实一下。收到了。那么大家在哪儿？最新的路况继续来播报。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到卡子湾这里堵不堵呀？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到卡子湾这里堵不堵？刚刚我们看到交警部门的预估，这个点呢，河滩路、喀什东路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拥堵哟。苏州路立交桥这里，具体情况。在此路段的车友帮忙来给跟进一下吧。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4: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来看看景师傅说他也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
5: 一天一天刚才从南山下来，广汇立交桥到青年路东外环一路畅通。
4: 嗯，收到了，谢谢。还有小时光说他也没有收到。您留的是哪个电话呢？是不是绑定了中油浩克？另外刷新一下您的电子账户，如果是绑定的中石油的这个电话呢，您再刷新一下 APP 当中您的优惠券，看看里面有没有。另外这位朋友昨日不在，他说长沙路警察学院附近车流量适中的正常通行，植物园的东门这里停车较多。他说长沙路烤包子王的门口车流量正常。哎呀，说到烤包子就想到了那个香味儿啊。行行行，这个饭点了是不是？饿了吗？准备今天吃点啥呢？这个点了想好了吗？玫瑰你在哪里？他说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到卡子湾啊。堵不堵呀？有没有知道的朋友麻烦给跟进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啊，景师傅说新一路的东向西车流量适中，适中的。好嘞好嘞。还有这位说是在米东区的这里排队呢。牛肉酱说京津高速米东北收费站双向车流量不大，这会儿还可以可以。还有丁广喜在问说明天上午的法律咨询是几点到几点？

0: 我们的说法节目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之间，您可以锁定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当然了，今天在我们晚间开庆路路通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最新路况，或者是有在路上需要帮忙，都可以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看到微信好友李江说，雨婷周末好呀，他说周末一个人主持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另外报条路况，现在河马泉新疆大学这里，秋实路到天府花园寺院这里呢，都是一路比较畅通的，不堵车。他说他走的是雪莲山隧道，然后维斯特小区，这条路还算比较畅通，一路都不堵车。谢谢。汤汤汤汤说，迎宾路的东向西左拐太原北路，北向南在右拐喀什西路的东向西，然后左拐中亚南路的北向南，木材厂这里都是一路畅通畅通的。明君说到的是河南路立交桥河滩路南向北到卡子湾这里不堵车，十分钟前刚刚路过。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河南路立交桥河滩路南向北到卡子湾这里都是不堵车的，情况比较好。小时光说到了他留的信息，我看到了，好嘞，我帮您来查一下。另外这位朋友在哪儿？先听一听。
1: 雨天刚才从南山下来，广汇立交桥到青年路中外环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了，谢谢。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目前呢是在河南东路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看到确实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要10分钟。水磨沟路这里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8分钟。再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从燕儿窝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整个全线要走28分钟的时间。另外呢，再来刷新到的是汤汤汤汤说今天选对路了，从米东区回到红庙子路，快到家了，历时1个小时，比想象要畅通。选对路很重要啊。是的，那选择收听949也很重要哦。再来看看这位，他说上次获得了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报的电话没有绑定中石油的 APP， 他说所以没有收到这些券。您是什么时候获得的呀？要不然我看到您留了电话，这样我们看能不能跟进一下啊，重新再报一下。另外昨日不在说到的是天津北路爱家超市这里双向车流量畅通，这会儿呢去逛超市的人不少呢。是的，准备新的一周开始了，要冰箱里补充一些食材，是不是都去逛超市了啊。还有这位说到了目前呢是在庐山街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呢，我们看到团结路目前也在榜单当中，从东向西的方向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2分钟。您走到哪儿了，也来说一说最新的路况信息。那我们跟大家

0: 一下提示一下大家，那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今天晚上8点，是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那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1: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2: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1: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大家抓紧时间，本时段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伊利特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九天青王礼盒一份。微信平台当中小树林来了，哎，好久不见啊。他说，于婷你好呀，乌昌大道昌吉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木材厂这里河南西路到河南东路慢街一路畅通，大家回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不要乱走蛇位，不要左穿右插的。谢谢小树林的提示。 H 说到了，说恒泰西街拐7道弯路到温泉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昨日不在说到的是天津路和江苏路的交汇处，这里车流量都不大。他说紫金长安小区和中南上月城目前呢已经汇聚成城北的美食街区了，这里的美食超级多，看来是在这儿逛街呢。晚上吃什么美食呢？吃小吃了是不是？还有橙子很甜说，苏州东街西向东百商广场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大呢。另外呢也有说到了，糖糖说，今天选对路了，心情很好啊。好嘞好嘞，行行行，感谢大家持续参与互动。当然了，如果在路上发现了身边的美好，身边的这些美好心情啊，美好的事物呀，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另外国华说到的是温泉西路东向西在6道弯路这里有拥堵，有拥堵呀。
1: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
3: 填写信息报

0: 明。
1: 看看文文说到了，说乌玉高速从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现在畅通吗？最新的路况我们没有收到，这里有拥堵，只是上个时间段有工作人员说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正常通行。还有小象说到的是柯南高架西向东，从独山子酒店上柯南高架以后呢，就开始车流量巨大了，行驶缓慢，也要提示各位车友不要左穿右插的，注意行车安全。玫瑰你在哪里，他提示说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桥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过了河北路匝道往卡子湾的方向车流量大大大大。好呢好呢，现在看到车流量在逐步增大当中。小树林说前段时间呀有点事儿啊，他说也祝所有的主持人节日快乐呀，明天六一儿童节了，鸽子王也快乐是吧？嗯，最近都比较辛苦啊。 Q 说到了，说河南西路从铁路局到木材厂车流量适中适中的。还有景山发来了爱心送烤四个字，您是想要参与爱心送烤，或者是家中有孩子要高考要参与需要我们帮忙接送，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页面最下方有一个爱心送烤的按钮，您可以在这里进行留言，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正在返程的路上呢，这会儿 G30 车流量适中。好嘞，那我们说到新疆的高速公路，2026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倒计时，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的全线路况和风景。那我们也期待着独库公路的开通，进入倒计时了，您期待吗？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到了喀什东路西向东往米东南路左拐车流量大大大呢。永平说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玉婷晚上好，阿勒泰路至苏州西街这里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的。还有这位说到了，哎，刘大锤说东外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玉婷你今天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呀。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7: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8: 一路同行。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看到早安他说安居南路北向南全线都是缓行，车流量比较大呢。萧毅来了，提示说到的是于婷下午好报路况，乌昌快速路转京新高速的匝道上最右侧的车道呢，有辆车爆胎了，正在换备胎呢，他说拖车也到位了，就在跟前，这个车呢刚好是在拐弯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0: 那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了吗？一定要提示一下。现在在乌昌快速路转金星高速的匝道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有辆车爆胎了，后方车辆记得提前变道，因为它这个位置呢是在大转弯，视线不是很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次重复，乌昌快速路转金星高速的匝道位置，最右侧车道有辆车爆胎了，正在换轮胎，后方呢车辆第一要避让，第二这位车主，如果您在收听广播提示，后方一定要摆放三角警示牌啊。昨日不再说到的是河南东路县医院这里呢，双向车流量畅通畅通。汤汤汤汤说到小区了，找不到车位呀，在这转圈圈呢。David 说到的是从巩留往乌鲁木齐赶呢，他说路程实在是有点煎熬呀，他说希望独库公路能够尽快通车，让返程的路能够轻松一些。是的，我们也持续关注并且期待着。来看看军情天下说到的是于婷假期快乐，你回来了吗？他说石河子村看到，他说看到了我家养的宠物是吗？我没有去石河子呀。小树林说到了，说他说想要参与爱心送考来报名，他说去今年呢儿子博士毕业了，他说让我们家的好运气也给考生带去一份幸运，谢谢您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当然了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报名，谢谢小树林传递爱心。另外呢，玫瑰你在哪里，他说米东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呀。好嘞好嘞，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继续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西山路高架这里有拥堵，有拥堵了，具体哪个点位能帮忙来给跟进一下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微信好友昨日不在说，我也期待能够在节目当中获得天青王，希望能够把奖品颁发给我，许愿当中。另外说到的路况是北京南路北向南，在云山奥莱这里车流量适中，昨天呢来逛街的车辆和人员都比较多一些。明白了，哦，您说的是铁路局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另外呢，汤汤汤汤说，等了20分钟，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啊，才停下来，下车了，但是换思路视听来收听节目了，谢谢。景师傅说，暴路况了，机场高速北向南，往北站转盘这里上匝道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分军说，东站路北向南在喀什东路的这个路口堵车堵车了。冰说到了，说你看呀，在这个位置有3个人骑了1辆电动车还不戴头盔，哎呀，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你车上承载的这三位都不负责任啊，更何况我怎么看得像是小孩啊。位置是在51路的这个位置，我看到了，在51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电动车在最右侧的车道，没有戴头盔啊，很危险。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米东南路北向南一路畅通畅通的。刷新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21度到3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塔城晴转小雨，15度到34度，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度到38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度到38度，石河自晴，21度到37度，昌吉多云，18度到36度，哈密晴转多云，16度到34度，吐鲁番多云，24度到44度，库尔勒多云，21度到35度，阿克苏晴，17度到3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6度，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6度，和田晴，20度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
1: 你撑起的伞能不能借给我一半。
0: 随大武说，独库公路什么时候开通啊，需要预约吗？2026年的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到倒计时了。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来探访独库公路全线路况和风景。

0: 己还顺手把油箱加满，焕然一新的车子一成不变的，哎呦，一成不变的啊，他说是一路上始终循环播放的949，他说哦，一成不变的是一路上始终循环播放的949，哎呀，周末快乐，谢谢谢谢，这是语音输入的哈，谢谢这位老朋友，哎呀，这是秀恩爱呀，好呢好呢，羡慕了羡慕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庐山街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呢，您走到哪儿了，继续来报路况，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获得伊利王九天青王的两位朋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我们来公布一下两位获奖的朋友，一位呢是这位叫昨日不在，昨日不在，相信很多朋友也听到了，他报了很多路况信息，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昨日不在，恭喜你。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早安，早安，恭喜二位，昨日不在和早安，发来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获得由伊利特提供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价值288元，人手一份啊，恭喜你们，恭喜，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另外呢，看看汤汤汤汤说到了，说我的车也脏了，哎呀，总是一直在偷懒呢。还有方块说，哎呀，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呐，这会儿我老公就嚷嚷着让我给他加油呢，你说说，哎呀，这是。还有朋友说，是因为长假都出去了吗？很多朋友好像都在安排要洗车。昨日不在就说了，说天汇路这里双向车流量都是畅通的，有很多车停在洗车场都在等着洗车呢，看样子是出去自驾游的车有不少呀，这会儿一赶回来立马就去洗车了。是呢，那这会儿还有一部分朋友正在返程的路上，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欢迎大家也持续发送到949的平台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是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我是于婷，稍后的时间呢依然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持续报路况。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我想

0: 20: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此时此刻您在哪条道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身边的他又在哪里，此时此刻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在秀恩爱呢，说去洗车的，说去帮忙给加油的，说帮忙给说鼓励的话语的，行行行，欢迎大家在假期美好心情都可来分享。来看看东方雨说到了，说大湾北路通行的平均速度大概是45码左右啊。另外这位君行天下哈、他说这两天玩美了吧，去半截沟石河子村了吗？哎呀，那还真没有，没去啊，等着小叶从江布拉克回来的时候给我带黄面烤肉啊，说好了的。汤汤汤汤说我的车也脏了，准备去洗车呢。行，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通行的排行榜。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的时间，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要走7分钟。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大湾路的路口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1分钟。友好南路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的时间，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正在同步播出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正在直播当中。那么22:35呢是在新疆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敬请收看。
1: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
0: 我们也祝所有的小朋友61快乐啊。明天准备怎么过呢？各位爸爸妈妈们都准备好了吗？迎接孩子的节日吧。另外呢，也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时间段有伊利王酒吗？有的有的，这个时间段参与互动报路况分享美好心情美好瞬间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同样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大家持续来互动。东方雨说到了，说江苏东路天津路的南向北第一个人行道一定要礼让礼让啊，他说一定要礼让行人，估计也是语音输入啊，要理解一下了。来看看同城快运老朋友，
2: 上车就新99，出门就要关注天气。下面是雪预报天气的时间。
0: 好嘞，
2: 我们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报路况，河滩路从新一路到苏州路
0: 车流量接班。好嘞，谢谢我们的雪鹰报的路况和天气情况呀。说到了天气情况，我们也来跟进一下。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那么新疆气象台在5月30号的15:42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31号的白天到6月4号的白天，天山北坡持续至6月2号，南疆东江平原地区的大部分山区会有35度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会达到45度以上的天气，所以提示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也要安全用火。东方雨说哈哈，不好意思，刚才打错字了，确实是天津路的南向北 人行道这里一定要礼让行人啊，收到了，谢谢，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可以理解啊。另外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小树林，他说于婷你好，他说我是面包车，想要参与接送考生，希望今年的高考生都能够考上理想的

0: 雪。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7: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7: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大家可以填写报名信息参与爱心送考，不论您是爱心企业还是个人社会车辆，或者是家中有考生需要帮忙接送，都可以在我们949官方微信的页面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按钮，在这里填写信息就可以。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6月1号起呢，南航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亚欧腹地。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假期去哪玩呢？想有没有可推荐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跟大家也说一说吧，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也来分享分享，或者去哪里玩了，美食美景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8: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949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0: 祝各位小可爱们节日快乐，温暖长大啊！东方雨说到了宝山路的南向北左转到雅山森林公园的位置呢，中间的栏杆断开的位置，他说不是左转上宝山路的这个口子，要再向前大概40米，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口子，要礼让行人，礼让行人啊。另外呢，圆团团他说到了，他说在杭州西街这里呢，有辆车往车窗外扔垃圾，破坏城市的形象，还请多注意啊。新 AQM166 新 AQM166 乱扔车窗垃圾，曝光你了哟。来听一听这位在哪
9: 儿。乌鲁木齐往山地方向，一路畅通，车也正常。走到快要进那个乌鲁木齐机场，国际机场的岔路口的位置，净化带里呢有一个水管，应该是喷头脱落，一个水柱直冲天际，需要前方部门赶紧维修，要不造成水电浪费。

注意一下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在河滩快速路这里说到的，是河滩路车流量适中适中，具体哪个点位呀？再来跟进一下吧。另外再提示一下大家，2026年的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进入到了倒计时。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来探访独库公路全线的路况和风景。

有朋友在问啊，在咨询说想找一处充满了诗意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现在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比如说带娃、约会、全家出游都合适。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呢，推荐去逛一下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如果想深度游的话，可以安排华新悠悠谷、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来看黑天鹅，晚上呢可以在新疆大剧院看演出。喜欢乡村风的朋友可以去六宫镇十三户村看一下艾草基地、葫芦雕刻去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呢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另外呢，文艺青年也有一日游给大家推荐呢，去印象戈壁酒庄品酒、青城民宿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呢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昌吉是大家可选择的周边游最佳圣地，那么周边游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你想好了吗？这个假期不妨也可以去昌吉转一转，看一看，玩一玩。

微信好友天山梅说，在米东区的中一路，然后到府前，这个府前东西路这里车流量都是适中的。另外呢，这位朋友说，刚才说的是在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西红路的上桥口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边的车道，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西红路上桥口一上来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大家提前变道啊。再来刷新一下，小树林说到了，他说于婷，他说我在家给大家当一次千里眼吧。那么目前的地图当中显示乌昌大道西向东奥莱那里，他说红都标红了，目前这里堵堵堵呢，行行行。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了是曝光一辆车往车窗外扔垃圾啊，新 A 八零六丁勾 U， 新 A 八零六丁勾 U 刚刚曝光一辆车呀，说到了破坏城市文明的形象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乱扔车窗垃圾。另外再来看看目前的上海路上拥堵指数排行榜单当中了，排在了第三位，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要10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7分钟。

0: 再来看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得要8分钟的时间。您走到哪儿，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路况吧。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民警王毅。古尔邦节假期，受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影响，我大队辖区 G30 连霍高速九鼎立交桥至乌拉坡西收费站路段， G0711 乌玉高速永丰立交桥至天山胜利隧道北口路段，每日上午9点至13点为出城高峰，下午18点至22点为返程高峰，请广大驾驶人避开上述拥堵路段和时段错峰出行，行驶在路上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按限速标志行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违法停车，遇出口提前减速驶出，遇排队款行驶依次有序排队通行，切勿来回穿插随意变道，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看到微信好友青之曼说到的是贵州路和北京南路各个方向基本都是畅通的，进入惠家超市的车流量比较大呀。

0: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坂城区大队民警郭雅丽。古尔邦节期间，我大队辖区 G300 连霍高速探亲出游车辆激增，车流量持续偏大。乌拉坡北收费站、柴窝铺横峰桥、达坂城路段、杏花村隧道为重点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注意安全出行。群众探亲访友、短途自驾出行集中，乌拉坡北收费站亦出现短时拥堵，建议错峰绕行，有序排队。辖区横峰天气多发，途经柴窝铺横峰桥务必减速稳驾，紧握方向盘。杏花村隧道内限速每小时80公里，禁止超速、超车、变道。进隧道前提前开启灯光，同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及返程路线，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4: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青之曼提示说到了是北京路、北京南路温州街，目前车流量不大。这里呢，他说哎呀，好吃的太多了，推荐给大家有一个城隍庙的包子和川老燃面都非常不错，推荐推荐，好吃不贵。来看看顺心如意说啥。
5: 古尔凡北向南塔罗湾下古尔凡那个口子，还没到那个口子100米的地方，有一辆车坏到最右边的那个车道上，压住一辆车。
4: 好嘞，收到，谢谢小姐姐。景师傅说暴露况了，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适中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就是来打个卡签个到。好嘞，欢迎。汤汤汤汤说几点下班呀，饿了没？12点下班，那个没太饿。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推荐，也可以相互来说一说，推荐一下，分享一下也是不错的。另外呢，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是在长春路这里车流量也大呢。好嘞，谢谢。
2: 欢歌笑语说新疆，
6: 生活在新疆真的特别幸福。咱们这边自然风光没得说，山川辽阔，草原干净，湖水也清澈，走到哪里都是好风景。不管是出门短途散心，还是自驾游玩，随处都是养眼的景色，也特别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看一看。
7: 这次专门趁着假期来新疆旅游，亲身感受下来，确实名不虚传。大巴扎热闹非凡，还去了天山大峡谷、吐鲁番、喀什古城，当地的人也很热情淳朴，随手拍照都很好看，一路上视野也特别好。而且这边人都很友善，出行体验特别舒服，真心觉得新疆是个特别值得打卡的地方。
8: 新疆真的是太好看了，蓝天特别干净，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湖水又清又蓝，到处都是美好的风景。而且我们这儿随手拍都是大片儿，空气好，景色美，来了就不想走。咱们这儿的美食遍地都是，羊肉串让你吃了一口也停不下来，强烈推荐大家来玩，谁来谁爱上，谁来谁不想走。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汤汤汤汤说，这个小时估计乌鲁木齐进乌鲁木齐的车流都在激增吧。是的是的，根据目前大家反馈的这些路况信息也能够看到，确实很多路段都进入了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大数据当中显示，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平均速度呢18公里每小时，上海路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要走10分钟，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要走10分钟。再来看长春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还不错。那么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潇洒
4: 一听一听再报一个路况
3: 欢迎欢迎。
4: 嗯，洗车情况，诺香香奥特莱斯都市立场自助洗车场到西昌南区自助洗车场，走东晋昌路一路畅通，不堵车。
3: 好嘞好嘞，嗯，谢谢。
4: 这人也不太多。
3: 哎呦，这大喘气好呢。宋辉说到的是，哎呀，今天下播有点晚啊，美食就不推荐了，吃了长肉肉。行，饿过了就不饿了，对吧？好呢好呢，但是我们听节目的听友比较多，大家可以相互推荐一下嘛，是不是啊？嗯，青之曼说到的是北京路汇家三楼有一个宁波小馆还不错，他说也比较好吃，嗯，生蚝和小带鱼

0: 口子100米的地方有一辆车坏到最右边的那个车道上，加就一辆。
1: 嗯，好嘞。汤汤汤汤说这个假期没出门，但是感觉还是很疲惫呀、啊、在家也没少干活吧，因为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些家务事儿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耐心，所以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明天就上班了是吗？所以有疲惫感也很正常，那明天调整好心情，做好工作计划吧。来看看这位说到的是，目前在河南东路这里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你哦。再来看说，于婷我也来打卡签到了，这位叫空白的朋友，平生说到了说连霍高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头屯和收费站，20点的时候秒过，那看来很畅通，没有拥堵。汤汤汤汤说哎呀12点下班刚好是烧烤呀，那真的是可以整一点，有点扎实吧，12点吃烧烤那得长这个双层渡边了啊。来看当边肉要长起来了，这位叫Pretty 说到了说从库尔勒回昌吉经过了天山胜利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谢谢您。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到的是在连霍高速目前也是能够正常通行。彩虹说主持人好呀，我在做饭听广播呢，好累好累，也是要分享一下美好心情的，对不对？做什么好吃的呢？也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妙招，比如说做什么好吃的，你有什么样的妙招，也来让广大听友听一听。景师傅说南湖北路北向南在北郊客运站这里车流量不大，能够正常通行。
2: 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要远离烟草，避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守护清新空气，守住纯净呼吸，共创无烟美好环境，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来看一下，松辉说到了说，哎呀，如果真的要说吃啊，那就停不下来了。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去吃，哎呦，去吃小海鲜，他说好吃不长肉，捞汁小海鲜都不错啊。他说还有啊，这位同时说到了说。路况畅通了4天了，又要开始明天的早高峰堵车了。咦，哎呀，这就提前惆怅了呀，这是。早点出门，不是说那句话怎么说的？早出门，你是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所以早出门是忙到，明天的早高峰肯定不一般啊。不忘初心说，主持人晚上好，今天下班的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青之曼说友好北路儿童公园车流量畅通，他说这几天这里小朋友这几天啊，这里是小朋友快乐的海洋。他说小朋友的节日，我们大朋友也要做好服务工作，让小朋友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是呢是呢，
1: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949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0: 温暖长大的各位小可爱们，节日快乐。同时说到了友好路明园新时代，这里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多，明园西路车流量适中。小树林说我千里眼又来了，上沙河立交桥进米东区的匝道这儿有一点点堵，乌昌大道进乌鲁木齐在奥莱这儿也有一点堵，河滩路的北向南卡子湾立交桥车流量大。另外呢，河滩路的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的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车流量有点大，其他路段还行，大家平安回家就是幸福。好嘞，彩虹说在家边做饭边听广播，做的呢是红烧牛肉米饭，哇，秀一下，我们看看。
2: 陈新旺，陈新旺，12中到珠江路下河滩，一直到柯南路桥下，一路畅通。
0: 好嘞，谢谢。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有则他说到了，他说要说到吃啊，就是你们新疆的羊肉串，我真的挺喜欢的。他说因为我是四川人，有一次去新疆吃了新疆的那个羊肉串，哇，真的很过瘾啊。那你这个季节来新疆，不光有羊肉串，还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瓜果香甜，欢迎再来我们新疆看一看啊。当然了，好吃的烧烤那也是管够管够。谢谢这位来自四川的朋友。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我要一啦！
5: 岁月向前，童年从不退场。儿童节，我们不止祝福孩子，也治愈每一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成长让我们奔赴远方。童心让我们永远好奇，949愿小朋友无忧无虑慢慢长大，愿你我依旧眼里清澈，心怀烂漫。
0: 来看看这位朋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快到家了，迎宾路畅通畅通，期待明天的榆树叶。谢谢，期待明天的工作日啊，第一天，也是我们六月下半年的第一期节目，期待榆树叶组合和大家碰面吧。另外松辉说14岁的儿童放假一天，那28岁是不是可以放假2天呢？哎呀，你想啥呢？你是多少几百个月的宝宝呀。不管怎么样，都祝大家永远有一颗童心，快乐无极限呢。来看看这位说到了，他说明天呢 准备给宝宝礼物，您准备的是什么呀？还有朋友有家长说可以带着孩子去植物园逛一逛。好嘞好嘞，看来大家都有计划呀。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通行的一个变化吧。鲤鱼山路现在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行驶比较缓慢，通过时长需要10分钟的时间，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还有汤汤汤汤说，于婷你的歌单不错，给我拷贝一份呗，您可以锁定收听啊，这样不就是充满了期待的感觉，是不是？谢谢，看来我们审美相投啊。另外再来看一下彩虹说，于婷下午好，也来打卡签到了，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刘笑。古尔邦节假期，我大队辖区近期京新高速车流量将大幅增多，上沙河、北京路、长春路各大立交桥上下匝道易出现车流缓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早晚出城、返程高峰。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乌昌互通及各类高速立交桥、长下坡弯道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控车速，行车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坚决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文明平安过节，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玫瑰你在哪里？他说虽然到家了，但是呢还要用思路试听接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另外汤汤汤汤说到了，他说闺女明天也要过六一了。好嘞好嘞。青之曼说到的是扬子江路，这里双向车流量适中，这会儿呢突然感觉有点饿，在红山邮局附近啊，他说吃了一个百面传奇。哎呀，一会儿听完节目一会儿他说味道很好，想到了这里，他说一会儿听完节目去美美的吃上一碗。可以啊，这会儿也可以去吃。当然了，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回听。坐在车上，这不是有点耽误时间吗？可以同时进行的。来看看这位说到了，目前呢行驶在了龙腾路，车流量适中。好嘞，谢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塔城晴转小雨，15度到34度；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度到38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度到38度；石河自晴，21度到37度；昌吉多云，18度到36度；哈密晴转多云，16度到34度；吐鲁番多云，24度到44度；库尔勒多云，21度到35度；阿克苏晴，17度到3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6度；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6度；和田晴，20度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奋军来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河北路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车流量比较大呢。来来来，这位说唐唐唐唐，他说啊，他家女儿已经长大了，他说告别六一了。我们不是说大朋友小朋友都希望有一颗童心吗？可以依旧感受六一的快乐呀。
1: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3: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目前呢行驶在了鲤鱼山路上，车流量适中适中的。

也祝大家都有份好心情。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我们选出两位朋友，稍后的时间来公布获奖的听众，大家持续互动当中。

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今天获奖的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他们分别名字叫做彩虹2049，彩虹2049，还有这位小树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小树林和彩虹2049两位朋友，请发来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获得了伊利王酒天青王，恭喜你们。来看看加菲猫说到了，说 G7 京新高速西向东往米东区的方向，快到文光路的匝道口，中间车道有掉落的纸箱子，他说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G7 京新高速西向东往米东区的方向，快到文光路的匝道口，大家提前变道。哎呀，东方雨来打卡签到了，好嘞，谢谢。没关系啊，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明天节目当中还有啊。来看看汤汤汤汤说，哎呀，每次假期结束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感觉特别的疲惫，然后呢咬牙坚持到家，撂倒就不想再动了，说的整理好心情，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时间。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稍后的时间呢依然是由于婷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21: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的一路畅通。此刻您在哪儿呢？一路畅通的好消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最新的路况，不管是畅通、拥堵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呢？那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快乐旅途。那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版的一路畅通，陪伴大家的是于婷。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青芝曼留言说到了，长江路双向目前都是车流量适中的，七台路车流量也是基本畅通。另外呢，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假期都去哪玩了呀？也来分享一下吧。说到假期去哪里，也有听友也在问了，也在咨询说想，有朋友咨询啊，说想要去找一处充满了诗意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去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现在呢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就算是你带着小朋友、带娃、约会、全家出游都是合适的。那亲子家庭呢，推荐去逛一下昌吉的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想要深度游的朋友，安排一下华兴悠悠谷、新疆农业博览园，或者是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呢，在新疆大剧院看。喜欢乡村风的朋友啊，可以去六宫镇13户村、艾草基地，还有葫芦雕刻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呢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儿。那文艺青年呢也有一日游，印象戈壁酒庄品酒，青城民宿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然后傍晚时分呢去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周边有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游时间和路线。另外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感谢主持人的推荐，说也知道去哪里游玩了，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获奖了，恭喜你啊，谢谢。再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河滩路目前在雁南立交桥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您在哪儿呢？欢迎大家持续的路况信息能够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呢请收听南海旅行家。
6: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

0: 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甘肃嘎海自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5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鹿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3: 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2: 嗯，
3: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2: 啊，全都是。
3: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2: 嗯，
3: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2: 20只了，
3: 40多只，四五十只。
2: 哦，
3: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2: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3: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2: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3: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2: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3: 对，
2: 对吧？
3: 对，
2: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3: 对。
2: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1: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泽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3: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2: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3: 近处远处都有
2: 啊。这一片都是、
3: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2: 哦，
3: 白眼眼睛白色的，
2: 眼睛是白色的，
3: 有个白色的眼眶，
2: 哦、
3: 白眼浅鸭，
2: 大概有多少只？
3: 好几百只。
2: 好、这么多。
3: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的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1: 宋森告诉我们。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禅让道吉乘船前往湖上。这个时节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 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包括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因为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2: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2: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2: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2: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2: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5: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5: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5: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5: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5: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5: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5: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5: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2叫。
5: 哦，哎，他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5: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5: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5: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5: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5: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捕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5: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

0: 常年到港海湖繁殖的黑颈鹤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港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港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纵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桃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了。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2: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让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后与秦岭余脉交汇。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二级支流桃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6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行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

0: 为学报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2: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2: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3: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2: 梁子上，有几只啊？
3: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2: 灌丛中啊？
3: 灌丛中2只，1只从这儿过溜，这还有2只。
4: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3: 现在肚子很稳重哎，就是多半这面容易感觉受点。
2: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4: 对，
2: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2: 就在这里面吧。
4: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2: 是吧？
4: 山坡上。
2: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4: 可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2: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2: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4: 会互相交流吗？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

0: 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4: 过三十只。
5: 30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4: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5: 很幸运是吧？
6: 这群是19只，
5: 19只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4: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
7: 草甸，对吧？两边是灌丛，下面这小河、小溪流，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5: 睡觉，
7: 所以休息了。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水源地，几个条件都具备。
3: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因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5: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4: 两个多月，
6: 不到三个月。
5: 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3: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4: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8: 蹄子
5: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4: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5: 这一块。
4: 就下面这个，这是往这边扒的，
5: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4: 对，
3: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9: 从这儿
3: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9: 然后又这样，
3: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

0: 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1: 哎呦！
0: 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
1: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鲜，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哇，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现有梅花鹿中野外种群最少的亚种，
3: 对，
0: 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岔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00米，
1: 嗯，
5: 咱们是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

0: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对吧？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 伊犁河。
0: 伊犁河。
1: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从形态上看，松树胸颈要比雪岭云山粗壮一些。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这个

0: 是小云山吗？
1: 这是小云山。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2: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两年到三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3: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6、7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0: 哦，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0: 黑盖土
1: 。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最美的，
0: 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3: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3: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6: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6: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6: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个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3: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

0: 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2: 现在肥得很。
1: 啊，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2: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2: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1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塔城晴转小雨，15度到34度；伊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度到38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度到38度。石河自晴，21度到37度；昌吉多云，18度到36度；哈密晴转多云，16度到34度；吐鲁番多云，24度到44度；库尔勒多云，21度到35度；阿克苏晴，17度到3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6度；喀什晴转多云，17度到36度；和田晴，20度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3度。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版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于婷。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伙的文字和语音信息。我像我吃我狂说，滨河路双向车流量不大。另外小树林说，在家做饭听着九四九也是很惬意。另外呢，提前祝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天天快乐。还有青之曼也说到了长江路双向车流量适中适中。感谢大家伙持续报路况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当中。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有听友咨询，想找一处既有诗意又好玩的地方，推荐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现在呢，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带娃儿约会、全家出游都适合。那么亲子家庭呢，推荐去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想深度游的朋友，安排华星悠悠谷。那么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

0: 在绿谷去看黑天鹅，晚上可以在新疆大剧院看演出。喜欢乡村风的朋友，六宫镇的十三户村、艾草基地还有葫芦雕刻逛一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呢到亭州生态印象戈壁酒庄品酒，青城民宿发呆，天鹅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呢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周边有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大家可以合理的计划一下自己的时间。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试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九四九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2: 2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于婷。此刻您走在哪儿了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美好心情欢迎持续分享。那我们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0分钟。龙腾路这里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要走7分钟。团结路东西双向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8分钟。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请收听《当诗遇见歌》。
3: 唧唧复唧唧，木兰
4: 诗书里月，
3: 木兰唧住声，
4: 琴瑟声消。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伴随着童安格这首《灯》，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无论是在歌者还是诗人的笔下，灯都是一种反映情感的意象。在《全唐诗》中，一共有1563次写到灯的意象，这足以说明古代文人对灯的喜爱。那盏晶莹的灯火照亮了中国诗坛，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艺术风韵。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去品味和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跟灯有关的词作，这是陈彼得演绎的宋朝爱国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青玉案·元夕》。有人说，当70多岁的陈彼得老先生背着吉他走上舞台时，恍惚中感觉上了一位身背宝剑、长衣飘飘的大侠，也像极了当年辛弃疾仗剑战沙场。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始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清朝诗人查慎行考中进士之后，曾经做过翰林院编修，供职于南书房，经常跟随康熙皇帝出行。查慎行一生喜欢收藏典籍，73岁隐退之后，家中藏书万卷，直到他去世的那天，衣架上没有新衣服，口袋里也没有多余的储蓄，只有他生前留存的万卷书籍。我们所熟知的现代诗人穆旦以及当代武侠小说家金庸都是浙江海宁查氏的后代。金庸《鹿鼎记》里面的章回标题，其中有不少都出自查慎行的作品。从明朝开始，海宁查氏就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下面我们就来品读查慎行写灯光的小诗，这是他离开京城途中夜泊大运河时所看到的夜景。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但是其意境却丝毫不输唐诗名篇。
1: 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现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0: 查慎行这首五言绝句就像一幅速写，诗人抓住了倒映在水中的渔火化作漫天星星的这一转瞬即逝的景象。这首诗又好似一幅木刻，在漆黑的背景之上亮出一点渔火，黑白对比，反差鲜明。月黑现渔灯，孤光一点萤。这两句的意思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天是那样的黑，只有渔船上一盏灯，孤零零闪着萤火虫一般微弱的光。诗人用月黑突出渔灯，一个孤字不但说明夜晚运河上的寂寞单调，也寄托着诗人的情感。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两句是从静态转为动态，意思是说，风儿微微吹来，水面涌起细细的波纹，再看到那倒映在水中的灯光，四下散开了，顿时化作满河的星星，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最后一句“散作满河星”，说的是那如萤火虫一般孤单的渔灯，刹那间似乎变成了万船灯火点缀河中，又如风吹云散，满天明星倒映水中，让这静谧的黑夜、单调的河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壮观。风吹浪起，簇起的每朵浪花都把那如萤火般的灯光射进水中，有多少浪花，就有多少灯光。从这首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独特而又令人神往的舟夜渔火图，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又气象万千。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带来的《夜照亮了夜》。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照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那盏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这首与灯相关的词作也与爱情有关。一提起金朝词人元好问，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其实在下面这首词作中，他也为我们留下了名句，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

0: 昨夜长。虽然这两句都是借用他人作品中的句子，但是组合的却是恰到好处。
1: 鹧鸪天，后馆灯昏雨送凉。今元好问，后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侵闯，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后海棠。
0: 元好问这首词作《鹧鸪天·后馆灯昏雨送凉》，主要是写离别之情。鹧鸪天是词牌名，后馆等候的候，后馆一般是接待过往官员或外国使者的驿馆，这里指的是旅社。这首词的题目就给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环境：旅馆，雨夜，灯光昏暗，空气微凉。后馆灯昏雨送凉，小楼人静月侵床。这两句的意思是，旅馆中灯光昏暗，屋外下着小雨，感觉阵阵微凉。我心中挂念的人儿，此刻应该也独自坐在归楼中，缕缕月光照到他的空床上。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说的是，多情的人却被无情的事物所烦扰，受着相思的煎熬，只觉得今晚仍然像昨天夜里一样漫长。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这两句分别借用了苏轼的《蝶恋花》和贺铸的《采桑子》词中的原句，但是却借用的天衣无缝，巧成对仗。在这里，多情的是人，无情的是凄清的环境。这种萧索孤独的环境最容易唤起人的离愁别绪。今夜还如昨夜长，看似说的无所谓，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受着相思的煎熬，夜夜难眠，所以觉得夜长；二是夜夜相思，已经不止一天了。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意思是说，富贵人家豪华的金屋里温暖如春，玉制的香炉里飘散出迷人的熏香，那温和可亲的气氛只属于富贵人家的子弟。金屋二字是引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西汉时期，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女儿叫做阿娇。汉武帝刘彻年幼的时候，他的姑姑长公主开玩笑说要把女儿阿娇嫁给刘彻。刘彻说，如果能娶得阿娇，那我得盖一座金屋来藏她。金屋暖，玉炉香，与词人所处的凄清的后馆小楼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后两句，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后海棠，用了两处典故。西园指的是三国时期曹植的铜雀园，曹植当年在铜雀园招揽文士，这首词里指的是文士雅集的庭园。相思树则出自《搜神记》，后来用相思树来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两句是说，我那文士雅集的庭院中有多少珍贵的相思树，要像梅花那样熬过寒冬，迎来海棠花开放的春天。然而海棠开时，梅花也就凋零了。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一首歌。提到作曲家陈歌辛，或许很多朋友都不认识，可是提到陈歌辛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歌曲，相信很多人也会随口哼唱唱几句。下面这首《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在1940年为他的妻子金娇丽所创作的，首唱是周璇。8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珍妮、费玉清、罗大佑、蔡琴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一首流行歌曲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经典二字的最好见证。在这首歌里，陈歌辛把心上人

0: 遇见歌。
1: 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跟别人约好了见面，可是等了很久朋友还不来，手机也不接，难免焦躁不安。下面这首南宋诗人赵师秀所写的《约客》讲的就是这种事情。可是在这首诗里，赵师秀却不急不躁，反而等出了一种情调。
2: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写出了江南地区梅雨季节的夏天的夜景。这里雨声不断，蛙声一片，仿佛细雨就在身边飘，蛙声就在身边响。这看似热闹的环境，实际上诗人是要反衬出它的寂静。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有约点出了诗人曾经约客来访，过夜半说明了等待时间之久。本来期待的是约客的叩门声，但是听到的却只是阵阵雨声和蛙声。第四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灯花就是蜡烛或者油灯里面的灯芯，烧过之后灰烬仍然停留在灯芯上，红热状态下的灰烬在火焰中就好像是花朵一样，所以被叫做灯花。闲敲棋子是一个细节描写，朋友很久都没有来，诗人百无聊赖，把黑白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打，而敲棋声把灯花都震落了。朋友过了夜半还不来，倘若一般人当然不免焦灼，但赵师秀并没有着急。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闲字就能读出他当时的心境了。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在1997年演唱的《扑火》，在这首歌里把爱的义无反顾形容为飞蛾扑火。其实这世间万物都是惜命的，求生的意识早就写进了基因里，已经成为一种本能，飞蛾也是一样。在人造光源没有出现之前，飞蛾夜晚飞行依靠的光源是星星和月亮，而像蜡烛、路灯这些人造光源是发射状的。当飞蛾以为路灯就是月亮时，它就会试图以与光线成40

0: 45度的夹角来飞行。但路灯光线并非是平行光线，所以飞蛾越是固定这一夹角飞行，轨道就越向内弯曲，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等角螺旋。而且飞蛾的复眼突然与强烈的光源相遇，一时无法适应，有的甚至还没有扑灯就已经直接眩晕，跌落在灯旁开始抽搐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夏天路灯下总会有这么多昆虫的尸体。飞蛾的厄运是在40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开始的，所以苏轼怜惜这些小飞蛾，曾经在诗中写过：怜蛾不点灯。下面这首宋朝词人张林所写的有关油灯灯花的词作也提到了飞蛾，这首词读起来饶有情趣，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柳梢青，灯花，宋，张林。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半颗安流，一枝浓杏，五色蔷薇。何须羯鼓声催，银缸里春宫四时。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
0: 这首词描写的是古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油灯结花，但是在这首词里，词人连用了很多比喻来描述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来的千种姿态和万种风情。用这样的手法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以说是把奇思妙想发挥到了极致。前两句白玉枝头，忽看蓓蕾，这其中的白玉枝指的就是白色的灯心草。灯蕊在不经意之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第三句金粟珠垂，金粟是桂花的别称，这里用桂花小小的颗粒来形容灯花刚刚结成时的样子。下面三句半颗安流，一枝浓杏，五色蔷薇。安流就是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所以又叫做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的如同桂花，接着又大如半颗石榴，再变成浓艳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一般色彩绚烂斑驳。而这三句中的数量词半颗、一枝、五色，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也把各种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接下来作者用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何须羯鼓声催，银缸里春宫四时。我们都知道唐玄宗羯鼓打得非常之好，唐羯鼓录里曾记载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在这首词里是反用典故，银缸就是银灯，银灯里点燃的灯心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它自己就有感知时间的功能，这是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的功能。最后三句却笑灯蛾学它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本不相干，但词人把灯花既然比喻成了花朵，那就成了蝴蝶嬉戏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了蝴蝶，不断地在灯花周围翩翩飞舞。词人用笔俏皮，貌似是在戏弄灯蛾，却赞美了灯花的美丽与光芒四射。这首词虽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但小小的灯花被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也算是别具一格，清新俊秀。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听男中音歌唱演员廖昌永带来的一首《花非花》。这是黄自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为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花非花》谱的曲。 白居易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人生如梦的感慨，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失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

0: 琴瑟声箫，诗言志，歌咏情。当诗遇见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庭院深深深几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引用这首词时认为这是南唐冯延巳的作品，但李清照认为是欧阳修所作。其实欧阳修和冯延巳都是官至宰相，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相似，他们两人的词风也很接近。李清照特别喜欢这首词，于是仿照这首词也写了一首，而且在词的小序里他还说自己特别喜欢欧阳修这首词中的深深深几许。当然这首词里也有灯。

0: 深几许，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林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1: 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在这首词里，李清照道出了当时无数想恢复中原的国人的心愿。整首词非常口语化，很准确，深刻地传递了李清照的心理状态。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庭院很深很深，不知有多少层深，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经常是关着的，只见柳梢返青和梅枝吐蕊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在古墨陵城的周围，树木渐绿，宣告春天已经归来，但是我却无家可归，看来要老死健康城了。这里的墨陵城和健康指的都是南京。忆往昔那些吟赏风月、饮酒作诗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啊，而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有谁会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元宵试灯也好，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这份心情了。元宵节之前就张灯提前观赏叫试灯，试灯是宋人元宵节前的一个盛事。最后两句，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以极朴素的语言真切地表现李清照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种愁苦李清照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一代词人李清照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在此刻都化为老年时期的沉稳和悲怆。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灯是一种赋予审美意蕴的艺术形象，更是照亮诗人独特情感活动的经典意象之一。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歌，是由费玉清带来的《庭院深深》，下期节目再会。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0: 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我们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寻人要寻找79岁的老人，叫王宝玉，身高1米69，体型偏瘦，在今天下午18点10分左右呢，是从西八家护路农工商家属院走失。走失时上身穿的是深棕色的短袖，下身穿黑色的裤子，脚穿黑色运动鞋，短发全白，驼背，口齿清楚，河南口音。老人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那么，希望好心人发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能够和家人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3-139-290-330，133-139-290-330，是在今天下午18点10分左右，从西八家护路农工商家属院走失的。那么您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名字呢叫王宝玉，身高大概是1米69。再来说一下体貌特征，上身呢穿的是深棕色的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脚穿黑色运动鞋，短发，头发全白，驼背，口齿清楚，有河南口音。希望好心人发现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电话133-239-290-330，133-239-290-330。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景师傅说来的路况，友好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说刚才呢看到了两起机动车和电动车碰撞的事故，提示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方块说："于婷小姐姐呀，今天晚上一下6个小时，辛苦了，谢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

0: 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2: 纣王遇刺，把纣王啊气乐了。怎么呢？你看我登基这么多年，也没遇到任何一个刺客呀，更没有说哪个刺客跑到我这皇宫当中行刺啊，这好大胆子呀！哎，这哪来的刺客呀？把他给我捆了，锁到九间殿，就给按到了龙书案前了。这文武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议论纷纷呢，还有人以为啊，这又来个献剑的吧？啊，跟那云中子差不离吧？大家直眉瞪眼，全看着，就见这纣王往那一坐，看了看文武百官，突然间一拍龙胆，武成王黄飞虎压向比干，何在？黄飞虎比干一听，赶紧的出班俯首称臣，臣在。两位爱卿，今日朕生早殿，朕可谓意事非常啊，出现了奇异之事了。哦，比干赶紧问陛下，不知有何异事啊？有何异事？看见没，就在你们面前跪着的人，你们可认得？黄飞虎比干一看，把脑袋一扑棱，臣等不识，哼，你们要认得还就坏了，这乃是一个刺客，藏在分钟楼，直见刺阵，不知受何人所使。啊，黄飞虎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的转回身就问呢、啊、问谁啊？问西边这一溜的这武将啊，昨夜是哪员宿殿？就昨天晚上谁在这里搞安保工作？谁负责的？哎呦，黄飞虎一问这话，吓坏一个人呐、啊！此人姓鲁，名雄，官拜总兵啊。说那年代有总兵这个官职吗？有，有。说书人就这么肯定，一定有。那不然咱故事里怎么有呢？反正咱说的是神话故事，它不是历史故事啊。哎，神话故事当中就有总兵啊。总兵鲁雄啊，赶紧的出班拜倒。哎呀，是臣宿殿，可是啊，昨日晚间臣带领巡更放哨，来来回回巡逻于殿宇之间，并无任何间隙啊。此人莫非是武惊天随着百官混入分工楼内，故有此异变呢？嗯，黄飞虎一听，双眼微微一眯，点点头，言之有理，知道鲁雄这个人呢，兢兢业业，做事情一丝不苟，眼里从来不揉沙子，只要是他巡守的，那一定平安无事，半点纰漏都不会有啊。那既然他说昨天晚上没有见奸细，看来啊，这个人还真弄不巧是武惊天随着百官混入分工楼的，要那样的话，哪个官员会带着奸细进来呢？武成王不由得拿眼睛唰扫视了一下群臣呢、啊，再看这些臣子，一个个慌慌恐恐，有的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但好像啊，没有哪一个敢于承认呢。纣王也听得真切呀，纣王用手一指着刺客，哪位爱卿与朕勘问明白呀？他一问这话，文官队伍末梢那个地方闪出一人呐，陛下，臣费仲不才，愿主审此责。嗯，纣王一看非常高兴啊，怎么你看半天没人言语，还得是我的费爱卿啊为朕分忧啊。其实他哪知道啊，这刺客那就是费仲的手下江环呢、啊、

0: 跟费仲定好的计策了。费仲说了，你只需要吓唬一些纣王，让他把你当成刺客也就是了。我到九间殿上一定会逃旨亲自去审你，我只要一审，你开始咬着牙不说，我呢一假装对你动刑，你赶紧就招了，按咱的词儿来招。以后的事儿你放心，我呀就给你处理完了，你肯定死不了，回头啊封官大大的。所以呢，费仲跟着姜桓早就暗自沟通好了，这才出班请旨，微臣愿审此责。好，费爱卿你就忧心了，把这刺客带出午门外勘问，朕就在这里等候你的问讯消息，臣遵旨。把他给我拖出去，拖出去。呵，费仲一转脸就成凶神恶煞了，就把这姜桓推推搡搡，让武士们推出午门外呀。到午门外，有人给这费仲设好了一个场面桌，说他也有场面桌，就审案的案子吧。后面设好椅子，上面火签呢、惊堂木啊，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差役，其实啊，就是皇宫的护卫，在这里充作差役，各种刑罚摆到面前呢。费仲往那一坐，一拍惊堂木，啪！都，我来问你，堂下所贵何人？哪有大堂的？那也得这么问呢。愿杀便杀，今天我刺王不成，愿为我主赴死。你主，你主是何人？你又姓字名谁？受谁唆使？讲不讲？我大刑伺候。哼，我视死如归，你便是杀了我，我也不讲。好，既然如此，来啊，夹棍伺候。我姜桓一听，一上来就给我夹棍呢，五星之祖啊，那受得了吗？我招。嘿，费仲说你也忍着点儿 啊，让我夹你两家你再招啊，这一点没上刑呢，你小子就招，你那不假了吗？啊，都，我不许你招啊。这旁边充作差役的侍卫乐了，我老爷，人家都招了，为什么不让人招啊？哎，不是，你们懂什么呀？你们没审过案呢，这么轻而易举的招，那肯定是串好的供啊，那肯定是假的，必须动大刑他才能招。这姜桓一听，别介呀，我招早了还不行啊？这费仲向他一急眼儿，你招也不招，我那照你这意思，我就不招，不招打来呀。给我先重打十棍子。哎，侍卫一听，十棍子你打他干嘛呀？那玩意儿，行了，扒开裤子打吧。把这姜桓退掉裤子，把水火棍高高举起来。费仲用手一指姜桓，你可想清楚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木虫，不打不成。我这十棍子下去，能够让你皮开肉绽。你呀，十棍子之后再给我招，听到没有？啊，这打棍子一听，还有这审案的？十棍子之前你不让人招，十棍子之后再招，那行吧，打吧，噼啪噼啪噼，哎呦！别看十棍子，结结实实给揍上，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打的姜桓龇牙咧嘴啊！姜桓心说，怎么还带夹击的呀？十棍子好不容易打完了，姜桓，我问你，招也不招？我早就想招。快快讲来。哎，是，你看这多费劲儿啊。费仲啊，就这么的由打姜桓嘴里问出口供了。这口供都是俩人呢说好的，费仲一看，一字不差，这姜桓呢还真就下了功夫了，把这供词背得完完整整。好，你所说属实否？
1: 哎呀，句句虚言，绝无实话呀。句句实话，绝无虚言呐。
0: 都把这姜桓打迷糊了。好，签字画押。姜桓签了字，画了押。费仲啊，把这供词一揣， 复旨去也。
1: 呵，这下子立了大功了，赶紧又来到了九间殿外呀，求见纣王，就说呀，微臣费仲已然审清刺客一案。
0: 哦，纣王一听，哎呀，我这费爱卿好不神速啊，没想到这刺客刺王杀驾一案这么短的时间就审问明白了。好，宣费仲进殿，宣费仲进殿。这费仲啊，拖着供词来到九间殿前呢。呵，这费仲牛，怎么的？人家有功了，把这鼻子眼儿恨不能啊都扬到九间殿最头上了。哎呀，武成王、黄飞虎、亚相比干等人呢，全都盯着费仲，心说话，不知道费仲审出这个刺客到底是何许人也呀？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刺客无缘无故的敢刺王杀驾呀？这多大胆子呀！就见费仲来到了龙叔案前，撩袍跪倒：“臣费仲复旨。”费爱卿劳苦功高啊！那刺客如何演讲，堪问何说呀？陛下，臣已然审问那刺客，审问的清清楚楚啊。那刺客开始咬碎钢牙，就是不说。臣不得已对他动了一点小小的刑罚，这刺客这才受刑不过，终于把实话招出啊。哦，费爱卿，快快讲来，到底那刺客是何人所使？陛下，臣不敢奏闻。你既然勘问明白了，为何不敢奏啊？陛下，请陛下赦臣无罪，方可回复。哎，刺王杀驾的又不是你，你有什么罪呀？赦清无罪，谢陛下。陛下，臣审问清楚了，此刺客姓姜名桓，乃东伯侯姜桓楚的家将，奉中宫姜王后遗旨行刺陛下。他说姜王后告诉他，只要把陛下您刺杀了，到那时夺得您的天子之位，交给东伯侯姜桓楚，让姜桓楚为天子，这样呢他也就成了天子之女了。幸亏宗社有灵，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齐天，以致逆谋败露，随机就拿，请陛下召九卿文武贵戚计议定夺。啊，纣王一听当时愣那了，甭说纣王愣了，满朝文武举朝大哗呀。这人是谁？东伯侯的家将，奉王后娘娘之命前来刺王杀驾，要夺取王上天子之位，交给东伯侯姜桓楚做。这可能吗？这可能吗？尤其是比干跟黄飞虎根本不相信的。但纣王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愣了一下，啪，一拍龙书案。没想到啊，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姜后乃朕之原配也，居然敢对朕行刺王杀驾之实啊，真是大逆不道啊，还用什么贵气记忆呀？ 这叫祸前内进，昼夜之间难以提防啊。来啊，降旨速着西宫皇贵妃勘问回旨。那姜王后那叫王后啊，谁能审她呀？纣王不能亲自审吧，文武百官无权审。所以呢，纣王下圣旨让西宫的皇贵妃，也就是黄飞虎的妹妹，让她代为勘问，先赋予你能够审问王后之权。这纣王啊是暴跳如雷呀， 说完之后一拂袍袖刚想走啊，哎呀陛下，比干、黄飞虎等人赶紧出来，陛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的，就凭一个歹毒的刺客之言哪能够审问王后啊。哦，周王啊刚迈出半步又转身回来了，王叔啊，那照你这意思，那无论王后怎么做都不能审他了呗，啊，这不是没有证据啊，人证在此啊，这焉能抵赖呀、啊、肥仲，把那江什么江环的供词拿给王叔、亚相、比干、黄飞虎他们看看啊，证词言辞凿凿，这还有假。黄飞虎说，陛下事关重大呀，本身江环刺王杀家就是一桩大案，又牵涉到王后，那更是重中之重啊，哪能仅凭费仲一时之审就轻易的去审王后呢？以微臣之见，应该再次详细审查江环为事啊，应该交给微臣，交给亚相，交给大家一起会审，够了，还会审呢？再会审寡人的脑袋就没了。我不是说一竿子把那王后打倒啊，现在我不下旨了吗？让西宫皇贵妃勘问王后，难道说武成王你连你的妹妹你都不相信了吗？这行了，朕意已决，先把那王后看管起来，押到西宫皇贵妃处，让皇贵妃速速勘问，勘问完了咱们再做计较，真是气死寡人了。回宫，纣王一拂衣袖是驾回寿仙宫啊，跑妲己那去了，怎么的，到那里诉委屈去了。你看看，我说不上朝吧，爱妃你非得逼着我上朝啊，这俩人的腻歪上了。哎呦，众大臣议论纷纷，难辨真假呀，一时之间九间殿上这大臣们一个没走啊。上大夫杨任走到黄飞虎近前了，王家千岁呀、啊、江王后真敬淑德，慈祥人爱，治内有法，怎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呢？这跟他的性格不符啊。再说了啊，他刺王杀驾，把陛下由打那皇位上给拉下来，那皇位就能够传给东伯侯吗？这不是笑话吗？这本身情理就不通啊。据下官所论，看来其中定有委屈不明之情啊，朝内定有私通者。列位殿下，各位大夫，以下官之见，大家不可退朝啊，咱们都在这等，静候西宫皇贵妃的消息，然后方好定论呢、啊。王后之事事关社稷呀，这可不是一件小案子呀，请各位辛苦辛苦，大家都不要回去。是是是是，众人一听，杨大夫言之有理，咱呢就在这里候着，就在这候着。百官呢全在九间殿未散，费仲也没走，这游魂那大胖子滚咕滚咕来到费仲近前，一拽费仲袍袖，拽我干嘛呀？拽你干嘛？告诉我实话，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那刺客怎么回事？难道说真的是江王后派来的啊？他就那么给我说的。哎，不信你看证词去。我不看，我不看。你糊弄住别人，糊弄不住我。我老哥，你是不是这两天进宫了？那妲己娘娘身边的那宫女滚娟是不是教你什么东西了啊？然后你是不是跟着江环你们内外勾连了？这个江环我可认得，他不是你府上的吗？我见过他呀，我到你府上天天喝酒去，就有他呀，啊，是大力士啊，厉害呀， 你还说了他确实从东鲁那边跑过来的，怎么突然间奉了什么姜王后之命来刺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费仲赶紧打断了幽魂呐，你想干嘛啊？难道你想在这里横插枝叶吗？我告诉你，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都给我憋在心里头，在这里就给我装着算啊，就是刚才那姜桓他口口声声所说的证词那就是真的，听明白没有？如果说能够扳倒了姜王后，苏美人如果能够登上王后之位，也有你小子好果子吃。如果你现在给坏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我告诉你呀，看见旁边的刨烙了吗？那刨烙就给你刨烙上。哎，我明白，我明白，连这一点我还不明白吗？我这过来呀，拉拉老哥，那意思呀，你还不明白吗？这好事啊，千千万万不要忘了我，别回头你们成就好事了，我还当这么个芝麻绿大的官，你放心，你放心，想着你呢啊！未来朝廷啊，就是你我弟兄天下了。是啊，是啊，哈哈，那好，有什么用得着地方，尽管开口，明白，明白，明白。这俩小子呀，必须点来了。那再说凤玉官呈圣旨来到了中宫啊，到那里把圣旨打开，王后接旨。哎呦，姜王后啊正在宫中，听说了今天纣王上朝了。哎呦，姜王后啊正高兴呢，早上起来呀多喝两碗粥啊，哎，挺欣慰。可没想到来了圣旨了，还给自己的，赶紧的出门跪倒，臣妾接旨。赐曰：皇后为正中宫，德配前缘，贵敌天子，不辞日夜精替，静修厥德，悟天母仪，克邪内助，乃敢四行大逆，豢养五世姜桓，与分宫楼前行刺，幸天地有灵，大奸随祸，发赴午门勘问，诏称王后与父姜桓楚同谋不道，侥幸天位，疑伦有怪，三纲尽绝，着凤玉官拿送西宫，好生看明，是从众你一罪。
6: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商纣王下旨，把这姜王后拿赴西宫严刑勘问。旨意传到姜王后这里，姜王后一听是放声大哭啊，冲天大叫：“悲哉，悲哉呀！是哪一个奸贼生事，害本宫落这么一个不赦的罪名啊！可怜呐，数载恭维，本宫克勤克俭，素行业昧，哪敢轻为妄作呀？如今王上不查来历，把本宫拿送西宫，看来呀，王上听信宁言，本宫存亡未保啊！”这姜王后啊，悲悲戚戚，泪下沾襟呢。凤玉官一看，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王后啊，没办法，我也是上知下派呀。王上派我来索拿于你，要把你押解到西宫去，让皇贵妃审问于您，这是王上的旨意呀，下官也不敢不从啊。所以啊，王后您请见谅，还是随下官一起去西宫为上啊。到那里您见到皇贵妃，有什么冤枉您尽管给皇贵妃说，皇贵妃那也是贤妃呀，跟您关系一直不错，我想啊，一定能够审问个水落石出啊。您就不要在这里悲泣了，您这么一哭，下官我也不好办这事儿啊。姜王后一点头，我明白，跟你无涉呀。好，头前带路，本宫就去西宫，也就是了。哎，多谢王后，多谢王后，您请。甭管怎么说，姜王后现在并没有被废，人家的身份还是王后啊，还得毕恭毕敬啊。就这么着，凤玉官带着姜王后就来到西宫啊。皇贵妃早就收到信儿了，那真不亚于晴天一个霹雳呀！皇贵妃傻在那里了。等到凤玉官拿着圣旨到了，皇贵妃这才被周围的这些才女们给唤醒。贵妃娘娘，贵妃娘娘，凤玉官到了，来宣读圣旨来了。啊！皇贵妃赶紧的领着这些才女宫娥跪倒在地，臣妾接旨。凤玉官展开圣旨，还那副圣旨啊，又给皇贵妃宣读一遍呢。皇贵妃接旨，望你遵其国法。啊，臣妾接旨。皇贵妃先说话：“陛下呀，你糊涂啊！姜王后那多么贤淑的王后啊，这贤王后啊怎么能够刺杀于你呢？啊，让他爹当王上，他爹当了王上他当什么呀？他现在跟着你，他是一国的王后，母仪天下呀，可以说全国上下除了王上之外那就他大。那他干嘛放着王后不当，要把王上鼓得下来派刺客刺杀了，把他爹嫁到天子之位，让他爹当王上。他爹是当王上了，那姜王后干嘛呢？他还能当王后吗？那不可能啊，他不能嫁给他爹呀。那不当王后就是当一个公主，公主跟王后相比天壤之别呀。那怎么比呀？现在他当王后 他的儿子们未来其中必有一个能当王上啊，他未来就是王太后。他爹要当了王上，那他呢，他是公主，那未来这长公主生的儿子，那也没有什么名分呢。所以姜王后刺王杀驾所谓何故啊，那只要是脑袋没有出毛病的，神经正常的，也不会出此下策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是有人诬陷王后啊。陛下你怎么能够不深思呢？就算你怀疑王后，你也不能这么大张旗鼓的把王后就拿下了让我来审问呢，你也得暗地的审问呢，姿势体大呀，这王后一动国之根本呢。哎呀陛下，你真是昏庸无道啊，真是被那个小贱妃把你给迷坏了呀。但是皇贵妃无可奈何呀，圣旨下达，老皇家辈辈忠诚啊，那都忠臣呢，哪能够做抗旨不遵之事呢？所以皇贵妃咬着后槽牙，那也得审问姜王后啊。先把旨意接下来，然后供到了香案之上，得遵其国法呀。过来扶住姜王后，姐姐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姜王后没办法，妹妹，我现在给圣旨跪下，你就审就行了。要么愚忠啊，姜王后跪倒在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厚土，可见我心呐。今不幸遭人陷害，望起贤妃见我平日所作所为，替本宫做主，雪此冤枉。说着话泣泪横流啊。哎呦，皇妃当时啊眼泪也掉下来了。怎么的，平常跟王后关系最好，真如同亲姐俩一般呢。一看姜王后现在跪倒在地，那平常都是自己给姜王后下跪呀，哪有姜王后给自己下跪之说呀？虽然也知道姜王后那跪的是圣旨，但是跪在自己面前，这心里头总是不舒服啊。王后啊，圣旨上说，你命姜桓弑君，要把成汤天下献给东伯侯姜桓楚，以篡天子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礼乱伦，失夫妻之大义，绝原配之恩情。若论情，那真当一灭九族啊。布阵东鲁，那200镇诸侯之首，官居极品，位压三。布阵东鲁，那200镇诸侯之首，官居极品，位压三公，身为国戚，女为中宫，又在四大诸侯之上。况我生子殷郊已在正宫，皇上万岁之后，我子就要承嗣大统，成为成汤的新任天子，而我则身为太后，如此尊贵，我为何放弃呀？我从来没听说过父为天子而令女配享太庙者。也就是说，我父亲当了天子，我能够得到什么名分呢？咱说了，不过是一任公主罢了，也就是一世荣耀。这荣耀那比起王后来，嘿，那又算得了什么呀？而且我身为王后千秋万代，只要成汤的天子有一位算一位，祭那祖庙太庙的时候，一定那牌位上有我的位置，我一定永远享配太庙啊。

不稳当啊。所以啊，望贤妃详察，雪本宫此欺冤，本宫并无此事，恳起回旨，转达于中，此恩非浅也。就是您呐，到陛下那里给我多说两句好话吧，我不会做这种悖逆之事的，我对你感恩不尽呐。刚说到这里，圣旨到。哎呀，皇妃一听这圣旨，吓得够紧的呀，赶紧又去撵到寿仙宫候旨，臣妾遵旨。撵到寿仙宫候旨，臣妾遵旨。哎呀，皇妃看了看姜王后，姐姐，您在此稍后片刻，不知陛下唤我有什么吩咐？我去去就来呀，不敢耽搁呀，圣旨催呀，马上乘坐凤辇来到寿仙宫。纣王一听皇妃来了，宣，把皇妃宣进宫来。皇妃赶紧施礼见驾，抬眼一看，哎呀，这皇妃呀，心里头这个恶心的，怎么呢？就见商纣王，这只手搂着妲己，这只手啊，端着一酒杯，面前杯盘罗列，呵，整座寿仙宫里酒气熏天呐，看那意思呀，俩人在这里喝酒淫乐呢。哎呀，这皇妃心说话，陛下呀，你真是糊涂了，那边审问的可是你的发妻呀，啊，你就因为这点没影的事儿，让我审问你的发妻，你可好，在这里跟着小贱妃花天酒地呀，你这良心何在，于心何忍呢你。但皇妃呀，心中这么说，嘴上不敢呢。就见纣王一看皇妃进来了，我来问你，那贱人招了没招啊？啊，皇妃心说话，我都没审呢，另外我为什么要审呢？啊，不审我都明白，我那江姐姐肯定是被人构陷的，我审什么审呢？赶紧回奏，臣妾回复陛下，臣妾奉旨严问，江后并无半点之私，实有贞洁贤能之德呀。陛下，江王后乃陛下原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宠，升殿下以正东宫。说句不好听的话，陛下如果万岁之后，姜王后就身为太后，那有何不足啊？那是人世间女子最高的尊宠啊，她还怎敢欺心造此灭族之祸呀？陛下呀，那姜桓楚官居东伯，位至皇亲，大家都称之为千岁，乃人臣之极品，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怎么敢派人行刺呢？陛下你想，即便这人将陛下行刺了，他哪能就夺得陛下之位呢？天下800镇诸侯，臣妾认为没有一个诸侯能够向着他，到那时必然群起而攻之，姜桓楚必然无功而返，落得一个千载骂名啊！他哪能做此蠢事啊？这件事情那是弃贵而投贱，远上而近下，乃愚者不为也，就说傻瓜蛋都不会做这事啊！况且姜后正位数年，素明礼教，贤德不与四方啊，从未做出半点失德之事，此事那肯定是有人要

0: 构陷于姜王后啊。陛下，现在姜王后是痛伤于骨髓之中，衔冤于覆盆之下呀。臣妾愿陛下查冤雪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原配受污，有乖生德，请陛下圣鉴明鉴呐。另外，陛下，您不看别人的面子，也得看看太子的面子呀。那姜王后毕竟是太子的生母啊，望陛下怜而赦之，妾身幸甚，姜后举世幸甚呐。这皇妃呀，真不错，没有像那宫斗当中啊落井下石，反倒是在纣王面前为姜后据理力争，美言再三，眼泪都流下来了，真情所发呀。这真情啊掩饰不住，把纣王啊也有些感动了。那毕竟跟姜王后这么多年呢，纣王一琢磨，点了点头，皇妃之言甚是明白。看来呀，这件事情必有委屈呀。哎呦，皇妃一听，眼睛一亮啊，心说我这番言语把纣王给睡动了，只要纣王能够再派人详查此情，那必能够剖析明白呀，能还姜王后我那姐姐一个清白呀。纣王正在这里迟疑未决之际，坏事就坏在妲己身上了。妲己在一旁呢，纣王搂着她呢，一瞅纣王说这话，那妲己呀就看透了纣王的心呐，微微冷笑啊。经完这劲儿，哎，纣王一看妲己冷笑，美人为何微笑不言呢？哎呀，陛下，臣妾看来呀，皇娘娘是被那姜后给迷惑了呀。此言怎讲啊，陛下？这世间的事儿啊，都是一样的。从来做事的人，好的那都是把自己的名声往外扬播呀。哎，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你看我往外去说，我一定说呀，这件事最大的功臣是我，你们呢都是给我打杂的。但是呢，如果这件事做砸了，恶的人都会推给别人。咱们三人一起干事，事情做砸了，我肯定不说是我的原因，我肯定说是你们俩的原因，对不对？人世间都是如此啊。那一般的坏事大家还互相推诿呢，何况这谋逆不道重大之事呢？这件事姜王后敢轻易承认吗？这承认了是多的罪过呀， 这是护灭九族的大罪。

对呀，这废后的大罪呀，他怎么能够轻易承认呢？也就是说，这事儿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现在他都不能说是他做的。那姜桓已然供认了，是这姜王后父亲所用之人。这一点呢，只要稍微的一详加打探，就辨知真假呀。既然姜桓已然供出主使了，那怎么能够赖得过呀？人证在那里呢。至于说这姜王后不承认，这很简单。刚才臣妾也说了，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做坏事的。但是呢，只要是对这人进行严刑拷问，那这人呢，一定最终底刑不过，就会招认实情啊。但陛下，您现在让皇贵妃去问姜王后，一则皇贵妃与姜王后二人素善，那两个人关系非常铁，他怎么忍心能对姜王后动大刑呢？如果不动大刑，只凭着两片嘴在那里问，那姜王后哪能吐露实情呢？像这种重罪之事，如果不加重刑，谁肯承认呢？望陛下详查。没说嘛，商纣王现在呀，被这苏妲己迷得五迷三道啊！一听，把头一点，美人言之有理啊！皇妃在旁边一听，哎呦！把皇妃气坏了呀，这才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眼瞅着我已然把纣王给睡动了，没想到苏妲己又在旁边添油加醋，又把纣王啊给睡糊涂了。我不能不说话了。这皇贵妃，那毕竟是黄飞虎的妹妹呀，老黄家世代簪缨，皇贵妃从小练武。文武双全呢，那跟一般的妃子、一般的女子都不一样，有股子英豪之气呀。马上就在旁边插言了：“苏妲己，勿得如此！你这说什么话？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怎么能够在这里挑拨离间王上与王后的关系呢？王后乃天子之原配。”天下之国母，贵嫡至尊，虽是三皇治世，五帝为君，纵有大过，也没有诛斩正宫之法哟。妲己一听，我说皇姐姐，你别忘了，法者乃为天下而立，天子代天宣化，那也不能够自私自便呢，啊？要知道，犯法无私，法不容情啊！陛下身为商朝天子，那怎么能够尊亲贵贱呢？这不是陛下自己扰乱自己的法度吗？陛下，您呢可以传旨，如果姜后不招，您就剜他一目，言乃心之苗。姜王后畏惧剜目之苦，必然就招认了，也显得陛下执法如山呢。

0: 晚上12点。
1: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小鱼儿嘻嘻地对和尚说：
6: 师父浪迹天下，小鱼儿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和我师父有什么纠葛，冲我讲呗，父债子还嘛。
5: 商铁佛深陷的双眼盯着小鱼儿说道：
6: 只怕你承受不起吧。姓潘的没有走远，就在附近养伤，对吧？
5: 说着局长就要拍下，乾隆正要命侍卫们上去擒拿，却被李卫在旁拽拽袖子耳语道：
6: 主子，这是黑道上的恩恩怨怨，我们呢袖手旁观就是了。
5: 话未说完，店角落一直坐着闷声喝茶的一位老人不知使了什么法术，飘忽几步过来，啪的接住了生铁佛一掌，顺势一周，生铁佛连退几步才站住了脚，又惊又怒的打量着来人问道：
6: 阁下什么人？
5: 吴瞎子说：
6: 吴瞎子。
5: 他一把扯去粘在壳下的白胡子，咯咯的笑着说：
6: 你安安生生回两广称王称霸去吧，这是江北，我已叫罗师兄传下了号令，3个月内不得在这4省作案。青帮的规矩你懂不懂啊？
5: 生铁佛声如吃霄般的放声大笑，摇头道：
6: 青帮，青帮是什么东西？罗左又是谁呀？吴瞎子没听说过。
5: 吴瞎子冷冷一笑说：
6: 那今儿就让你见识见识，小圆儿，没你的。

0: 是了，你去吧。
1: 小鱼儿张大着眼睛，惊异地望着吴瞎子，说：“
2: 啊，你认师祖叔啊？南京庆云楼拿住干凤池的吴老前辈。”
1: 吴瞎子点点头，一眼瞥见生铁佛正要伸手取地下的铁鱼儿，先去一步，用脚踏定了，旋身一拧，寸许后的铁鱼儿已经被踏瘪了。铁鱼儿里六只弹簧扣着的透骨钢钉一下子全弹了出来，颤巍巍地钉在砖墙上，嘤嘤地作响。
0: 这不是比划的地方。
1: 吴瞎子看了一眼李威，狞笑着对生铁佛说：“
0: 你说到哪儿去，我随你去。”
1: 说吧，顺腿一脚，那300多斤的破铁鱼儿飞起一人来高，咣的一声落在殿外的石阶下。看热闹的人们发出一声喊，立时就四处散开了，眼睁睁地瞧着吴瞎子、生铁佛和小鱼儿扬长而去。李卫到此才松了一口气，忙命人结算了房钱，牵马请乾隆骑了，带着货物出了城北，在游仙渡口过黄河。傅恒见乾隆在马上只是出神儿，就问道：“
3: 叔子，您像是有心事啊？”
1: 乾隆说：“
3: 不知道他们打得怎么样了，真想亲自看看呢。”
1: 刘统勋叹道：“
3: 今儿个真开眼界呀，这几个人大内侍卫中有几个能挤得上的呢？”
1: 李卫笑着说：“
3: 主子要见他们，回北京由我安排。告诉主子，笼络这些人只要两条，一是名，二是义。您给他名声，给他义气，他呀就能为您赴汤蹈火。”
1: 乾隆大笑：“
3: 哈哈哈哈！哎呀，这个李卫啊，这倒是真有办法呀。”
1: 一行十余人从游仙渡口过了黄河，北岸是一片漫无边际的黄沙滩，沙县马蹄走的是十分艰难。此时正是炎夏初至，热气蒸人，沙滩上既没有水，连个歇凉的大树也没有。登上北岸的河堤，呼的一阵凉风吹来，乾隆刚说了句好凉快，便听西边远远传来一阵雷声。
4: 哎呦，雨要来了。
1: 李卫在马上手搭凉棚向西瞭望，说：“
3: 咱们得快走，今儿晚住西陵寺还有60里地呢。”
1: 说话间又炸起一声响雷，大风卷起一股黄沙，闷热的浑身大汗淋漓的侍卫们齐声叫好。乾隆向西看时，黑沉沉的乌云已由西向东推拥过来，不一会儿便遮了半个天。乾隆笑着说：“
3: 李卫啊，何必慌张呢？烟蓑雨笠卷单行，此中意趣，君可知否？”
1: 说话间又是一声惊雷，好似就在头顶炸落，接着噼里啪啦就落下了玉米粒儿大小的冰雹。乾隆没回过神来，脸上已被砸着几粒儿，打得生疼。傅恒一边飞身下马，瞪着眼骂侍卫：“
4: 还不快护着皇上！”
1: 早有两个侍卫猛扑过去，一人搂腰，一人拽腿，不由分说将乾隆拖下马来。乾隆下了马，便往马肚下边钻，却被李卫一把扯住。“
4: 皇上，皇上，使不得！
3: 马要是被砸惊了，撂起蹶子来怎么办呢？”
1: 眼看着冰雹是越下越猛，大的已经有核桃大小，李卫大喝一声：“
4: 快快快，把靴子脱下来顶在头上！”
1: 傅恒此时也顾不得贵人的体面了，学着众人连丝带扯拉下靴子顶在头上。 乾隆盘腿坐在沙地上，三四个侍卫赶忙围过来，将乾隆遮个密不透风。惊魂未定，乾隆笑着说：“
4: 关羽盗吃的办法还真好啊！啊，今日李卫啊，哎，反京从权做了好事了，把他叫花子的手段都使上了。李卫，你退边去，有他们够使的。”
1: 话音未落，不知那匹马被砸得狂嘶一声，顿时一群马哀鸣狂跳，在雨地里跑的是无影无踪。雹子下了一阵就过去了，但是雨呢却没有住的意思，浑身透湿的人们被风一吹，钻心刺骨的冷。乾隆冻得嘴唇乌青，傅恒一边命人去搜寻马匹，一边对乾隆说道：“
3: 主子，咱们得走路，不然会冻病的，这都怪奴才们虑事不周。”
1: 乾隆不等他说完，一摆手向北行去，见李卫追了上来，就笑着说：“
3: 人人冻得面如土色，怎么你这病夫倒像不相干似的呢？”
1: 李卫笑着说：“
3: 哎呦，下雹子那阵儿啊，奴才顶着靴子脚就没停过步，主子这阵儿得加快步子，出了汗就不相干了。”
1: 但是乾隆已经走不动了，大约因热身子在雨地里浸得太久，四肢僵硬，活动不开。他极力地跋涉着，五脏六腑翻滚冲腾，汗却是始终没有出来。走在他身边的傅恒见他脸色不好，便凑近了问道：“
3: 皇上，皇上，您身上不快吗？皇上。”
1: 乾隆头晕得厉害啊，天旋地转，咬着牙勉强地向前走，踉跄一步摔倒在地。刘统勋和几个侍卫惊呼一声围了上来：“
4: 主子，主子！”
1: 李卫等三人见乾隆双目紧闭，咬着牙关昏迷不醒，顿时就慌了神了。李卫出了一身的冷汗，脸色是苍白，略一沉吟，咬牙说：“
3: 哎，快快快快快找避雨的地方，飞马通知前站，叫郎中去寒去风去热去毒的药只管抓过来，快去呀！”
1: 傅恒急着说：“
3: 那边有一所庄子，你们去，我去通知西陵寺。”
1: 说罢翻身上马，下死劲儿朝马屁股上猛加一鞭，那马长嘶一声狂奔而去。刘统勋伏下身子背起乾隆，李卫和几个侍卫紧随右侧，高一脚低一脚沿着玉米地梗子逶迤向村里走去。村口有一座庙，山门院墙都倒塌了，正门上有一块破匾，写着镇河庙三个大字。
3: 众人七手八脚把乾隆搓弄到神台前，用几个茶叶篓子搭了一张床，手忙脚乱地将乾隆放了上去。刘统勋命人搬下神龛前的木栅点火取暖，那火折子被打湿了，哪里点得着。
1: 李卫呢用手拨弄了一下香灰，见还有几星未燃尽的香头，忙从茶叶篓里取出一捧茶叶放在香头上，一边轻轻地吹一边说：“
3: 快把神幔取下来引火，去两个人打问这是什么地方，村里有医生或生药铺有没有，快去。”
1: 刘统勋见众人都看李卫动作，生气地瞪着眼说：“
3: 这是什么时候啊，还敢卖呆呀？”
1: 李卫小心翼翼地伺候那火，终于在乾隆身边燃起了一堆篝火。刚从雨地里进来的人们得了这暖气儿，顿时觉得十分的舒服。李卫看乾隆脸色已略带红润，炸着胆子掐了人中，乾隆身子一颤，双眸就微微的开了，乾隆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李卫呢忙凑到耳边，却听乾隆说：“
3: 这马搭子里有活络紫金丹，去来。
1: 李卫轻声地说：“
3: 主子，这事奴才不敢从命，永耀得听郎中的，已经派人请去了。主子，您这阵子比刚才好多了，不碍事了。看您这身子骨，无论如何是走吧的了。”依奴才的见识，先找一户人家歇歇，等病好了再走不迟。
1: 乾隆点了点头。
3: 好吧。
1: 用了一袋烟的功夫，李卫和刘统勋找到了一座三进三出大院，虽然是旧了些，却是卧砖到顶的青堂瓦舍，四邻不靠，也便于设防。刘统勋便上前去敲门，手扣扶手闲环，叮当半日，那门呀的一声就开了。刘统勋见开门的竟是昨夜在姚家老店避债的女孩，不禁惊讶地问：“
5: 是你？
6: 我怎么了？”
5: 那个少女被他说的一怔，手把着门框，接着说：“
6: 我不认得你呀。”
5: 刘统勋便将昨晚见到的情形说了，接着说：“你被你十七爷逼回村子，他还不就是为的那几十两银子吗？留我们主人住几天，病好了就走，你那点债实在是小意思。”
1: 女孩听了没言语，转身进去了，一会儿呢又出来说道：“
6: 这院空房间是有，多少人也能住下，只是就我们娘两个恐怕不方便。”
5: 刘统勋怔了一下，想起李卫的妻子翠儿已先去了西陵寺，便笑道：“不妨事的，我们呢都是正经的生意人，要不是主子病了也不敢打扰，还有个女眷也一起过来，伺候病人岂不方便吗？”
1: 那女孩又进去说了，出来就说：“
6: 既有病人，哪里不是行善处啊，你们住进来吧。”
5: 刘李二人这才学回庙里，回了乾隆。李卫又命人去接翠儿。乾隆在王家大院西院住下，天色已麻黑上来了。众人这时早已饥肠辘辘，但乾隆病着，谁也不敢言声。李卫、刘统勋忙上忙下，忙得像走马灯似的。知道医生请来了，这才松了口气。那郎中五十上下的年纪，甚是老成，二人领着郎中进来给乾隆诊脉。
1: 乾隆此时已是沉沉地睡去了，看上去呢甚是安帖，只是身上烧得跟火炭似的，脸色绯红，呼吸也粗重不匀。
3: 先生这病啊，
1: 老医生松开了手，拈须缓缓地说：“
3: 其脉相看，寸缓而至，赤数而滑，五脏骤瘦，寒热侵袭，两毒攻脾，脾主土，土伤而金盛。”
5: 他摇头晃脑的，还要往下说，翠儿已掀门帘进来了。
6: 老先生，你是在和我们背药书呢吧？你只说这病相干不相干，怎么用药就是了。
3: 老医生说：“断然不爱的，一剂发表药，除一身痛汗就会好的。不过要好好的调理，照应。”啊，不然落下了病根，对景的时候就容易犯。
1: 说着来到外间，因见傅恒满地摆的竟是药包，只拆开包在地上平摊着，老先生倒是一怔。傅恒呢忙着解释说：“
5: 这是忙中无计，各种药都抓了一些来备用，您家还缺什么，我叫他们再去抓。”
1: 老医生不禁一笑，至案前原笔写道：“
3: 柴胡三钱，知母二钱，沙参五分，敏楼五钱，王不留行二钱，车钱三钱，

0: 春草二钱，川椒一钱，急火煎，投大枣数枚，葱胡三斤为饮。
1: 傅恒看了说：“
0: 柴胡提升的，无碍吗？”
1: 老先生说：“
0: 酒炒过的柴胡煮发散，不妨的。”
1: 傅恒又对医生说道：“
0: 大夫，不必回去了，我们这主子身子是要紧的。”你得随时在此照料照料。哦，放心，府上我已派人去关照了，酬金一定从方。
1: 正想派人给医生备饭，才想起自己这一群人都没吃，便说：“
0: 翠儿，你过去问一问房东，炊具锅灶能不能借用一下，今晚只能煮点米粥将就一下了。”
1: 早就有侍卫带了医生住到别处去。
0: 翠儿见李卫从里头出来，埋怨道：“
2: 你们伺候的好哈，主子到如今一口汤水也没进，你病的时候我是这样服侍你的吗？男人们都出去，我和这院的母女俩过来侍候。”
0: 说着迈着大脚片子腾腾腾的去了。
1: 傅恒笑着对李卫说：“
0: 得，昆凌颁下胭脂了，不过呀，这里还得有人警卫，也不必抖擞着，有我和刘统勋就够了。”翠儿和那母女俩说笑着走过来，在廊下升起了两堆火。傅恒煎药，女孩造饭，一会儿水滚了，翠儿便先舀一碗进去，站在乾隆的面前笑着说：“
3: 主子，没糖没奶子，咱们没背房子走是吧？您得体谅着点儿。”
0: 见乾隆点头，一片身坐在了旁边，一池一池的喂着，口中仍是不闲着：“
3: 少用两口，润润心。方才呀，我见东家还有一把金柜，一会儿呢，软软呵呵的吃一碗。郎中说了啊，这病无碍的，不是我说嘴。当初啊，我和李卫拿着病当家常饭，如今呢，你……”
0: 说到这儿，他陡然的想起了李卫的身体，就不再言语了。
1: 乾隆的心里受用了一些，透了一口气：“
0: 好啊，这水好啊，也是我大意了，防着包子打，坐在冷水里有半个多时辰。要是顶双鞋走动走动，也不至于得这个病的。”翠儿摇着头说：“
3: 主子还是对的，都是我那男人，那老鬼不会伺候。
2: 这么多茶篓子给主子搭不起个棚吗？”
1: 乾隆刚笑着说了句：“缺了你的财了。”一眼呢，见那女孩子进来了，目中瞳仁顿时一闪，翠儿不禁一愣。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翠儿见那女孩子手捧着大碗，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灯下，刚要接碗

0: 又笑着说：“
1: 哦，对，就让你来喂吧，主子。这丫头叫王听止，哎呦，麻利得很。你瞧瞧，这身条，这模样水灵的。
0: 其实啊，不用他说，乾隆早已注意到了这些。但是乾隆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往外挪动了一下身子，微笑着说：‘啊，暗指听兰，意欲清清。’”岳阳楼记里的这个名字好啊。
1: 听止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红着脸怯生生地走过来，弯着腰用筷子挑了一点米粒儿送进乾隆的嘴中。
0: 乾隆不禁大声地赞道：“嗯，好香。”
1: 翠儿深知着主子的心性，在旁嘱咐着说：“哎哎，就这样啊，轻轻吹着再送。您吃饭吧，我去看看我那口子，看他带的丸药吃了没有。”
0: 乾隆一边由他一口一口的喂，嘴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你父亲进京应试去了？”“
2: 嗯。”“
0: 的学问好吗？”“
2: 好。”“
0: 那怎么几次都没有考中呢？”“
2: 命不强呗，几次都是失错了格。”
0: 一阵沉默，乾隆又问：“你那个十七叔是本家吗？”
1: 听止母女原为这群客商大方，指望着能给几两银子还债，加上翠儿的一张利口，勉强答应过来帮忙照料病人。可这么靠近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听止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着乾隆闪烁的目光，会说话的眼睛老是盯着自己，早已经臊得浑身就冒汗了。
0: 听止温声回答说：“
2: 远房本家原来是我家的佃户，如今我家败了，他儿子又捐了官，想霸占我家的财产，说是算高利贷，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这宅院，就是还了他的钱，不定还要生出什么计谋呢。”
0: 正说着，傅恒进来了，看了眼听止，没有言语。
1: 乾隆便问：“
0: 有事吗？”“啊，前站送来了账目兵帖。”
1: 傅恒小声地答道：“
0: 请爷过过目，有什么吩咐，奴才们去办。”
1: 乾隆挣扎着半躺起来，就灯看时，却是驿站转来北京张廷玉的请安折子。请安之外，又请旨恩科是否如期开为。乾隆想了想说道：“
0: 嗯，十三日吧，就说我略有不爽，过三天叫他们再问。”
1: 傅恒答应一声便退了出去。
0: 听旨笑着说：“
2: 我瞧着你不像个生意人。”
1: 乾隆警惕地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0: 我怎么不像做生意的？”“
2: 哼，行商走路随遇而安，哪还有打钱站的呀？您身边这么多人，就犯那么一点点茶叶，不赔本吗？我瞧着您呐，准是个私访的大官儿，不过也不像，您这点岁数能做多大的官儿啊？那我怎么称呼您啊？”
1: 乾隆微笑着吃完最后几口饭，模糊地说道：“
0: 你呀忒伶俐的了，你呀就叫我田圣公吧，有你这么个伶俐女儿，你父亲这一科必定是高发的。”
1: 说着便又看着听旨。
0: 听旨给他看得不好意思了，转身出去问道：“
2: 妈，吃过饭了，药煎好了吗？”
0: 一连三天过去了，乾隆的病已大见好转。李卫幸亏随身带着常敷的药丸，原想也要病倒，但却没有犯毛病，里里外外都是翠儿主政，治理得井井有条。乾隆内有这三个女人照料，外有李卫等三人的护持， 住的大有乐不思归的意思。他对听旨十分热情，却碍了耳目众多，只能眉目传意，只能略尽方子。但也正因为如此，更是令他恋战难舍。
1: 待第四天，傅恒用过早饭，便照例过来请安，趁着乾隆高兴，试探着说：“
0: 叔子，咱们在这儿捂了三天了，时日长了，这里的人若瞧出咱们行藏不好，再者京里的会试殿试也不能耽误，主子若能侦查得动，严严密密的雇一圣良教，咱们也好启程了。”
1: 乾隆无可奈何地说道：“
0: 你说的是，只是我还惦记着那个吴瞎子，不知他们的事怎么了结了。咱们启程后得派个人来探听一下报过来。”
1: 傅恒笑着说：“
0: 昨晚吴瞎子已经来了，因为主子已经睡下，没敢惊动。”“哦，是吗？叫他进来。”
1: 吴瞎子已经在外间了，忙进来扎了个签儿，说：“
0: 奴才给主子请安。”
1: 乾隆打量一眼吴瞎子，见他左臂吊着绷带，叹道：“
0: 你到底还是受伤了，当时还该挑两个人去帮帮手的。那个黑和尚为了什么要闹殿？是冲我来的吗？”
1: 吴瞎子笑着说：“
0: 比起生铁佛，奴才这点子伤实在是不值一提。他呀，两只眼珠子都被奴才给抠掉了。绿林里讲究单打独斗，奴才在江湖上能说得响，凭的就是这一条。生铁佛到姚家店寻衅滋事，其实啊，是冲着潘世杰的。”
1: 原来雍正年间，罗同寿在江湖结成一个大帮派，叫青帮，多是无家可归的叫花子加入此帮，也偷也抢也打富济贫，遇着官绅富豪红白喜事也前去帮忙，或者为商家做保镖运送钱货等物，得了钱坐地平分，共度艰难。罗同寿联络各地乞丐头，以义气成功第一者推为帮主，下边呢收了三个徒弟：翁应奎、潘世杰和钱胜京。李卫任山东总督，因运河漕粮多次遭劫，知道是这伙子人所为，干脆以毒攻毒，用重金请这三兄弟带人护粮，这样就平平安安地过了两年。第三年却又遭劫了，罗同寿一打听是闽粤的万法一品教派所为，不禁勃然大怒，叫过三个徒弟吩咐：“
0: 两广闽浙有多少水路生意，他们南方人为什么跑到我们北方来敲饭碗？世杰，下次运粮你亲自带路，请两个活的给师傅干。”
1: 去年五月，两派在太湖再次遭遇，和小鱼儿等徒弟合力打伤了生铁佛，生擒了生铁佛两个徒弟，潘世杰自己也受了伤，怕仇敌多，躲在太康县养伤。小鱼儿托亲戚充作店小二伺候师傅，生铁佛就为这个到姚家店敲铁鱼儿勒索，其实呢是要寻潘世杰的晦气。乾隆听吴瞎子说了理由，起身塌了鞋在地上踱着，望着窗外盛开的西潘莲和月季，沉吟道：“
0: 我一直为你担心呢，既然平安回来就好，你这次护驾有功，回去自然要议叙的。听你方才说的情形，江湖上帮派势力骇人听闻，如不导之以道，平日滋生事端还是小可，对景时就兴许弄出大事来。李卫这个以毒攻毒的法子 只应付得了一时一事，不是长远万安之策。你这个侍卫，我看也不用办别的差事了，专门悠游于各派之间，给他们立个规矩，尊忠义之心，向圣化之道，帮着朝廷安抚。朝廷呢，也时常照拂周济他们些个，比如这个罗什么寿的青帮，能护水陆漕运安全，盐粮棉麻的运输，索性明白的交给他们。穷人能吃饱饭，奸邪盗劫的事自然也就少了。一个盗案下来，官府要花几万十几万银子，是在这上头不好吗？至于心怀意志枯恶不驯的，可以就帮派里正义之士联络官府，兼而灭之。不过此事重大，还要仔细的审量。你把这个话传给李卫、刘统勋，叫他们拟出条陈来。
1: 燕见听旨，端着药碗进来，便摆手命吴瞎子出去了。吴瞎子出来，见傅恒正在伏案写信，就问：“
3: 有见呐、啊？”主子有话传给他。
0: 傅恒未及答话，正在西房和王氏拉家常的翠儿隔帘说道：“
1: 哦，他在东厢房南边第三个门。”
0: 武侠的没再说什么，便出去了。这边翠儿接着方才的话对王氏说：“
1: 你袁野医的有理，

0: 难道你们往后不打这过呀？
1: 翠儿一门心思还想盘问听旨有没有人家，忽然听见东屋乾隆哎呦了一声，站起身几步赶过来，傅恒也忙放下了笔赶了过来，见是药汤烫了乾隆的手，听旨捧着个大药碗，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低着头不言语。见王氏也过来，应盯着说：“
2: 我不小心。”
1: 啊，是我，毛手毛脚的自己烫了。
0: 乾隆见三人六只眼睛盯着自己和听旨，也不禁尴尬起来，笑着说：“
1: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忙你们的去。”
0: 见众人去了，乾隆方笑着说：“
1: 你是怎么了？扭扭捏捏的，烫着你了吗？”“
2: 哼，你自己烫着了，倒问我，谁叫你不正经吗？”
1: 听旨偏转了脸，啐着说。乾隆见他巧笑浅韵，似嗔似娇，真如海棠带雨般亭亭玉立，越发酥软欲倒，夺过药罐放在桌上，正要温存一番，便听外院一阵吵嚷，立时沉下了脸。
0: 出房看时，竟是那个讨债的十七叔王兆明带着十几个庄丁来了。乾隆站在街前呵斥侍卫：“
1: 你们做什么吃的，竟让这种人也闯了进来？”
0: 王兆明摆着一副巡视的架子，瞪着死羊眼说：“
3: 这种人，这种人怎么了？这是我们王家的宅院，我奉族长二爷的命来自己侄儿家，犯王法吗？”
1: 王氏忙出来说道：“
2: 哎呦，十七叔，我还该您什么吗？”
1: 王兆明冷笑了一声说：“银子你是还了啊？族长叫我来问你，你孤孤零零两个妇道人家啊，收留这么多的男人住在家里，也不禀告族里一声，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自己不守妇节，我们王家还有族规呢。”
0: 又指着里卫一干人说：“
3: 你们一进村就毁庙，拆了神灵前的木栅子烤火，已经冲犯了神灵，族长病得起不来，梦里见神发了怒，这个账不算就想走路吗？拿下！”
0: 乾隆早已经气得手脚冰凉，突然大喝一声，十几个侍卫无人不恨这个暴发户的糟老头子，转眼之间便将进来的十几个人拧转了胳膊，拧得一个个是疼得呲牙咧嘴。乾隆咬着牙笑道：“
1: 哈哈，看来你是不得这处宅子誓不罢休了。走在王家的是我，坏了镇和庙的还是我，非但如此，我还要拆了这座庙，罢了你儿子的官。”
0: 王兆明又惊又恐，抬脸问道：“
3: 你是谁呀？你啊？”
0: 乾隆微微的冷笑：“
3: 当今天子。”
0: 转脸对李卫说：“
3: 朕自现在发驾回京，是会沿途各地官员谨守职责，无需操办送迎事宜，用600里加急传旨张廷玉，朕这就回京，沿途不再停留。这些东西叫这里理政界限，按诈财侵产罪名办他。”
0: 说罢抬脚便走，只回眸看一眼满脸惊愕的听旨，会意一点头，众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去了。
1: 顺天府恩科考试已近了尾声，主考杨明时和副主考鄂善都松了一口气。历来科考都选在春秋两季，名义上是暗扣孔子著春秋，其实是因为这两季不冷不热，寒热适中，南北荟萃而来的举人都能适应。可春夏之交的季节最容易传疫，三四千应试人聚集在一起，往往一病就是一大批，会直接影响取试的水准。

0: 自四月初，阳明时和鄂善进吉城，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两个人一汉一满，都是清官，在防疫这面做派却不一样。阳明时着人买了大包小包的甘草、芦根、金银花、绿豆，在贡院支锅熬汤，举人进场，天天免费的供应。
1: 鄂善信神，祭瘟神，烧纸钱，还特地请白云观道士在唐路所打教，70区4900号板棚里打起了醋炭，弄得满院香烟缭绕，醋香扑鼻。总之，什么办法都使上了。还好，这场净屋一人感染十级，眼见明日就开胃放人了，两个人提得高高的心都放下了。
0: 下午申时，二人联袂到市区巡视一走，又到18房士官房里看看，回到坐落最北区中的致公堂，情不自禁就都笑了。鄂善因见阳明实在沉思，就问
1: 相公啊，这会子你在想什么呢？我是在想各房鉴赏类的卷子，前30卷我都看了，都也还清通。我担忧的是落卷，还都要再审一遍。各房鉴赏类不容易啊，取了才不好啊。
0: 鄂善不以为然的一笑。
1: 我注视过好几次了，总没有这一次差事办得踏实。要说一点不屈才，恐怕谁也办不到的。我们已经尽了心，又没有受贿，这就叫上无愧皇恩，下无惭于世人了。
0: 他起身在案头取过一叠墨卷，浏览着，笑着说：
1: 这种东西啊，真是不中吃也不中看呢，偏偏不过这一关就不得做官，真是不可思议呀。
0: 阳明时起身踱着步笑叹道：
1: 这话中肯，不过八股文据我看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前明的张居正、海瑞，大清以来的熊赐履、范文成、徐元梦、陆陇其，都是从八股里滚出来的名臣干吏，不也是公表史册的吗？
0: 鄂善正要答话，听外面监视厅那边响起一片的吵闹声，皱了皱眉头，吩咐各侍好：
1: 去叫监视厅巡检过来。
0: 话音未落，监视巡检已经大步地跨了进来。阳明时问：
1: 这是国家轮才大典圣地，谁在外头撒野呀？回主考大人，有个举子闯至公堂，他要干什么？他请见二位主考，要面试。
0: 阳明时和鄂善对望了一眼，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胆大妄为的。阳明时冷冷地说：
1: 叫他进来。
0: 那巡检果然带进一个青年书生，向两个主考一一道地，说道：
1: 晚生李世尧，拜见老师。
0: 阳明时发问：
1: 你晓得你在胡闹吗？晚生以应试人身份求见主考，何谓之胡闹？我没说你求见是胡闹，你标新立异，独自要求面试，若众人都像你这样，国家法统何在？朝廷制度何在？来，在拖去监视厅，则40大板。这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

0: 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回龙观医院刘华清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刘华清，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心理科主任，兼任儿童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少年精神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委。这俗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娃娃的脸，意思就是说这娃娃的情绪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就好像六月的天一样，可能啊上一秒是晴天，下一秒就会下雨，所以宝宝可能上一秒还满面笑容，下一秒就突然哭泣，因为宝宝不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也说不出一些特别晦涩的词汇，只能通过哭和笑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病啊也会导致孩子长期的情绪低落，这就是儿童抑郁症。那儿童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孩子可能有这个问题呢？一起来问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系的刘华清主任医师吧。
8: 儿童忧郁症啊，是以情绪低落为主的一组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它的主要表现是以情绪低落、思维缓慢、高兴不起来为主要的一种这个临床表现。一般来说呀，它这个发病于五岁以前，或者五岁到十二岁，甚至到十八岁以内，我们还是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的。比如说像五岁以内，我们也见过儿童的忧郁症，就学龄前的忧郁症，在学龄期也有啊。然后在青少年相对于婴幼儿，就是少年的时代，它的发病率更高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100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有忧郁症啊，在五岁到十二岁100个孩子当中有2到4个有儿童忧郁症，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有4%到8%的儿童忧郁症，就平均下来啊，我们看到有5%到6%啊有儿童的忧郁的这个情况，这个在目前来讲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 那这个儿童抑郁症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多吗？
8: 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和临床的这个感受来讲，它过去发病率可能低一点，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社会环境恶劣啊，然后这个失业各方面的问题，社会因素都有可能让儿童的忧郁症增加，尤其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据说我们国家有6000到8000万流动和留守儿童远离父母，这样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肯定要比以前增加，就从理论上来推测。但目前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流行病发病率的这个数字，是我们不好说。但是在门诊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这样或那样的表现的儿童忧郁症到我们的门诊来看病。
1: 那综合下来啊，这个诱发儿童抑郁症的原因

0: 又会有哪些呢？
1: 这个说起来，就是儿童忧郁症的发病的因素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儿童忧郁症，就我们说掌握的现有的资料来看，有遗传因素，有生活事件的因素，有早年的经历，比如说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等等，都会带来这个儿童的忧郁症的发生。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这个孩子从出生，到6、5个月，一般都是由母亲带，由母亲带。但是，一般来讲，6个月左右，母亲要上班了，就把这个6个月左右的孩子送到外地，姥姥家或者是奶奶家。这样呢，就是在6岁他上学的时候回到父母身边。像这样的孩子呀，就有2次的分离。给妈妈的分离，给奶奶或姥姥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创伤就会引起儿童的忧郁的问题。我们老百姓通常的认为，这个孩子小，不会记事儿，没关系，过2天就好了。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儿童忧郁的发生，就会出现了，并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送到老家，送到其他地方抚养，一定会发生儿童忧郁症。但是，儿童忧郁症的发生肯定和这些有关系。也就是说，送出去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这样的孩子发生儿童忧郁症的危险和风险大大的增加了，大大的增加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所以说这个诱发原因啊，和留守儿童和分离的创伤离不开关系。那还想请问一下您，哪些家教方式会容易导致小儿抑郁呢？
1: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在家庭，我们刚才提到了分离创伤，还有一个父母的惩罚、暴力严格的教育、高要求，都能对孩子造成自卑忧郁的表现。如果父母一贯的就是没有温和的态度，总是严厉的批评、打骂为主，没有民主的教育方式。所以说，我们经常要问我们家长和孩子，在你们家里边，你们家庭教育是民主的、协商的、温和的、欣赏的，还是批评、惩罚、否定为多？所以我们在儿童忧郁症的孩子身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否定、批评、惩罚、打骂更多，或者多于肯定和欣赏。这样的这个教养的态度和方式，形成孩子自卑的心理，自己看不起自己，而且很在意周围的同学和老师对他的评价。如果从小就是这样负面的评价为主，惩罚高要求为主的这样的家长养大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有可能在学龄期或者是中小学阶段，他的同学和人际关系差。他很在乎同学之间的言语和评论，很在乎同学之间的说话呀、聊天呀，他很可能会引发出他内心的不安。他认为他们都是说他不好，说自己不好，说自己是个坏孩子，就是自卑的心理，而且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这样的这个打骂、惩罚的教育，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引起足够的自我反省。像过去我们的父母的方式的教育是打骂为主，孩子多，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带孩子。那时候那个时代的这个孩子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引起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是因为有同年龄孩子之间的友情的支持、朋辈支持，以及宽松的这个学习环境和大自然亲近的接触，这样可以抵御这个忧郁的风险。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的高楼大厦建得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太多，所以孩子往往和自然的接触机会少了，所以他们产生的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现在从理论上来讲要远远高于

于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发生。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在六岁，就是出生到六岁，我们有和父母过早的分离，还有呢惩罚、批评、打骂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经历过父母的离婚，就父母的之间的关系不和。我们作为儿女，作为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他最忠诚于家庭，他希望家庭是温暖的，是安全的，是父母双全的。如果在他成长阶段，从出生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父母之间不和、争吵和打骂，动不动就说离婚，你看看，你跟谁？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让孩子从中做两难的选择，这样的孩子呀，心灵受伤害的更大。他的到青少年或者儿童阶段，患忧郁症的可能性会更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意见不一致，这也会造成孩子内心的冲突和纠结，以至于让孩子选择困难。如果孩子听妈妈的，爸爸不高兴；如果听爸爸的，妈妈不高兴。这样呢，在教育意见上，我们的父母他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教育的理念肯定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从，孩子的教育出发，从有利于孩子的这个角度出发，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我们尽量父母在孩子面前保持一致。过去啊，我们说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有待的商榷。我们最好的在家庭里边，一定要保证和孩子的一致。比如说老师啊，其他同学批评了孩子，说孩子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一定不要像过去老一套的方式那样，要给老师、给其他的人给足面子，当着老师、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子狠狠批评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就伤了自尊。所以说，作为我们父母来讲，我们不是要这个溺爱或者护犊子，我们更重要的客观的来看孩子，在学校里边，如果发生矛盾冲突、调皮捣蛋、不听老师的话，我们内心世界里边，我们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贴近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已经受到了老师、同学的非难或者批评的时候，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的时候，或者委屈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一定要站在孩子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老师、同学批评或者打骂了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如果顺应了老师或其他的学校和要求的时候，我们也站在老师那一边，狠狠地批评孩子，狠狠地说孩子不是，那孩子内心世界里边太痛苦了，太孤单了，因为他没有得到这我们来自家长最亲近人的支持和肯定的时候，那我们的家长就会犯一些错误，孩子内心世界里边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因为老师批评他，不认可他，我们做父母最亲近的人也不支持他，不肯定他，那孩子内心世界太悲凉了。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这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一定要和孩子在一起，情感上贴近孩子的需要，而且要不讲道理，不讲教育，尤其是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和孩子搞好关系，关系永远大于那个所谓的正确的教育。在家庭里边一定要讲情感，不讲大道理。如果讲大道理，那就是拒孩子于千里之外，让孩子感受不了父母那种爱的感觉、爱的感情。如果这个孩子从小我们讲缺少这个蛋白缺少肉鱼我们没给他提供物质的营养，那这个孩子可能缺铁性贫血佝偻病、营养缺乏。那假设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爱、温暖和关注的话，那孩子心理上呢，
这个阴阳啊，爱。

0: 的营养就缺乏，爱的营养一缺乏，我们就会得儿童心理疾病，就包括儿童忧郁症以及其他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非常好，我特别想来就是这一点，要从儿童的心理健康，要从娃娃抓起，要从父母的观念抓起，要强调这一点，尤其的重要。
1: 那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呀，孩子的个性、性格、内向或者说外向，也很能决定这个抑郁症的可能性。那如果说孩子的性格太内向了，父母有必要去改变他的性格吗？
0: 这个，因为我们说内向啊和外向，或者是这个开朗啊，或者是太老实了、不爱说话的这样的性格啊，我们做家长和老师，尤其做家长比较头疼，啊，觉得好像自己的孩子太内向了，不爱说话、不爱交流了，他就心里比较着急，啊，我们现在就像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因为内向和外向的性格是很难划分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孩子显得外向，有时候在学校里显得内向。其实大部多数的孩子啊，都是混合性的性格特点。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做父母要接纳孩子的性格特点，因为我们从遗传因素啊，从这个性格养育的环境，如果我们做父母就是内向、老实、不爱说话的。那可能遗传的因素就占了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孩子就表现出内向、不爱交流、不爱说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要着急的，会有意的，或者是急不可耐的，要培养他成外向、开朗的性格，提供一个社会交往的场合，这样给孩子就会带来压力。我们说你是那个。这个桃树就结桃子，梨子呢，梨树就结梨子，啊，这样的孩子性格特点啊，我们不能用后天刻意的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养成外向开朗的性格，那这就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孩子就会感受到父母不接纳、不接受这个孩子的性格，最终我们由于这样做的时候，孩子感觉到不被喜欢了，不被接纳了。所以这样呢，孩子内心世界是冲突的，是矛盾的，是有压力的。所以说，我们做父母一定要接纳孩子的现状，啊，认同孩子目前的问题，而且要欣赏他这些特点，优秀的特点。比如说不爱说话呀，内向老实，那他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善于聆听，善于倾听，那这样是优点的。如果我们做家长换位的思考。啊，把孩子的内心，我们自己感觉出来的缺点，我们变成他的优势。那我们作为父母，啊，从由内而外来接纳你的孩子，那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接纳、父母的肯定，孩子的内心的安全和内心的力量就加大了。说他遭遇外在的批评和风险竞争，他就有力量来抗衡。所以说，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对孩子的心身健康、预防忧郁至关重要。
1: 那孩子得了抑郁症以后，会不会和这个集体生活无法相容呢？就是说，得了抑郁症以后还能上学吗？
0: 社会的这个交往以及集体生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孩子重返学校和原来熟悉的环境，比如说熟悉的同学。和老师接触，等他在学校里边，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以及听课各方面的效率在提高以后，他自我的信心也会增加，自我的价值感，啊，也会增强。所以说，当我们大夫和家长啊评估这个孩子足可以恢复上学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让孩子重返校园。恢复集体生活，也有利于他的心理问题的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华清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 点击

0: 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回龙观医院刘华清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刘华清，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心理科主任，兼任儿童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少年精神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委。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儿童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预防治疗。咱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儿童抑郁症的那些病理，那么今天咱们其实主要要讲一下儿童抑郁症难就难在前期的发现，有这个意识了当然不够，我们还需要及时的通过一些症状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有可能得了这个抑郁症。那么请问刘医生，如何早期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呢？
9: 这个问题非常好，儿童忧郁症的早期的表现可能有几下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不爱说话了，不爱表达了，就是说愁眉苦脸，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喜欢的玩的游戏啊，玩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戏玩具等一些东西他呀再也不喜欢了，就丧失了原来的兴趣和爱好。第三个方面表现呢，容易发脾气，容易激惹，容易有冲突，容易和同学发生就矛盾和打仗和打架，因为细小的事件就能可以激发他这个内心的这些不良的情绪出来，跟同学很容易发生了冲突。另外在学校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学习成绩下降了，原来是优秀三好学生，原来有一个孩子是全市第一名，英语比赛作为比赛第一名，突然这段时间对学习不感兴趣，注意力也下降，也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赶不上老师讲课的这个速度，感觉到笨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都是这个儿童忧郁症的早期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表现可能就是睡得多或者睡得少，就入睡困难，以及睡得太多了，睡昏天黑地能睡15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有一个儿童忧郁症的病人就是睡30个小时也起不来，我见过这样的例子。这些都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以外，如果在综合，医院比如儿童神经内科、儿科、儿童保健中心已经排除了器质性的儿童病变以外，那我们要充分的想到儿童忧郁症的可能性。说有些孩子呀，他告诉父母他情绪不好，心情不好，那家长就不在意，一个是家长没有充分的儿童心理健康的知识，尤其是儿童忧郁症的知识，那些家长就说别瞎想了，你那么年轻那么小怎么会得儿童心理疾病呢，就否认了这个儿童的诉说，或者否认了儿童的意见，以至于延误了很好的治疗的时机。
2: 嗯，那咱们再来聊聊症状。如果说孩子出现哪些症状了，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抑郁症的

0: 能性的。
1: 这个就是我在前面已经可能零零散散的讲了一些儿童忧郁症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虽然和成人忧郁症有些不同，但是核心的症状还是相似的。比如说啊，从认知上面，思维方面，脑子慢了，记忆力注意力不集中了啊，然后呢脑子就非常的和以前不一样，表现的就是说理解能力思考能力都非常的明显的下降，学习成绩下降，这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症状，情感症状的表现就是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什么都不想做，哎，这是情感的症状，就是一满脸的抽晕，经常哭，他自己说，我经常在被窝里哭，我怕父母担心。第三个就是行为方面的症状，忧郁症就是一个易激惹，另外呢什么都不愿意做了啊，他自己说啊，就像一滩烂泥扶不起来，走也走不动，无力感，疲乏感啊，就是什么都不想做，甚至呢都整天躺在床上。所以说从认知思维这一块啊，这个慢，然后情感低啊，行为啊，这个动力的缺乏，这都是这个儿童忧郁症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同时呢儿童忧郁症还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是因为他的言语的发展相比成人来讲还是水平稍微低一点的话，他表达情绪和情感的体验就可能表达不出来，他不会说我难受啊，我情绪低啊，或者我脑子慢，或者我高兴不起来，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从其他方面蛛丝马迹可以发现儿童的忧郁的问题，比如说不爱吃饭啊，不爱吃饭，或者睡觉太多，或者睡觉太少，包括入睡困难和早醒。有时候孩子表现出的情绪说我上午很重，下午和晚上就开心了，好一点。还有一点表现呢，就是在这个人多的场合啊，他比较就是压抑自己，可能装好的倾向，又叫微笑的忧郁，可能好一点。一回到家真实的自我了，那真的是很难受的。那父母带他去看内科，看神经内科，查不出其他的问题，有些父母啊就说你是装的，你是懒病，你是懒惰的病啊，你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你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读书，你干什么在家里边，那就是父母的不理解。那还有一种症状，我们在成人表现出说依逆性抑郁，其实啊在儿童也有，比如说头疼啊，身子疼啊，包括就是关节疼，这些疼痛的症状我们叫躯体症状。所以说如果擦，比如说有个孩子擦到风湿科说我关节疼，风湿各方面的检查都拍出了不是风湿性关节炎，也不是风湿方面的病，那就要我们要想到是儿童的忧郁症。躯体的不舒服，我们在座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各方成人的，就包括儿童青少年的，他说躯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头疼，肩背疼啊，包括他头晕和身体上的不舒服，不愿意上学校，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很可能就是情绪上的低落，也就是说他无法言说的心理上的痛苦用躯体的不舒服表达出来，尤其是儿童这儿疼那儿疼，我们查不出疾病，器质性疾病的，用各种检查都否认了啊躯体啊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要充分想到是儿童心理问题，是儿童心理的痛苦，无法言说的痛苦，用躯体的症状的不舒服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一些家长就认为是装病，没有病， 啊，是怕学习困难，是自己性格不好，或者是啊孩子的这个有意的偷懒造成的装病。所以说，一旦家长这样表达的时候，孩子内心的痛苦会更大，因为没人理解他。所以我们家长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反思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态度，对孩子的教育的模式，对孩子的，尤其是过去有没有打骂孩子。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了，十五六岁的小孩，父母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打得都青紫了。父母有点，确实有点暴力，对家庭暴力，对儿童。所以这样的父母啊，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去思考，要注意我们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要注意啊孩子的心理健康的水平。这样长期的无缘无故的打骂、暴力对待孩子，孩子忧郁症的可能性的风险的发生就大大的增加了。
0: 儿童抑郁症是可以预防的吗？
1: 儿童的忧郁症的预防啊，可能取决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啊，我们作为父母啊，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怀孕之前，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身体。比如说我们怀孕之前啊，作为男的啊，不抽烟不喝酒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那母亲呢，心态呀、营养要健康，那他的提供的卵子和精子的质量是高的，心情愉悦、身体健康，就能给胎儿啊打下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我们过去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心理学的调查和研究。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红军和德国打仗。在苏联红军有阵亡的将士，有凯旋归来的将士。那凯旋归来将士的子女和阵亡将士的子女，20年以后，他们看儿童忧郁啊、儿童心理疾病的发生率，看来明显的就是阵亡将士，就是遗孀、遗夫子的孩子，他们心理问题、儿童青少年的忧郁问题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凯旋归来将士的孩子。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胎儿，就母亲怀孕的时候，她的情绪对胎儿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母孕的时候心情好、健康，那对未来的儿童忧郁症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产后啊，产后的问题也要注意。作为婆媳，作为这个妈妈啊，作为这个就是新生儿的妈妈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对于新的妈妈，就是刚刚生下孩子的妈妈的情绪的关照，他们心理健康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这个坐月子，我们经常让妈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啊，不洗澡、不换衣服啊，经常要求她不出门。其实这种观念啊，可能是陈旧一些。我们希望这个产后的妈妈和外界接触啊，和洗澡啊、合理的卫生以及生活的习惯，不要做重大的改变。所以说，过去的这个坐月子太封闭了，所以我们希望啊，预防产后忧郁是重要的，要和这个丈夫、婆媳以及自己娘家的父母要多接触、多交流，适当的外出的活动，对于产后忧郁的预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就产后情绪低落，就产后忧郁的妈妈，她的孩子忧郁的可能性会增加。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忧郁的妈妈、悲伤的妈妈、新的妈妈，她面对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一看到妈妈。

0: 妈啊哭了，愁眉苦脸的，这个婴幼儿就会内心也会和妈妈一样悲伤和不愉快。所以这一点啊，要尤其的重要，预防产后忧郁，加强产后对新妈妈的心理健康的维护，尤其是家属啊，尤其是丈夫，给予妈妈，新妈妈的情感的支持，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产后忧郁的妈妈，我们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干预，可以从儿童忧郁症的预防来讲，啊，至关的重要。第三个，那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婴幼儿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母乳喂养，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能让母亲和孩子过早的分离。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产后的妈妈母乳喂养提供三个意见：第一个，24小时尽量的和妈妈在一起开奶，就是母乳喂养；第二个，就是母乳喂养到6个月的时候可以添加辅食；第三个，母乳喂养至少到2岁。至少到2岁啊，也就是说，孩子不愿意断奶的时候，妈妈不要轻易的和孩子断奶。断奶是孩子的权利，不是母亲的权利，因为孩子通过吃母乳和妈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让妈妈啊，让孩子也感受到亲情，感受到妈妈的皮肤，感受到妈妈的胸怀的温暖。当然，我们怀抱婴幼儿的时候，这样的感受，孩子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预防产后抑郁，或者说预防儿童忧郁症至关重要的。3岁之前不能离开妈妈，这是我们全世界儿童心理学家的共识。那由儿童啊，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我们在上学阶段也要注意。在6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那个寄宿的小学，因为寄宿小学我们调查了，他说孩子就会感觉到妈妈不要我了，妈妈抛弃我了。每次我们跟这些小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都会非常痛苦，好多妈妈都很后悔，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寄宿。这么早全托，寄宿和全托的孩子，他们发生儿童心理问题，包括儿童忧郁症的问题的发生率要高于普通的儿童，这一点要引起家长的充分的重视。儿童忧郁症的预防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和周围的人，一定要不能批评、打骂、惩罚孩子。我们打骂和惩罚的孩子，让孩子很自卑，让孩子没有价值感，让孩子从小就没有信心和别人交往，觉得自己不好的孩子。因为最重要的是父母，啊，来自父母的肯定和欣赏，是孩子内心的价值感的最重要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我们父母和隔代教育也要重视，尤其是父母工作太忙。完全放在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家，充分的溺爱，过度的保护，包办代替。有些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好孙子和孙女，就把孩子放在自己家里边，从来不带外边和其他小朋友交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多接触外界社会。多和同辈孩子的交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在家里出现一个儿童心理障碍或儿童忧郁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这一代人造成的，是3代人甚至更多代人这个家族带给我们这个孩子的。所以，我们从儿童心理健康的知识，以及儿童心理的保健知识，尤其是儿童忧郁症的知识，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华清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纳拉提草原，
1: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0: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1: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